0: 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针对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他们会达成协议，将其写成书面文件，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事实。特朗普表示，他们已经同意了，同意核查人员进入。特朗普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据美媒报道，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节。根据安排，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1.1万名船员将分阶段撤离。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在帖文中说，设立临时航运通道的做法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及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经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
0: 安联商业公司当天发布的2026年航运安全与运输回顾报告显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吨。 报告说，冲突期间船体和货物的战争风险保险费率有所上涨，但对船东而言更

0: 但是，这项挑战在于船员人身安全和船舶运营风险。 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安联商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勒隆德表示，全球航运业正面临更高水平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未来行业需要更加重视供应链韧性和风险抵御能力，而不只是追求成本效率。 报告认为，全球航运业难以回到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未来，地缘政治分裂、关键海上通道脆弱性增加、脱碳监管压力以及船队更新需求将持续影响行业运行。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
1: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分析人士指出，油价回落的核心原因是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风险的担忧明显降温。尽管每一谈判仍存在分歧，且谈判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市场已经开始提前计入地缘风险缓和的预期。市场关注焦点正从供应中断转向供给恢复。与此同时，国际期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下跌近4%，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3%，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国际期货和现货黄金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均超25%。此外，国际现货白银价格24号盘中跌幅一度超9%，跌破每盎司60美元关口。国际现货白银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121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约50%。分析人士指出， 本轮贵金属价格调整的核心原因在于美联储政策预期改变，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以及避险需求明显降温。此前支撑贵金属价格上行的核心逻辑正遭遇实质性挑战。尽管近期油价随着美伊停火谈判推进而回落，但市场对通胀使美联储维持更高利率水平的警惕并未完全消退。
2: 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首次议息会议上释放出明显鹰派信号，市场正在重新计算年底前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斯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
0: 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 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消息称，以黎第5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0: 近来，多家美国媒体和机构接连披露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的巨额开支，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从战场武器消耗到资本市场红利，从国防预算膨胀到军工订单激增，美国的战争生意链条在这场中东战事中再次展露无遗。
1: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军火商正大赚特赚，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和国会官员透露，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初曾召集洛克希德·马丁等主要国防承包商高管，要求尽快补齐库存。据专业人士测算，美国对伊行动最终总成本至少为10000亿美元。在消耗、补量、扩产循环驱动下，美国军费支出嵌入一套可持续运转的利益链条。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姆公司 RTX、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4%至6%，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随着战火延烧，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洛克希德·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40%。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专家弗里曼指出，伊朗战事对军火商而言就是一场生意，对美国政府则是扩军催化剂。美国高额的战争成本养肥了军工企业，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买单？美国纳税人是逃不掉的。据美国穆迪分析公司测算，伊朗战事已使美国民众在缴税与日常消费上累计损失约1320亿美元，且损失仍在持续增加。为美国军工复合体买单的还有美国的盟友。据媒体披露，美国国务院3月19号批准对阿联酋、科威特和约旦总价值约165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包括雷达、反无人机系统等装备。5月1号又批准总额257亿美元的防空系统拦截弹等军售，涉及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这其中约170亿美元未作官宣。美媒分析称，美国政策制定长期被战争经济的恒久需求裹挟，战争已成为美国攫取财富、维系经济运转与全球影响力的核心组件。
0: 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罗斯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罗斯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对俄制裁不断延长，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2: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2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

0: 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1: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2: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的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准备。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导致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0: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3: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2号舰江舰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
2: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上宣布辞职。他辞职以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来将谋求竞选连任。

0: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24号上午的开幕全会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与新动能，其关键作用更加凸显。
1: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
2: 在过去连续7周，中国这个AI在这个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连续7周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3: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conviction。 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1: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
4: E-commerce is a massive driver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business. Then, new energy with automotive as well as batteries.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 global EV sales, 60% of global EV sales is coming from China.
1: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5: I think the focus on the next 5 years with the AI plus manufacturing action plan, for example, shifting AI from an outcome of digital approach into a foundational element for societal benefit is quite interesting. And that's also why we're going to learn from best in class examples.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同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完整呈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一大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中亮相。
6: 走进链博会数智科技链展区，各类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这款具备自主感知和独立决策能力的足球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机器人还可以实现组队踢球赛，
7: 有前锋，有后卫，有边锋，他们互相是有配合的。那么这里面机器人之间的互相的通讯这个是高通的强项。
6: 不止智能机器人，展会现场多款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亮相，涵盖智能装备、智能出行、智能穿戴等多个领域，展示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这款 AI 眼镜可以支持80多种语言在线翻译，即便身处喧闹环境，也能化身高效便携的随身翻译官。
8: 它整机重量只有40克，它融合了非常多的传感器，包括有显示、有语音、有摄像头，而且在这个展会非常嘈杂的环境下，它可以非常精准的收音。
6: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人工智能专区设有多个联合展台，英伟达携手多个国内生态合作伙伴亮相，连续4届参加链博会的全勤生苹果也携手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展示创新成果。不少参展商表示，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坚实支撑。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是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的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的影响。

0: 向日本东北新干线在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的天气。根据德国气象局的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
1: 24号，莱茵河畔天空晴朗，几乎看不到云层。虽然气温不断攀升，但仍有不少市民来到河边散步、骑行。面对持续高温，冰淇淋、冰饮等消暑降温方式受到不少民众青睐。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来自南部地区的暖空气在高压系统影响下持续向德国输送热量。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正面临高温天气袭击，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当地6月份高温记录。同时，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
2: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ist.Erreicht.
1: 除了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高温天气也正在改变莱茵河本身。据了解，持续高温已经导致莱茵河及其主要支流之一摩泽尔河水温明显升高。两条河流流经的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环境部门日前发布今年首个高水温预警，称部分河段平均水温已达到25摄氏度，未来几天还可能会继续升高。专家指出，水温升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今早6:04，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该网后续监测显示，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据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已经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24号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我们再来看国内的天气，随着梅雨季全面开启，中国南方强降雨不断。昨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记者23号在独洞镇看到，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清淤和清理的工作。强降雨导致独洞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425名考生全部安全到校。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州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23号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从23号晚开始，江西新余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面出现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交通疏导、排除积水等工作。截至24号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近几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23号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气象部门预计，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0: 持续。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22号晚发生一处山体垮塌，道路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公路上方失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25号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此外，24号8时至16时，辽宁西北部、中南部地区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局部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结束第三轮的较量，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晋级。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的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1: 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加拿大队延续了此前的比赛风格，快节奏的攻防带来了开放的比赛场面。上半场第11分钟，恩伯洛单刀射门被门将封堵，随后小将曼赞比补射被后卫挡出。此后两队机会不多，比赛呈现5-5的局面，半场战罢，比分依然是0-0。下半场开场40秒，瑞士队上演闪电进球。在加拿大队还没有来得及触球的情况下，瑞士队下半场第一次尝试进攻，由右路哈克斯直塞，曼赞比前场右侧得球送出横传，禁区中路恩伯洛跟进包抄没有碰到，皮球撸到后点，巴尔加斯轻松抽射得手。领先后的瑞士队继续进攻，第57分钟，恩伯洛前场摆渡到禁区右侧，曼赞比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右脚迎球怒射破门，为瑞士队扩大比分。第75分钟，萨利巴的横传摆渡助攻，普罗米斯替补建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进球后的加拿大队无法对瑞士队形成持续威胁，最终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在美国西雅图留名体育场展开角逐。由于这是小组3-4名之间的对话，双方已经没有退路，所以都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上半场，阿拉伊贝戈维奇世界波远射破门，哲科制造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海多斯扳回一城。波黑队半场2-1领先卡塔尔，下半场马哈米奇替补建功，最终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两场比赛战罢，瑞士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加拿大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A 组第二名。波黑队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线需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情况。卡塔尔队垫底出局。
0: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中，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锁定小组第一，摩洛哥队4-2战胜海地队。一颗山楂想跳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就白搭，有你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2: 国家平台
5: 成就国家品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5: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6: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5: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最新发布，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8: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十一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9: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货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8: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4: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于6月24号至28号在澳门举行。为何继2014年以后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承办国际性会议和赛事又将为澳门带来哪些机遇？今天的系列报道《机遇澳门》，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寻找答案。
10: 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期间，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高级别代表及多个国际机构超过300名嘉宾齐聚澳门，共商智慧旅游、亚太旅游一体化等议题。澳门也将借此展示一国两制成果和文旅融合魅力。
11: 澳门可以就是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了，去好好的宣传推广澳门。

0: 我们的实力以外了，我觉得呢非常重要的，真的要体现一下了，就是澳门在一国两制之下了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还有我们文化文创的那个底蕴。
1: 同时，举办 APEC 相关的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对一个城市综合运营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2: 我们在硬件、软件都是非常丰厚的啊，在一个这么小的30几个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所有全球的知名的这种酒店品牌，我们是最密集的，我们的服务能力是最强的，60万人口，能接待4000万的这个游客量，所以 APEC 来到我们澳门，真的是最佳的这个时机。
1: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16.4%。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
3: 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众多世界知名车手曾在各大国际赛事当中驾驶的战车，其中格兰披治大赛车已经在澳门举办了72年。从赛事的运营到多语种服务，从安全保障到国际转播，澳门举办各类国际大赛和活动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步的积累而来。而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看重的恰恰是澳门的这份专业和成熟。
1: 赛事经验是基础，人才储备是底气。近年来，澳门各高校都在积极配合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为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培养专业人才。
4: 我们的旅游从业者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一个文明的交流的使者啊。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本土的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要重视。
3: 旅游是最容易被感知到的开放。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既是对这座城市的信任，也是对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认可。澳门正在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让世界看到一个自信、多元、开放的中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5: 当下正是毕业季，论文的 AI 味太浓是高校共同面对的新难题。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论文阶段，除了传统的查重、盲审、答辩，毕业路上又多了一道关卡 ——AIGC 检测，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学校让 AI 查 AI 率，学生用 AI 降 AI 率，这都靠谱吗？毕业论文检测怎样更科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然而，不少学生反映，现在的检测工具似乎还不是很完善，自己写的内容会被误判为 AI 生成，反复修改后 AI 率不降反升。同时，一些以降 AI 率为名的付费服务在网络上随处可见，这些也给不少学生带来困扰。
7: 他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他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他收你100块钱。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那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它的意义也不大。
6: 那么 AI 大模型到底是如何检测一篇文章中有多少内容是 AI 生成的呢？记者将这一问题抛给了多个大模型，总结相关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困惑度与突发性等指征来判断。 AI 文本通常更平滑，人类文本波动更大。专家表示，除了困惑度、突发性等指标外， AI 文本生成的原理是通过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这种词的概率来逐渐生成文本，可以理解为基于一种概率统计。所以目前检测 AI 生成内容准确性都做不到100%，误判也时有发生。
8: 当前 AI 检测的技术瓶颈，我认为核心就在于我们是在用 AI去查 AI， 那么这就导致我们不能明确地判定这一段文字是人类作者所写亦或是 AI 所写，而且我们不能对此做出

0: 明确的解释和说明，这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技术瓶颈的最为关键之所在。那么除此之外呢，中文语言表达方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的语义它非常的这个丰富，它的语句的表达方式呢也非常的丰富。那么这就使得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检测这个人类作者所写作的语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歧义，它的难度、它的准确率都会相应的增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致误判的原因。
1: 老师们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定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 AI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正常答辩， AI 检测结果也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另一方面， AI 文本检测也要走向更加精细化的识别。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出短消息。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记者从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获悉，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新近16个工厂，其中中国企业达到8家，占比一半。这8家中国企业覆盖名单的5大转型方向，包括供应链韧性灯塔、可持续灯塔等，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突出成果。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五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24号上午，一架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首次直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至延安南泥湾机场航班，全程1小时40分钟。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23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双、虫虫、喜喜、庆庆喜迎7岁生日，饲养员为4只大熊猫举行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生日会。这4只大熊猫是2对双胞胎，分别由2只大熊猫在同一天产下，在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4只大熊猫已成为园内最耀眼的明星组合。
3: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3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

0: 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昨天，海口至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首航，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新增一条东南亚货运空中通道。该航线由天津货运航空直飞，每周三班，航线衔接国内货运干线，连通了产地、枢纽、海外直达物流链路，助力完善 RCEP 区域跨境物流体系。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A380 型客机此前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南方降雨依然强盛，欧洲会继续被高温热浪笼罩，美国降雨增多，还会带来阵阵清凉。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中国东北、华北的降雨将会逐渐的消退，南方的强降雨南落到云南、江南的南部和华南中北部一带，云南的中部和东部、贵州南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这些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周末到下周初，强降雨带会逐渐的北抬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降水量已经超标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雨水会给近期闷热已久的华南带来降温，今明两天在广东、福建多地高温将会大幅度的缩减。而在北美洲呢，今明两天美国的中东部降雨广泛，一些地方会经历中到大雨，同时西北部的降水也会发展增多，雨水和冷空气将会共同为这一带带来清凉的感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
5: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7到27度，天津晴，23到30度，兰州阴转多云，15到25度，唐山晴，19到29度，邯郸多云转晴，21到33度，成都阵雨转阴，20到25度，济南多云，21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3度，福州中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西雅图小雨，14到20度，渥太华小雨，14到25度，纽约小雨，18到27度，华盛顿晴转多云，20到30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首尔小雨，18到26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2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5到25度，柏林晴，18到33度，维也纳晴，22到34度，苏黎世晴，21到35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6: 再会。

0: 韩总这个禁欲系男神，人设要崩塌呀！哎，他不是不近女色的吗？而且这个包蓓蕾，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的，长得也不好看呐。人家是公关小姐嘛，手段多。哎，我严重怀疑，谭峰和包蓓蕾有一腿。
1: 我早就觉得他们俩有一腿了。之前雪域华阳那个案子。
0: 谭总别提多罩着他了。好像听说，包蓓蕾把谭总他妈都给搞定了。妈呀，原来是招了个压寨夫人啊！话说，谭总怎么能喜欢他那型的呢？男人婆一样。
1: 就是。
0: 他会不会是哪个二代啊？
2: 刚才你俩的对话我已经全都录下来了。要是不想被开除，就给我乖乖闭上嘴。要是再让我听到你们俩乱说话，我就把这段录音放出去，看以后还有什么公司敢再招你们。
1: 包总监，别生气嘛，都是误会。
0: 嗯，
2: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要是能把这八卦的精力分出去一半在你的业务上，你就不至于在这儿干了3年秘书都没升职了。
3: 你怎么了？怎么开了这么多的消炎药啊？
4: 哦，刚拔了一颗智齿。
3: 牙根发炎了吗？
4: 没有。
3: 缝合了吗？
4: 缝了。
3: 啊，行，你等一下啊。这些药一定吃完饭以后吃啊。
4: 哦。
3: 饭后半小时以后，好了，拿好。
4: 谢谢啊。

0: 你就是一个拔智齿啊，我觉得你没必要吃这么多消炎药。
1: 可这是大夫给我开的。
0: 是我理解，我也是医生。我建议你啊，把这些药退了，你这没必要吃。

0: 我还挺巧啊啊！
1: 哎，不过这东西不值钱，不用管它。
2: 没事儿，我能修好。我老家有个叔叔是专门修复老物件的，我跟他学过手艺。侯明轩，我问你个问题，但你要保证跟我说实话。
1: 行，你说。
2: 你收藏的吉他不是有三把吗？怎么变成两把了？
1: 送朋友了。你别这么看着我，弄得好像你爱上我了似的。
2: 黄明轩，你别骗我了，我这几天一直都在跑中介，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里租金很高吗？你租我800块钱一个月根本就不够。吉他你是不是卖了？
1: 我怎么可能卖我吉他呀？
2: 是啊，你这么心爱的吉他你怎么会轻易送人呢？
1: 小雪，我对你好是我的事儿，你可以选择不跟我好，但你非要拒之千里吗？
2: 黄明轩，你妈妈说的没错，这样对你不公平。你对我好我很感激，可我没有办法报答你。他还走了，我的爱情就死了。可你不一样，你会遇到更好的女孩，更好的爱情，可那个女孩永远都不可能是我。去把新直播间退了吧，把吉他买回来。我今天晚上就走，欠你的钱我会慢慢还的。

0: 哎呦，怎么了，买什么了？啊！你快看，快往我看！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慢慢喝呀。
0: 哎呦，你没看见啊？保质期就差两天了。
1: 啊？呦呦，我没注意。
0: 哎，我有个主意，可以送给梅姨，她那儿可以做酸奶沙拉呀。
1: 嘿，梅姨能做，我们也能做呀。老黄算你聪明，
2: 是，
1: 今天晚上就做酸奶沙拉，不，做酸奶液。

0: 你今天让爸爸都干什么了？才几点啊，就睡成这样？
1: 没干什么呀，我让你爸带着弟弟洗了澡，做了美容，洗了耳朵，剪了钢线，剪了指甲，就这些呀。
0: 这还不够啊？你养我的时候可没这么用心啊。
1: 你把你自己照顾得挺好了，你狗狗又不会说话，对它就应该仔细一点嘛。
0: 可是狗狗不用买什么鞋子、衣服、美容美甲，还软磷脂，独自一举，你就让它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好了，不要养那么娇贵。
1: 贝雷，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呀？弟弟跟别的狗狗不一样，它受过苦。
0: 那你看现在为了他，他把你俩累成什么样了？
1: 我们没抱怨，你抱怨什么呀？你要嫌我们对狗狗好，那你就早点给我抱上大伯孙子。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真逗
2: 啊！哎呦妈，今天什么日子呀？
3: 祝消化日，酸奶是最好。

0: 好的助消化食品，国外很多节食方法就是喝酸奶。
1: 实在受不了了，你买的就让我喝了一瓶，现在还犯胃酸呢。
0: 正好啊，酸奶对胃好，原汤化原食。其实没多少，一口气把它干了。谁要是不喝，以后负责去早市买菜。
2: 嘿嘿，儿子，哎，爸爸给你买了一套绘本，《神奇的大火车》，爸爸给你讲讲。
3: 我自己认字。
2: 哎呀，你认字，睡前故事根本总要听嘛，是不是？来，爸爸给你讲啊。这个，哎，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叫拉姆，他有一个玩具王国。
4: 冯志娟，你爸爸我是特意抽出工作时间来跟你讲故事的，你能不能尊重我一下呀？
3: 我知道，可是这套绘本我去年就买过了，妈妈已经讲了好几遍了。喏，那本就在书架上。
4: 讲过了呀。
3: 我都会背了。
4: 啊，那不讲了，不讲了。那这个你也别玩了啊，赶紧睡觉。这个看多了对眼睛不好。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晚上回来的，没打扰你们，我直接回员工公寓睡的。哦，
1: 你一会儿直接去公司吧，我送君君上学。下午3点开庭，
0: 请你准时出席。
1: 就没有别的可能了？
0: 什么可能？
1: 你看我们现在这样，一家三口这么的，蛮好的。
0: 都走到这一步了，该放手就放手吧。对你对我，对孩子都好。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你的早餐在锅里，自己去拿吧。来，妈帮你吹一下。君，小心烫啊！丽娜。
2: 好，我一会儿得去趟书店。这弟弟是送美容院洗澡啊，还是回家呢？你这就打算要回来了？你才出去多久啊？你等一下，
0: 你才走了3000多步，不够，起码得5000步。
2: 什么？我，哎呦，5000步啊！你这是。
3: 是人遛狗啊，还是狗遛人呢？跟我一块遛狗的人早都回家了。
4: 不行，不走到5000步就算不及格。好了好了，不说了，艾琳来电话了，我先挂了啊，你继续走啊。
3: 对的，我的孙子要回来看我，那我就不参加这次比赛了。那下午我到你家里去。 这2天给你添麻烦了，哎呀，真的。好了好了，那我就先挂了啊。

0: 在我离开冯强的这段日子里，我重新找到了自信，我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而且这个是我长久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美好的女人。我有信心我可以给我的儿子更好的生活，我会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我再也不要回到以前的生活当中去，我也不希望我的儿子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里面不快乐的成长，这就是我坚持要孩子抚养权的原因。
1: 当事人冯强，你有什么要陈述的？
2: 说话。我就这么的我能放弃抚养权，但是我澄清一下，我放弃抚养权并不是因为我不爱我儿子了，只是这段时间我跟小孩子一起过的，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家里有那么多的家务要做，马桶要刷，衣服要洗，被子要叠，还要给小孩子做早餐、讲故事、辅导作业，真的，我到今天才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么的不容易。我这刚几天呀，可我儿子已经七岁了，七岁就是2000多个这样的日子，都是我老婆扛的。所以我放弃抚养权，但是我有个请求，让我半个月见一次儿子。
0: 你是他爸爸，你可以随时回来看他。
2: 好，谢谢。我没有别的要求了。
3: 阿姨，您这是怎么了？
4: 弟弟的主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快回来了。弟弟啊，你看奶奶给你买个礼物，你喜欢吗？这个艾琳呢也真是的，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弟弟喜欢吗？弟弟啊，你要走了，那奶奶以后该怎么办呢？没自费啊？
5: 公立医院的专家号都排到下个月了，我没办法，我只能来这儿了。这个月工资又白领。
4: 你怎么了？把病历让我看看。
5: 好。
4: 患单在里边吗？
5: 啊，在那儿。
4: 嗨，你就是一个细菌感染，根本不用看专家号，而且你这几个药外边药店都有卖的，比这便宜3倍还拐弯呢。
5: 真的？
4: 要不把这退了到外边去买。
6: 好，把药退了我们到外面去买，这里的太贵了。
4: 好，
3: 那谢谢医生。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

0: 第二个阶段呢，需要我们对品牌进行深度的拓展。在我们目前列出的50家商场里，有32家跟我们签订了合同。接下来呢，分两步走，一呢就是继续落实剩余的18家商场的合作，二呢就是着手设计互动项目。小恒，王强，王强。
1: 经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您说的做活动呀。这么重要的会议，你到底在想什么？对不起啊，经理，我刚离了婚，争了半天，小孩子的抚养权也没争到。
2: 我以后也是大喜汉了，祝贺你啊！终于搬走了一块最大的绊脚石。
3: 绊脚石？你之前几次啊，因为照顾孩子影响工作，我已经很为你担心了。好在啊，你做了正确的选择，让孩子跟老婆吧，对你对孩子都好。
1: 我不晓得哪里好呀，这很值得高兴吗？我儿子以后再也不肯跟我一起过了。我从法庭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怎么到了你们这儿？
0: 这成了一件大好事了呢。离婚是每个成功男士的必经之路。我们恭喜你，是因为你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1: 那是你们的必经之路，不是我的。
0: 行了，我们不要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扯皮了，我们继续啊。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应该把它的这个产品的原则上……
4: 王强，你干什么？不干了。
5: 刘大夫，我看了看这两天的出药单，似乎这个整体数量和价格都有些减少啊，这样可是会影响到你的绩效工资的。
6: 我是药师，又不是销售，我不太明白您这绩效是怎么算的。
5: 据不少医生反映呢，很多到您这儿的药单，药品都没有开出去啊。举个例子啊，上次牙科李大夫开的药，你怎么让人家给退了？啊。
6: 这个事儿啊，我还正想跟您反映一下呢，拔个智齿，还是上牙，既没有化脓，也没有缝合，开那么多的抗生素干什么呀？产生耐药细菌怎么办？
5: 按照员工守则，你是没有权限质疑主治医师开出的处方的。
6: 主治医师就他，哼，在我们院，连实习期我都不会让他过。
7: 要不然呢？您先回去再考虑考虑。你跟我说实话，这个医院是不是黑店？
8: 黑店，不是啊。
7: 咱不是啊，给病人过度开药，能开进口的绝不开国产的，能多做一个检查，多做一个检查，干什么呀？这是抢钱呐！你跟我实话实说，你们每个月是不是要完成指标？
8: 哎，老同学，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7: 这是一家私立医院呐，人家做生意从天有利润不是？
6: 那诊费、挂号费都这么高了，都这么高了还嫌利润不够，啊？在这儿照一个心脏彩超，2000多块钱，公立医院200，都这么暴利了还要给药下指标。

0: 跟你说，挣钱没这么挣法的。
1: 哎，你得改改你的观念了。现在大部分患者都有商业保险的，开什么药、做什么检查，都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有时候一些患者还希望多给他们开一些药，多开一些检查什么的，他们好了，我心里踏实，不是？
0: 患者不懂你不懂，过度检查对身体不好，你不明白吗？是药三分毒，你不知道吗？咱们当初学医的时候，第一课老师跟咱们说的什么，你忘了吗？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以为医，你都不记得了吗？
1: 哎，这都是医院定的指标，也不是我定的。再说了，我这也没给哪个患者误诊，不是？
0: 你是没误诊，你堕落了。
1: 哎，老同学，我知道你的眼里不容沙子，但是现在社会在发展了，如果我们不变通的话，我们就跟不上了。再说了，我们作为大夫的本来就改变不了什么。哎呀，好了，别再纠结了，我们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是不是？哎，我那边还忙，咱们晚上下班再聊啊。
2: 艾琳，这几天我给弟弟买了几件小衣服、小鞋子，哦，还有软磷脂，你别忘了给他吃啊！
3: 谢谢。弟弟，你要去艾琳家了，你要乖啊啊！别忘洗澡，乖，别乱跑啊！
4: 你说这样的话，好像我是跑过来抢你的狗一样。
3: 我这个人吧，就是爱动感情。嗯，哎呦，弟弟，嗯，
4: 哎，以后你随时想他，我就随时把他抱过来看你，行吗？啊，
3: 这是你的宝贝儿，我，哎呀。
4: 那要不这样，我把它搁在你这儿，再多待两天。
3: 我这个人呢，拿得起，放得下。
5: 刘大夫，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0: 不考虑了。也可能我是真的老了。
5: 刘大夫，您是我遇到的最称职的医生。

0: 娟娟，爸爸给你买了一套新的绘本，保证是你没有看过的。爸爸下次给你带过去。
1: 我和妈妈在外公外婆家吃饭，你带过来呗。
2: 哎哎，来，
0: 不行啊，爸爸今天公司有应酬，去不了了。
3: 大娃，来来来来来，
4: 接着步，
5: 来我一个，
4: 接着步，
3: 哎，一个了啊，
0: 儿子。爸爸以后就不去外公外婆家吃饭了，你跟妈妈住在那里挺好的，外公外婆烧菜比爸爸好吃，你多吃点。
6: 哎，尖椒肥肠来了，娟娟在吃的，来来来来，娟娟，
7: 来，娟娟，外公特地给你做的，老香了，哎。吃。

0: 大姐，我把你那被子都搬进去了。
1: 哎呦，我可算看见饭了。
2: 哎呀，君君，
0: 你知道吗？幸亏你来了，你舅舅我跟你外公都已经吃五顿酸奶了。
2: 你要不来，我们还得喝酸奶。
3: 两天喝了80升酸奶，都快喝出人命来了。
4: 我回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垃圾袋，我就想问了，你们怎么买那么多呀？那个东西它是有保质期的。
5: 超市不是在打折吗？买六送三，我买了12个，送了6个。这么便宜的买卖，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君君对吧？
3: 18瓶酸奶，差2天就到保质期了。哎呦，
5: 我不是看打折力度大吗？就没有看它的保质期。哎，我看了下一次的打折季，松花蛋大酬宾，那个保质期长呀。
0: 妈妈，打住。求求您别再买了啊！别再买。
3: 我听说这个松花蛋生胆固醇，对身体不好。
0: 嗯，对对对。
5: 哦，哎，是的啊。
4: 妈，你要不就囤纸巾，那个东西是没有保质期的。
3: 宛如啊，你去咱家储藏间和浴缸看看，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6: 妈妈，以后每个星期五爸爸都不来吃饭了吗？

0: 老板，结账。
1: 花毛一体三十，啤酒一瓶十二，一共四十二。
0: 这花生毛豆不是十八块吗？
1: 十八，那是限时优惠价。你这已经过了五点了，咱得按正常价收啊。
0: 可我是五点之前来的呀。哎，不管怎么说啊，老板，你要按十八块钱给我算。
1: 哥们儿，你这么着可就没意思了啊。
2: 哎，你看看这么多人，可都是在这儿等着吃我烧烤的。
1: 你这一个荤菜没点，就点了盘花生毛豆，哎，占了我这两个小时的座位。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没跟你计较，
2: 你反倒跟我哎算这一小时的花生毛豆的差价。
1: 你这男人也太小气了吧！
0: 连你也侮辱我呀？
1: 我侮辱你怎么了？哎，像你这种一个人抱着一瓶酒在这哭了大半宿的怂包，我见得多了。啊，哎，怎么的？你老婆跟人跑了？
3: 哟，今儿这么安静呢、啊？这台哥从西边出来了。岳大夫，今儿你不看电视了？
4: 妈，你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
5: 哎呀。想你爸爸了，爸爸走了多少年了？
4: 走了二十年了。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5: 哎呦，都走了二十年了，你爸是多好的大夫。为了给病人节省进口吻合器的钱，自己动手缝肠道，两个通宵的加班，拖了第三天，仍然坚持上手术台。我当时是劝住他，他会不会就不会倒在手术台上？
4: 妈，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就别多想了。
5: 知道。
4: 爸一直都在。
5: 是啊，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4: 妈，你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5: 没有。Oh.

0: 恩君，从今天开始就跟妈妈一起住在外婆家了，开不开心？妈妈明天带你去游乐场玩，好不好？
1: 明天上学。
0: 哦，对，没关系，我们星期天去，好吗？
1: 我的乐高忘拿了。
0: 什么乐高？
1: 我的乐高大火车落在咱们家了。
0: 没事儿，妈妈给你买新的啊。
1: 我是要那个。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叫拉姆。他有一个玩具王国。

0: 这顿晚饭吃的真叫人难受。
1: 是啊，那几个菜都没怎么动。
0: 王明轩院情绪不高，露露也是强打精神，这怎么办呢？
1: 最可怜的是俊俊，我看坐在那儿老是眼泪汪汪的，让人心疼啊。
0: 我跟露露说了多少回了，她就是不听。孩子这么小的年纪，爸妈就分开了，你说俊俊心里该有多难受啊。不行，我明天就去找冯强好好聊聊，我必须劝他们复婚。
1: 你别乱来啊，黄明轩就因为你瞎掺和给弄坏的。
0: 那什么叫瞎掺和？我掺和什么了？我哪一件事做的不是为孩子们好啊？
1: 别提了，一说就急眼。睡觉。
0: 不提就不提，反正这个家也快拢不住了。
2: 奶奶，
3: 杰瑞，
2: 奶奶，
3: 你都这么大了呀！奶奶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在 Kindergarten 哭鼻子的。
2: 奶奶，你比照片上还漂亮。
3: 谢谢你，你的中文是爸爸教你的呀？
2: 哦，不是，是妈咪教的。

0: 爸爸呢工作很忙，一回家也只说英语。妈妈小时候就一直给我请中文老师，她说我生命的一半是中国，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语言我是一定要懂的。
1: 妈妈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虽然我跟她不是很熟悉，但看出来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0: 谢谢奶奶，我会转告妈咪的。
1: 哎，为什么这么好的人爸爸要跟她离婚呢？
0: 奶奶，婚姻和爱情是不一样的，不爱就分开了，这很正常，我们只需要祝福他们就好。
1: 难得你这么懂事，那你的爸爸很幸运。
0: 谢谢奶奶。
1: 这次回来是旅游还是实习啊？有什么奶奶可以帮到你的？
0: 都不是，是见网友。啊？
1: 男孩还是女孩啊？
0: 一个女生，我和她聊得很开心，她就约我在中国见面。
1: 你飞了半个地球，你回来就是为了要见她？那你知道她是谁？她多大年纪？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0: 这都不重要啊，我想见她这就够了。

0: 8:30。嗯，妈，你今儿不用上班。
1: 嗯。8:30。
2: 哎呀，糟了糟了，我要晚了，我要迟到了。
3: 那你不用着急，我送你啊。
1: 不用不用。

0: Morning, Grandma.
1: Morning, Jerry.
0: 不好意思，奶奶，我应该跟你说中文的。
2: 我还以为你不会起那么早 ，Jack。
0: 我很奇怪，时差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
2: 不是没有什么用处，是没有什么作用。
0: 对不起，奶奶，我中文太差。
3: 已经很好了，想吃点什么东西啊？
0: 哎，奶奶，想起一个笑话。我一个学汉语的朋友，他问我，东西南北为什么东西在一起就可以吃，南北就不行？而且我们人本来就不是东西，为什么说你不是东西的时候就是骂人呢？
2: 你怎么回答呢？
0: 我不知道。
1: 好，我给你弄点上海东西给你吃吃。四万个油条，三千米的。
4: 好呀。

0: 我们饭店规模很大，大厨都是从广东请来的。是这样，试用期三个月，月薪3000，转正后月薪4500，包吃住，3000一斤。
1: 好。
0: 你确定不当大堂服务员？你这么好的形象，在后厨可惜了。
1: 我还是在后厨吧。
0: 好吧，待会你去后厨报道，要懂点事儿。
1: 好。
2: 哦，奶奶，你年轻的时候好像明星啊。

0: 这张照片，这是你爸爸。他这么小就戴眼镜了？嗯，爸爸很像爷爷，爱读书，所以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不过从小他就是一个小眼镜儿。哎，他是谁啊，奶奶？
1: 他是奶奶曾经的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对您来说很重要吧？是，很重要。等你长大了，你会有这种感觉。你想一个人的时候，眼眶子会发热，心里想哭。 但是又哭不出来。你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你没有勇气去找他。你会关注那儿的天气，你会一提起那个地名，就会想起他。但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奶奶，这是爱吧？是，爱情不一定都是甜蜜的，但是苦涩的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当你去开启一场爱情之前，你根本无法去猜到它会是什么滋味的。我好像有点懂了。
2: 哎，买只猫还是买只鹦鹉啊？买猫吧，鹦鹉得遛，猫不用。
3: 老婆，咱能不能不养动物，买几只花吧？
4: 哎呀，都说好了买一个咱们自己的宠物吗？你怎么又要变卦呀？
2: 不是我变卦，我突然想起来，你说这猫啊狗啊寿命也就是十年二十年，等到时候，你咱们把它养大了，它走了，咱得多心疼啊！
0: 哎呀，那也是啊，这不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吗？算了吧，那买个乌龟吧。
2: 咱能不能不养活物啊？太费精力了，就养只花。
0: 费精力怎么了？我都退休了，我的精力就是来享受生活的。走，买乌龟去。奶奶，我给你看我认识的女孩。那你看。 她叫米菲，是我在 ins 上面认识的。这
1: 女孩子多大？她在读大学，今年二年级。她读大学？嗯。那怎么可能隔三差五的就在外边旅游呢？你看她发送照片的时间，还都在凌晨。
0: 她说在中国上大学很轻松啊，随时都可以出来玩。哎呦，
1: 你听大侠说。
0: 哎，无所谓了，你看。
1: 这是他去年在国外旅行时候的照片，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个人在国外待了2个星期，很独立啊。是他告诉你他一个人去的国外啊？
0: 对啊。
1: 不对。啊？你看这张照片，这是一个俯拍的角度，说明给他拍照片的那个人比他个子要高。你再看看，他倚靠的这辆自行车是个男版的自行车，车筐里还放了一个背包。
0: 是男士的吧？啊，你再看，他的太阳眼镜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在给他拍照？而且这个男孩子身上还背了一双女士的沙滩拖和一只女士的手提包。你想啊，如果我们请一个陌生人给我们拍照的话，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沙滩拖和背包都交给他的吧？就说明这女孩子她在撒谎。
1: 她不是一个人去的国外。
0: 奶奶，你太厉害了吧？不，可是她为什么要骗我呢？
1: 她也许想让你觉得她很独立，她现在还没有男朋友。
0: 但这都不重要啊，她可以直接告诉我啊。

0: 当然，我们是朋友。
1: 你是第一次跟女孩子交往吧？
0: 是啊，我这是第一次单独约女孩。
1: 那好，那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去经历。
2: 你买什么？
3: 哦，你好，请问有什么东西比较好打发时间呢？
2: 打发时间，
3: 就是一门心思扎进去，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的那种。
2: 您是给老伴儿买的吧？
3: 是。
2: 老伴儿是不是刚退了休，一身的精力没处使啊？
3: 是。
2: 是不是天天见风就是雨，整天搅和的全家鸡飞狗跳？
3: 是啊。
2: 您进来看。哎。这个清明上河图十字绣，就是不吃饭不睡觉的绣，一年啊绣不完。哎呦，
3: 太好了，我要了。
4: 一组，马上跟工厂联系，和商务拓展部负责人制定一个消费者进工厂体验的项目，可以是去中药园踏青采摘，也可以亲子活动，邀请家庭参与一次完整的制药流程，眼见为实。我们要让消费者亲眼见到口服液的配制工艺以及原料采集压榨的全过程。
5: 好的。
4: 二组，给我提供一份全国排名前20位的医学专家名单，一份知名度前10位的意见领袖名单，我要在其中遴选出5名出席我们下一场的公关活动。
5: 好的。
4: 三组，帮我筛选出本市还没有跟莱西保健合作过的媒体名单，我要在下次公关活动的互动环节设计几个针对夏枯草问题的提问。
6: 好的。
4: 那总之呢，这次的危机公关以3大阶段，前期造势，中期抛出观点，后期巩固，这3大阶段来把我们。
7: 包总监，谭总想让您过去一下。
4: 我这边工作还没布置完呢。
7: 可是他等您很久了。
4: 让他继续等。来，我们继续啊。
8: 包贝雷还挺有个性的。
7: 是啊，大家都被吓着了，都说这是公司第一次有人敢拒绝谭总。我不是多事，我真担心时间长了，您的威信会受影响。
8: 是我给他的权限。没有关系，打断别人开会本来就不礼貌嘛，他没做错什么。
7: 哦，
8: 你去吧，等下我自己去叫他。
7: 好。
9: 哎呀，真乖，这睡着了。哎，我还真知道有个地方，我朋友新开了一家月子会所，他们常年急招专业医生，你愿意去吗？
10: 我愿意啊，你去跟他们说说，我去试试。
9: 哎，像您这样的都不用试，他们肯定求之不得，巴不得您立马就去上班。但就有一个问题啊，他们会所刚开没多久，给不了太高的薪水。
10: 啊，薪水高低不要紧的，只要是正规单位不糊弄人，我就去发挥余热。
9: 哎，好。那我现在去打个电话联系一下。
10: 哎，谢谢你啊，小五。
11: 新来的啊？
5: 嗯，今天刚入职。
11: 哦，哪儿的人呢？
5: 云南。
11: 哟，我一看你啊，长得就像那边小姑娘，这又清秀又水灵啊。我跟你说啊，我在你们云南的昆明啊，工作过好几家5星级酒店，认识很多熟人。有需要帮忙，随时找我啊！
5: 谢谢厨师长。
11: 好好干。
12: 你看，这就是《清明上河图》，多好看呐！我到北京出差的时候见过原图，那可是国宝。绣好了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13: 哎呀，可真漂亮，就跟商场卖那工艺品似的。
12: 当然了。还能陶冶情操，比你养乌龟强多了。
13: 确实是好看，可是这2米长，那也太大了吧。
12: 慢慢来，咱们又不赶工，又不急着卖出去，闲来无事绣2针。
13: 这还能卖呀？
12: 能卖20万。

0: 这个的店主说他就收。
1: 那我今天就开工。你还别说，我外婆告诉我呀，她的妈妈也就是我曾外婆，从前就是个绣娘。明朝的时候，我们家在苏州还有个绣庄呢。那这我就叫从草祖宗的旧业了。
0: 对喽，这个道理啊，和这个循环宇宙论那是相通的。万事万物都是循环往复。回头我给你拿本书《循环宇宙论》，你看看啊，就知道我说什么了。
2: 这件衣服你选的不错，你记得吗？穿西装，这第一个扣子一定是要打开的。对，如果袖子长的话，就往上捋，不用卷起来，卷起来就太难看了。
3: 谢谢奶奶。
2: 见女孩子嘛，大大方方的，衣着整洁，对别人也是一份尊重。
3: 奶奶，我好像有点紧张。
2: 你紧张什么啊？
4: 真是就好。约在哪里啊？
3: 一个 KTV。 米菲说要把我介绍给她朋友。
2: 啊？我还以为在她学校附近或者是一个什么餐厅呢。
3: 她说不想让别的同学看见他跟其他男生约会。
2: 哦，那就客随主便吧。看来米菲的学业真的还不是那么紧张，不是在玩就是在玩的路上。
3: 他其实性格挺开心的，我挺喜欢的，
2: 挺开朗的。奶奶也希望你能够得到他的喜欢。
3: 奶奶，我即将开启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2: 不管是什么味道，它都能够让你成长。勇敢的去吧。
5: 姐，我不能赌博。
6: 哦，没关系。
7: 要唱歌吗？
5: 好。
7: 要唱歌吗？
5: 我不唱。
7: 跟我出来。
8: 我真没想到你会飞过来看我，我还以为你开玩笑的呢。
3: 不会啊。我很想认识你，所以我就来了。
8: 你在中国待多久？
3: 哦，我下个月要返校，办了一些手续，然后就开始实习了。
8: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交往一个月。
3: 不，也许我可以在中国找个公司实习。
8: 那倒不用，我男朋友下个月从香港回来。
3: 你有男朋友？
8: 准确的说这个月没有。
3: 不好意思，我现在中文还不是特别好。
8: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先交往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喽。
3: 我想我懂了。
8: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
7: 约会吧。
8: 后天11:30，我和我朋友有个趴，到时候你可以来参加，地址我回头发给你，你都认识。
3: 是早上11:30吗？
8: 当然是晚上11:00了。
3: 好，我会准时到的。
9: 哎，不好意思，弹错了，再来一遍。
10: 很难吗？这段有那么难吗？老粗直播怎么办啊？

0: 我这二儿子，我也还这么干。哎，像您讲人多吗？他们那边的要求怎么样啊？还有，小姑娘要求啊，现在都挺高的，
1: 相片啊，我都看了，
0: 都挺漂亮的，学历还高。你看人家要想找般配的，不是没道理。
1: 红姐呀，你们家老二又高又帅，还会唱歌，会弹吉他。
0: 肯定能找一个好的。我们家那老二啊，上高中的时候，每天就把亲书带回来了。待会儿啊，跳完以后，我得赶紧去看看，别好姑娘都给人家挑光了。哎呀，花心儿怎么又没了？又没了。院长，您这又是孕妇瑜伽房，又是检查室。
2: 五脏俱全。哦，
3: 你看这儿，哦，这个是育婴房和水训馆。我们月子中心啊，虽然面积比较小，但所有的配置啊都是顶级的。这儿刚开业，处于初创阶段，但大家工作呢都非常的认真，希望早日啊把口碑给做上去。
0: 院长，我还想问一下啊。
2: 你们这儿对业绩指标有什么要求吗？啊，就是，比如说开药啊，或者开检查单啊。<笑>我们这儿啊，对销售部门也有业绩考量，医疗人员呢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服务要做得好。真的？真的。
0: 我什么时候来上班？
2: 随您啊。
0: 哦，来，明儿就来。
2: <笑>那太好了。但是刘医生，有件事情要提前跟您说一下，因为呢。
4: 我们是初级阶段，所以对薪资这方面，
5: 院长，我对薪金方面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只要能让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做业务。
6: 你快合作啊！好。
7: 怎么，休假还不忘了回来复习功课？
4: 谢谢奶奶。没有，我们高中最后一年了，阅读量很大的。
7: 从昨天到现在。 你没有跟我讲你约会的事情，不顺利吗？
4: 哦，不，没有。他很漂亮，很快乐。
7: 他也答应和我交往，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不高兴。
4: 那他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奶奶，你不要问了。<笑>
7: 行，奶奶尊重你这小秘密。嗯。哦，对了。
4: 我要开洗衣机，也有衣服要洗吧？不用了，奶奶，我不想穿衬衫了，不反省。是有人
7: 嘲笑你？没有，是我自己觉得太土气了。而且明天去酒吧，我想穿的时尚一点。去酒吧？
4: 米菲说他在皇后酒吧有个 party， 想把我介绍给他朋友认识。
8: 身高165，没娶500条，这就好了。月薪1万以上的房有车，妈妈退休就是爸爸上班。来，这样的，来，研究生在读哦。哎，这个不错呀，这个应该给他拍一张。哎呦，哎，这个好，这个好，坐下。哎，我说你也是给你儿子找对象啊？嗯，听说这批姑娘条件不错的。 人家女孩条件不错，那要求一定很高的。我儿子条件好啊，1米76的大个，还会说外语呢。我儿子身高1米80，会弹吉他，会唱歌，追他的女孩子多了去了。那追他的女孩子多，那你来这儿干嘛？去，看谁约上他。这女孩我要了。
9: 12，你们工人好了吗？好了，快快快！好，上。我就住在你宿舍隔壁单元302，单间。
10: 关我什么事儿？
9: 这有没有搞错呀？啊，2米，
10: 这2米要修到什么时候啊？
9: 我们老包说快手也得1年呢。
10: 哎呦，哎呀。

0: 看是挺好看的，太费功夫。
1: 费功夫怕什么？我们老包还说这成品价在市场上要20万呢，别说一年了，两年也值啊。
2: 哎，20万，你没有听错吧？
1: 不会，我们家老包是学理科的，对数字那怎么能弄错呢？
0: 倒是挺划算的，你绣这个就等于有人一个月发你1万块钱工资。
1: 你看人理科生思维方式就是不一样。
2: 哎呀，我真是羡慕啊，我要是有这么一双巧手，我也弄他一副。
3: 在喝什么呢你？哎，梅姨，要是你真的吃不消的话，赶快再招一个帮工回来吧，你这么一天天熬下去受不了的。
4: 不招了，再找个不靠谱的更麻烦，我就这么撑着吧，能撑到哪天算哪天。
3: 要我说，换了哪个服务员都不如小雪，只有小雪在你这儿，你这才像个家。
1: 那把小雪请回来嘛。哎呀，
2: 这女孩子脾气那么倔，能愿意回来吗？
3: 但是这个女孩子心眼好，她现在要是真的知道梅姨有困难的话，她一定会回来帮你的。
2: 哎，梅姨，你要想休息你就赶紧去睡觉，你看你大晚上的喝什么咖啡啊。
0: 喝这个不能替代睡觉，咱们撤吧，让她早点休息。
2: 好，
4: 别走，你们走了我也不能睡，我得把这团购券输入软件。这还是小雪在这儿搞的，想法挺好，就是什么48减5，啊88抵100，哎呦，这些我是真是把我弄糊涂了，考我算数呢。
2: 梅姨，现在外面吃饭都这样，像我儿子他们就是，要吃饭先买券。哦，
1: 把团购券给我，这个我懂，我帮你。
4: 太好了，我全拿给你。
0: 别动，
2: 让
0: 我看看啊。
2: 没事，
4: 没
2: 大事。
4: 哎呀，没事，我就刚才起猛了，有点晕。啊，没事。
5: 你运气可真不好，你才来2天就被盯上了。
6: 我要告诉领班。
5: 嘘。你以为领班是什么好人呢？他跟厨师长是一伙的。之前我们有女服务员反抗，结果呢，要么就被扣工资了，要么就被赶走了。我们要是被开除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厨师长能被开除吗？
6: 那你们怎么不报警啊？
7: 怎么报警啊？警察来了，什么都查不到的。后厨摄像头就是他们装的，哪能动手？他们最清楚。
5: 对啊，之前我们也报过警，但是没有证据。小雪，你听我一句劝，如果厨师长让你一个人去材料间的话，你千万不要去。就这里啊，有摄像头，顾客都看得到，他还能收敛一点。但材料间没装摄像头。
7: 领班和厨师长也是过分，专挑外地女孩，欺负人家在本地没有亲戚朋友。
5: 小雅，
8: 小雪啊，还在忙啊？
6: 还有一点没收拾完。
8: 走，交给小雅，我开车送你回宿舍。
6: 用不着，我自己走回去就行。
8: 走嘛，我开车送你。
6: 不用，谢谢您。
8: 客气啥，正好顺路。
6: 厨师长，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8: 哎，这我怎么了？你报警啊？啊，我不就是顺路送你吗？我告诉你啊，千万别多想啊，
9: 酒店最讨厌别人闹事儿了，容易被开除。
6: 被开除的人不一定是我。
9: 你
1: 这个梅姨啊，真是苦命。咖啡馆没人，她一个人撑着，今天差点晕过去了。
10: 梅姨比你们岁数都大，这么折腾肯定不行。她怎么不招人呢？
2: 说来也奇怪啊，那个小雪走了以后，梅姨就横竖不提招人的事了。

大海呀，别怪妈妈，咱不能一直总拖着人家姑娘，她得走她的路，对吧？

0: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梅姨，
2: 哎，
1: 怎么样？今天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1: 哦，看你精神不错。带了点东西，代表组织来慰问慰问你。
2: 你这提的是什么呀？
1: 啊，月子中心发给员工的福利都是补气的，大枣、山药、银耳。煮点汤喝吧。
2: 月子中心，你不是在药房工作吗？
1: 调科室了，妇科。
2: 哦，
1: 行了，补补身体啊。
2: 好，收下了，感谢组织的关心。
3: 梅姨，
2: 哎，小宋老师
3: 啊
2: 啊，刘医生，
1: 哎，你好。
3: 梅姨，你看我买的大枣、银耳还有山药，好好补补啊。
4: 怎么了？
2: 你往这儿看。好，我也收下了，放在冰箱慢慢喝。
5: 呀咪呀咪呀咪，梅姨，为了您的身体健康，我特意上了一趟早市，给你买了新鲜的银耳、桂圆干，还有红豆汤。
2: 我这咖啡馆快成粥店了。
5: 怎么了？
6: 你往那儿看。
5: 呀咪呀咪，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啊！
2: 艾琳
1: 啊，梅姨啊，我在网上给你订了点补品，有红枣、桂圆、赤豆、银耳，反正什么我都订了点。今天到货，你记得签收啊！哎呦！
7: 你这么用功啊？我看看这绣的哪儿了。
2: 忙你的去吧，你别打扰我。哎，
7: 还教育上我了
1: 啊。哎，哪个是新生儿的胃，哪个是成年人的胃？
2: 你说。
8: 哎，这个
1: 这是新生儿的胃。
8: 对。
1: 先生呢？
9: 我认为是旁边的这个。
1: 错，回答正确。这个是新生儿的胃。这个时候小孩子啊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从正面看他的胃是横躺着的，贲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的入口，这时候很松，他的这个胃贲门不能进行很好的收缩。喝完奶一定把小孩子抱起来，后背轻轻的拍，听到嗝一声就可以把他右侧胃放一下，明白了吗？
9: 哦，刘医生，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您呀，真有耐心。
1: 应该的。
8: 刚才一看你拿起笔画图的样子，我这心里就有谱了。您是个有经验的医生。
1: 谢谢。
9: 对对对，这宝宝宝妈交给您啊，我放心。
1: 好嘞，谢了。
8: 行吧，老公，我们赶紧去办套餐吧。我就住这个会所。
9: 行，刘医生，那我们先走了，麻烦您了。
1: 好好好，
8: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9: 再见。
1: 嗯，慢走啊。

0: 吃。
1: 组长，要不我跟他一起擦吧？
2: 不用，这是他自己的活，让他自己干。小雪，你给我听好了啊，从今天开始，各处各的油渍污渍都给我清理了，你要是发现有半点油性，
3: 这个月工资全部扣光。
1: 好。

0: 奶奶，
1: 这样嘞。
2: 奶奶，
3: 这么晚了，你真的还要出去啊？
2: 啊，
3: 皇后酒吧那边挺乱的，要不就改约明天吧。
2: 这样不太好吧？我跟米菲的已经约好了。
1: 要不，我开车送你。
2: 亲爱的，
1: 不用了，我已经是个大男人了。
2: 但是太晚了，我不放心。
1: 没事儿的，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
3: 那你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电话。
4: 好，我会的。那我先走了，拜拜。后厨的人刚走，不知道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太好了，走。门锁了，我走之前把这窗户打开了。
5: 哎，小雪，小雪，
6: 下来，用不着这么麻烦，你就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我过去就揍他一顿就完了。
4: 用不着，要是把他留在这儿，不知道得祸害多少姑娘呢。必须斩草除根，走。
6: 哎哎，你慢点，哎，哎，身手不错呀，你，嗯。

0: 我们才刚凑齐十二星座，现在就开始往国际化上发展了。那当然，这年头流行那个和欧美接轨，
1: 对不起啊，你们说话太快了，我有点听不明白。都听清楚了，大家说话给我把语速放慢。我们这儿有一位国际友人。
2: 哎，没问题。
1: 对对对。
2: 我们的国际友人Jerry小朋友，哎，你们是不是经常泡酒吧呀？
3: 哦，我们高中有一些主题聚会会选在酒吧。哦，哎，
0: 你喝什么？啤酒还是红酒？
1: 我还没到21岁，不能喝酒。哎，
0: 对了，
4: 不是吧？
3: 能喝呀？
1: 这出来玩哪有不喝酒的？
2: 是啊，Jerry，喝一点没事的。
1: 对手，喝一点嘛。
2: 我真的不能喝酒，而且酒吧如果给未成年人卖酒的话。
1: 店主会被警方指控的。哎，不会的，
3: 放松点，Jerry。不行，我真的不能喝，这事儿得自律。米芬，你这男朋友太不像样了。哎呀，Jerry
2: 不喝，你们就不要逼他了。你们玩你们的啊。来来来来，不管了，我们干杯，干杯。
5: 哎呀，幸好当时我妈脑袋一热，买这么一个，要不然现在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买监控去。那我找你算找对了。 明天我就把他引到这个材料间，让他原形毕露。
2: 全程我就在外边守着，他要敢对你动手动脚，我进来就是一顿揍。
5: 不用，你明天该干嘛干嘛去，我能搞定。
2: 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人，就是欠揍，揍一顿，什么毛病都治好了。
5: 千万别，你要是把他给打了。

0: 察就该找你了。我现在本来就够麻烦了，你就放心，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你帮忙啊，那我先回宿舍了，你也早点回家吧。
2: 哎哎，你确定你明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1: 没问题，你放心吧。
3: 哎，小雪。
4: 路上注意安全啊，慢点骑。到了给我发微信。
1: 我走了，拜拜。
4: 拜拜。

0: 能？
1: 李飞，
2: 怎么？
1: 这不是果汁，这是酒。
2: 不 ，Jerry， 这就是果汁。
1: 不可能，我确定这是酒。
2: 这是你的果汁，我们没人动过。
3: 没有啊，没有啊。
1: 李飞，请你不要欺骗我，这是不对的。刚才肯定有人往我的果汁里面倒了酒，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呢？
2: 发脾气干什么呀？我们开玩笑的。
1: 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2: 那你还喜欢我吗？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土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那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再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0: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的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1: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1: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0: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3: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任去做，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4: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1: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

0: 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它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1: 19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0: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1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1: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3大部分是外商。最后呢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0: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2: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地
3: 方。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就在棚户区了。
2: 已经有80几年了。
3: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啊！
2: 对，改造了。
0: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3: 住2个房子，那2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但是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2个小孩睡在地板上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0: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1: 我们制定的一定要到短煤罐，1个礼拜10天全部往这了。因为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到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0: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0: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而且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1: 苍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0: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1: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2: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1: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3: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4: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本质。
1: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

0: 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 4.6 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1: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0: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2: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啊、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0: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3: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是工业集中区。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现在的开发区。
0: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3: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在那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集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0: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3: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

0: 速度，第二个服务，其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1: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0: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1: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小浪底观黄河排沙期的壮观景象，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1: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0: 寻找太行山的猴司令。
2: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3: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

0: 美家园正在播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处山洞，盘巫蛊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期，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1: 虽然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2: 您真的很幸运。
1: 很幸运哈、
2: 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1: 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1: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2: 对，
1: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0: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7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2: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儿，
1: 对，
2: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1: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2: 对、我们整个小浪底水库分了3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面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泄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
1: 泄的。浑水层啊，
0: 李永慧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小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

0: 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
1: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

0: 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嗯，整个小浪地水利枢纽工程呢分三大主体工程。嗯，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地三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嗯，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的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地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嗯，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嗯，因为黄河水到这儿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嗯，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嗯，大的浪花比较多。嗯，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嗯，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1: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
0: 所
1: 以叫小浪底。
0: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2: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底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的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王静，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距入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养过，有鱼缸。
0: 有鱼缸吧？如果我们在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
1: 注水的时候，
0: 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儿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众流。当这个溢众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肆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1: 对，
0: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户县水库和卢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1: 一把力。
0: 哎，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0: 对，
1: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环委会统一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底合作，互相配合，疏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1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1: 这叫小浪底1号交通洞。
0: 对对，
1: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0: 它是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

0: 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嗯，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嗯，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1: 这水是你尝大坝没渗出来的吗？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式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呢。你尝一口，
1: 真的是清澈见底哈。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0: 啊！你尝一口，
1: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2: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2: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1: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井然有序，车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车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1: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2: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1: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7: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者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歇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飞有老笔，青壮何

0: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1: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嗯，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2: 赵公文说，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0: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1: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0: 非常的陡峭。
1: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势。
0: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1: 对对，
0: 那太行山脉在哪？
1: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嗯，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啊，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2: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1: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不为一切困难，
0: 不去逃避困难，
1: 不是逃避困难，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
0: 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1: 黄河

0: 北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1: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0: 对，
1: 它是杂糅的啊，
0: 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济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四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哎，这只小猴子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3: 猴非常温顺你们还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就答应了。
1: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3: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1: 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3: 对，
1: 您再喊一声
3: 集合。哇，
1: 您一说集合，猕猴们都纷纷过来了。
3: 对，一喊他们，你们看看，
1: 这么多呢，
3: 都过来了啊！
1: 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
3: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你看就过来了。
1: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哦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3: 它叫。

0: 就是说看我叫他们呢，嗯，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嗯，啊，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嗯，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男的，嗯，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1: 我要站起来的话，啊，
0: 对对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这他又不抓，他不抓。
2: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人心不心。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奥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奥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0: 你看他身后，
1: 你看这只小猴。
0: 你看，猴一看见我啊，有时间在山上啊，急得嗷嗷嗷就叫，啊，害怕我听不到，啊，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1: 集合，啊，
0: 对，一喊集合，
1: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的，
0: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啊，这没事，
1: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0: 领口也没关系。哦，啊，坐好了，
1: 好，对对对，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
0: 对对对，你这样就行。啊，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还要过来了。哥，谁上来了？
1: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0: 并不伤害人，对。嗯，
1: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0: 对，嗯。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1: 他有吃有拿啊，
0: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2: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猴司令、太行猴王、猴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1: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嗯，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啊，
0: 也有。哎呦，
1: 这群数量也不少呢。啊，
0: 大概全部到齐将近10只左右吧。
1: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0: 像这，你还
1: 成年猴，
0: 9年到10年左右的猴。嗯，啊，那个猴就更老了。哦，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1: 年轻力壮。
0: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式也是看脸。
1: 看脸，
0: 对，越小他脸上皱纹越多，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的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2: 匡三奥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0: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1: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0: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就这么粗的都有。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1: 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0: 家园啊，
1: 对，它爬到我背上了。
0: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啊。
1: 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0: 2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哦，
1: 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0: 很借力的啊，
1: 站在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0: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这感觉好吗？
1: 他其实是他们是有指甲的。
0: 你看他的指甲，
1: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

0: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凝结了30多年来匡三好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好就和同伴们背着一大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慢慢随食物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三好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削，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好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1: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2: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1: 对，猴子特别多。
2: 这个山上都是猴子。
1: 都是猴，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2: 这有几个月？
1: 这个有2个月了。
2: 两个月了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1: 还不能等他一岁。你比如说这个猴子，他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1岁多了。
2: 已经有1岁了。
1: 对，有1岁多了。
2: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他是谁你都能知道，
1: 必须要认识的。
2: 就像家人一样。
1: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2: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1: 是的。
0: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五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1: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谁。有一个羊咩咩。
2: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的是
1: 拿了这个花生。对，
2: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1: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0: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好父子集合的声音。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抗开封传统民间记忆料石锁。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禹起源是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2: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1: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2: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
3: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的曹，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2: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3: 哎，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巡宴，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1: 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3米、5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6米是金汴京城，8米是宋汴梁城，10米是唐汴州城，12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2: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3: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了。
1: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料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4: 三角啊，
5: 转，
4: 1、2、3，好嘞，走下，
5: 头劲，
4: 好。
2: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料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6: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2: 不能靠近，
6: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2: 没问题的。
1: 料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所

0: 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师组的演练。嗯，我们主要是有这个五字诀。哦，
2: 五字诀。
1: 哎，五字诀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嗯，要高，
2: 抛得高。
1: 哎，要高。嗯，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2: 哦，还得让这个石锁这么重的石锁
1: 在空
2: 中
1: 飘，在
2: 空
1: 中有一个稳的一个动作。哦，哎，它是就是还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嗯，哎，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嗯，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嗯，回来的时候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拳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哦，然后正好地方，
2: 就是它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它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1: 到这个地方咱们说已经卸下去了。
2: 哦，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1: 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2: 高飘
1: 稳
2: 活
1: 巧。
0: 吊石锁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吊石锁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暴风是开封吊石锁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吊石锁，连续6次全国武术功力大赛石锁上拳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吊石锁技艺的五字诀。高飘稳活巧，
3: 先展示一下高吧。
2: 好，
3: 高的话也就是说
2: 能有多高？
3: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2: 能抛的3层楼。
3: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2: 好，
3: 高。
2: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3: 下面我展示。
2: 哦，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1: 没问题，没问题。
3: 没事，
1: 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嗯，
3: 没事。
1: 这是前推手环，这个叫4门斗。
2: 四门斗。哎，
1: 叫翻身腰，翻身转。哎，
3: 飘。下面我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锁，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感觉这样飘。
2: 它就在空中横着打转，
1: 这叫云花，知道吗？像雪花一样，云花啊。
3: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2: 活跟巧，好。
3: 对，
2: 好的。
3: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落石锁，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2: 对，
3: 这就生巧了。
2: 对，
3: 轻轻的触碰石锁。哦，
2: 我刚才
3: 最完美的就是静音啊。
2: 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3: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0: 吊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大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

0: 徐亚充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充，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1: 哎，这个是我哥哥。
2: 啊，您好。
3: 哎，你们好。
2: 您好。哎，怎么称呼？
3: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
2: 啊，您这就是在
3: 做琴。
2: 做琴哈，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1: 音板？对，
2: 音
3: 板。对对对，
2: 这就是抛铜。
3: 对对对对，
1: 成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2: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音色更好。
3: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2: 越老越好。
3: 对对对，
2: 越老这个音
1: 越音韵越透
2: 啊，越透。
1: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0: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泡桐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100-200道工序。2-3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2: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3: 挖腹腔。
2: 挖腹腔啊，
3: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达到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
2: 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3: 对
1: 对对，拇指抱。
2: 用这个怎么抱呢？
3: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后毛吧。
1: 对，一点一点，
2: 一点一点的刮。
0: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充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充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充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4: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整个他那个7-8个工人了，都按牛压成了。那时候他说17-8岁吧，
2: 17-8岁，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
4: 做的
0: 在徐场村。像徐亚充这样的琢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超过10万多台把，年产值超1.6亿元。焦裕禄书记栽下的泡桐称为兰考的致富树。
2: 那其实您父亲也说了哈，这个包括您也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作为后人，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1: 争取把我们每做的一张琴都能够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都能够流传于世，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吧，推向全国吧，推向全世界。
0: 今天的开封有现代的气息，也有闲适的生活。我们一路走来，了解着这片土地与黄河的深厚渊源，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

0: 职业，但丹噶尔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0: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000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的，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

0: 运河和邱景辰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1: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2: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万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1: 冻那块的时候，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吧，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3: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4: 成冰坨。
3: 连饭在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4: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3: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3: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

0: 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3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接连遭遇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美官员涉谅解备忘录声明相互矛盾。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发生时现场一片混乱，烟雾弥漫，人们四处逃窜。据总台记者获悉，乘客被紧急疏散至安全区域，目前该机场已经关闭。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

0: 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清醒。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1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2: 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乙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

0: 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特朗普又对伊发出威胁称，若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将终止谈判。与此同时，伊朗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美伊双方背后存在怎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呢？
2: 在战争期间呢，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战场上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现在进入了谈判阶段，美国和伊朗又都在争夺关于谈判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从谈判开始以来，很明显是伊朗掌握了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和控制权。伊朗一直在控制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到现在为止，谈判实际上进行的很不顺利，谈判也是一波三折。那么谅解备忘录是在6月14号就电子签署了，6月19号由双方领导人远程签署了，6月17号远程签署了，6月19号本来是应该进行首轮谈判，但是因为伊朗反对，伊朗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了军事行动，伊朗就不派代表团去瑞士了。所以一直到6月23号首轮谈判才谈了18个小时，首轮谈判是23号就结束了，下一轮谈判现在又定在了30号。所以过去这么多天了，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只谈了18个小时，因为时间很紧张，未来60天要解决这么多问题是很困难的，现在谈判的进展是很慢的，实际上伊朗就是故意在控制谈判的进程。伊朗是因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控制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呢要反制伊朗，美国反制伊朗手里边现在只有一张牌了，就是军事威胁。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不断看到美国说，如果伊朗不好好谈判，美国就要再次打击伊朗，所以美国和伊朗是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好的，主持人。
1: 另外牛老师，美伊技术性谈判在即，但伊方表示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而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对黎停火并撤军，在您看来美方还会采取哪些行动来推动谈判？另外，伊方此举对于目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2: 以色列确实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变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那么以色列实际在黎巴嫩现在不仅仅是占领了安全区，安全区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10公里远的地方，那么再往北以色列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在黎巴嫩南部30公里纵深的地方。以色列现在不仅越过了利塔尼河，还又往北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所以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占领了比安全区多很多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他不撤出安全区，但是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以色列必须是在黎巴嫩全境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部撤出黎巴嫩的南部，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过去这些天谈判的一个很尖锐的矛盾。但是呢，对美国和伊朗来说，美国是把自己的利益是作为首位的，所以美国保护以色列是第二位的。对伊朗来说，伊朗也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做放到首位的，那么保护黎巴嫩真主党也是放到第二位。所以过去这么多天，从6月14号谅解备忘录电子签署以来，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是几乎每天都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战争和冲突，并没有停火。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那么首轮谈判已经结束了，并且达成了共识，第二轮谈判也定了在30号还会举行，也就是说以色列这一条战线会干扰和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但并不会最终决定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牛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预

0: 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准备。近期日本除了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导致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吴鹏。
1: 好的，陆博。近期的美日在亚太密集举行坚毅之龙与勇敢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其中的美军再次临时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岛系统，并模拟攻击舰船，引发地区安全关切。来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俄新社刻意设定假想敌，实战化更加明显。美日不断试探部署低风中岛系统，今年演习中呢，把模拟攻击舰船列入其中，刻意设定假想敌，实战化更加明显。相关对抗性和危险性恶化地区安全形势，破坏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联合军演是在刻意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联合作战体系，本质上是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违背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强化一体化的作战能力。这两场大规模演习旨在构建多层次作战体系，并强化一体化作战能力。美方意图形成前沿常态化陆基威慑，把日本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远程打击支点，而日本呢，想借美军部署低风来谋求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进一步摆脱专守防卫。另外，日本还想通过低风部署换取美军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强化美日一体化的作战绑定。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相关的报道，在关键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文章说呢，美日通过军演强化同盟关系，但背后双方各有战略考量。美国希望维持绝对的主导权，同时绑定盟友分摊成本，让日本分担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前沿军事成本，而日本呢，则试图借机来壮大自身军力，并谋求更对等的伙伴地位。但是在承担冲突风险方面，美国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则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损耗。最后再来看一下泰国曼谷邮报的报道，加剧阵营对抗，或许呢会引发军备竞赛。美日高频次举行带进攻属性的军演，对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负面冲击。此类演习被视作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模式，或将亚太推向阵营化和新冷战的边缘，挤压区域安全合作空间。低风的相关部署会导致区域内国家同步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增强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海上防御力，可能在地区会引发军备竞赛。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0: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三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展会上多家跨国企业携产业链伙伴集中亮相。从多元业务布局到供应链生态投入，从技术合作到产业协同创新，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出对中国供应链韧性与发展前景的信心。
2: 太古集团是第三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着重展示了在华开展的包括地产、饮料、深耕的信心。
3: 中国拥有非常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不断完善的政策环境，这对我们跨国公司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4: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We still committed to invest more in China on the supply chain ecosystem.
5: 在展台上很难看到单一的一个高通的展品，比如说我们的展品其实是芯片，我们产品哈，但您反而看到了好多我们合作伙伴的很多很多合作伙伴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这是高通的理念，就是要跟产业链共赢，这也是符合咱们链博会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推动的，就是。

0: 绝对是整个产业链要一起合作。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硬核技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有多远？记者在链博会健康生活链展区中找到了答案。技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变成了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日常。本期链博会健康生活链展区共吸引了169家企业参展，打造从出生到养老的大健康，方方面面，消费端的想象力也被激活。
3: 我们带来了像益生菌啊、护肤品啊、咖啡啊，甚至小龙虾呀、包括各种各样的基因检测，甚至还有宠物的基因检测。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链接更多的，不仅仅是科技端，也包括消费端，我们共同搭起这样的一座桥梁。
2: 在展区中也有一些企业展示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助力调度与配送，调动供应链精准响应。
4: 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强大的 AI 算法，还有 AI 机器人，然后可以帮助到就是大家就是下单之后马上用强大的算法，它就会算出怎么样可以最快的分拣好大家的包裹，然后更快的把这个东西送到物流中心，送到您的家门口。
5: 把硬核科技变为我们普通人可消费可感知的生活品质，我想这就是本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精髓，让科技服务于人，让生活回归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年来，中国在 AI 大模型、芯片、算法框架等关键技术上持续突破，数百款国产大模型已与上万个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但单点技术突破已不足以支撑产业链的稳定运行，数字技术正将云计算、制造与终端场景连成一体，这是中国供应链从规模优势迈向智能韧性的关键一跃。今天的链动世界聚焦一条由屏幕串联起的数字链。
6: 说起显示屏的黑科技，您可能会想到让手机电脑轻松折叠的柔性显示屏，也可能是突破微型显示技术瓶颈，适配 VR、AR 等智能穿戴设备，让肉眼几乎察觉不到像素点存在的高精度显示屏。但是这些看得见的精彩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门道？在湖北武汉，我身边的这条产线啊，正是这些黑科技屏幕的真正产出地。
7: 一块屏幕从普通玻璃开始，需经历上百道精密工序。过去，每一块成品都依赖工程师反复调试参数，筛查瑕疵。如今，工业大模型为整条生产线赋予了强大的数字大脑，系统能够研判生产数据，提前预判设备故障，自动优化生产工艺，确保每一块屏幕稳定、精准、高效下线。
8: 老百姓常说的折叠手机、折叠电脑啊，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生产的，啊，这个地方是国内首条自主建设的柔性生产线，啊，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要打造全球领先的、最先进的半导体显示工厂。
7: 这家企业自2017年就开始大规模投入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到2025年，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全面融入企业的各个业务环节。
8: 我希望就是把 AI 的技术能够融入到生产线的第一环节，从数据、模型、算力都应用全站 AI 技术的贯通，让 AI 的星星之火在每个地方都能被点燃。
7: 显示制造领域携手云计算服务商，联合打造出面向半导体显示行业的专属大模型，为研发、生产、质检等全产业链环节提供智能决策支撑。
9: 因为我们把在面板相关生产的这种知识和数据喂到了大模型之中，那实际上今天可以我们看到，在面板生产相关的这种知识管理上面，可以提升80%的知识利用的复用的这种效率，同时呢，在运维的这个效率上也提升了25%，已经实现了华星的整个这个面板生产良品率有5%的五个点的这样的提升。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对于华星的日常的经营，以及说后续的新的产品研发，对工艺的这个提升和优化，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7: 依托底层芯片、云基础设施、通用大模型等技术能力，数字服务体系不再局限于显示行业，逐步延伸至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多个重点制造领域，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6: 当生产端的变化传导到应用端，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中国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让车载屏幕的设计同样百花齐放。从我们更为熟悉的传统规整的平板显示

0: 屏，再到横贯整个驾驶舱的超长大屏，再到将屏幕显示与木质纹理结合起来的定制化车载屏幕，多品类小批量的定制需求成为行业常态，这一对屏幕的制造生产速度提出了全新考验。
1: 如今数字孪生技术让产品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提前测试， AI 智能调度则使同一条产线能够快速切换产出不同产品。换句话说，工厂不再是单一的流水线，而是一个能够自主安排任务的智能系统。
2: 我们不只是制造屏幕，更多的是以数字能力联动上下游，与车企一起协同创新。那从18个月压缩到6个月，体现的不只是快，更多的是让整个生态更加的灵活。
1: 制造端的效率提升，最终要接受终端市场的检验。当一块屏幕的生产周期从12个月缩短至6个月，体验更好吗？答案在车内。
3: 当一块块屏幕走出工厂装进车内，驾驶和乘坐的体验也因此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辆 SUV 的内部，张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屏幕。
4: 好的，那这块屏幕的尺寸呢是6.3寸，就是看着这个屏幕很小，但是实际上它集成的功能是非常多的，所有的功能都能通过我们这一块屏幕非常从容的啊，让我们后排的乘客这个来去调节，就不需要我们的手再去触碰啊前面的中控屏来去帮我们调节这个功能。
1: 过去这样的后排独立控制往往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如今这一切出现在了这台国产新能源车上。这背后是整车制造企业与座舱供应链伙伴持续开展技术共创，协同设计，让以往高端车型的舒适体验走进大众日常出行。在整车研发中心内，产业链上下游还在携手探索下一代智能座舱显示方案。一块块个性化定制的屏幕，尺寸更大，功能更多，使用方式更多元。从用户场景出发，以数字化能力驱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正在持续引领智能座舱的进化方向。
4: 一块屏幕给一辆车带来的不再是单一的功能显示，而是整车智能体的体验窗口。未来在整个行业硬件趋同的背景下，屏幕的光学性能形态将会成为破局的关键。从最基础的看得见，到追求极致体验的看得舒服，我们将联动供应链一起提升全天候全场景下的屏幕的可用性。
1: 从云端算力到智能座舱，一块屏幕串联起一条数字链，它不是单一企业的突破，而是整条产业链的系统进化。当工厂拥有数字大脑，当屏幕成为交互窗口，中国制造正在完成一场从规模优势到智能韧性的关键跨越。
5: 我们说现在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产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拼的是全产业链，它的整个的供应链体系。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跨界合作，相互赋能，就显得尤其有价值有意义。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设置了 AI 专区，因为现在各行各业应该说都在通过 AI 在赋能，而我们的数字科技和 AI 的专区里头，你就能找到最先进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这种落地。我们也鼓励在链博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跨界的合作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走到一起。
6: 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覆盖慢病、重症、肿瘤、抗排异等高频临床场景。本轮集采跳出唯低价传统模式，通过多项规则创新优化，兼顾降价惠民，保障临床刚需，严守药品质量，标志着中国药品集采改革进入提质增效、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1: 第12批集采在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规则，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

0: 及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1: 本次新增的产品自己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七彩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0: 相较于过往批次，本轮集采最核心的变化是首次将知识产权审核前置，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所有申报企业必须出具无侵权承诺，不符合要求的产品不得参与投标。同时，质量审核门槛进一步抬升，从源头筑牢用药安全底线。前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超 50%。 从单纯以降价为核心的控费工具，转向覆盖知识产权、生产质量、长期供应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第12批国采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也为国内医药产业从仿制药大国向创新驱动转型扫清了制度层面的障碍。
2: 24号，由香港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办的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助力内地企业走向世界舞台。推介会上围绕科技创新、资本链接、国际化拓展等主题，邀请香港科技园、香港交易所等机构进行分享，展示香港在金融、科创等领域的全球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议，并介绍香港资本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多元化融资支持。
3: 我们是通过内兴资本呢去助力他们，也通过我们自己香港的港投公司引领国际上的一些主权基金共同投这些板块，为我们的未来产业呢做出贡献。从这个制度优势来讲呢，国际化的应用场景、国际化的标准，助力内地企业把它在内地的一些标准转化成为这个国际标准，以至于招人才在科技方面研究方面、在产业发展方面都是可以全方位支持。
2: 此外，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特区政府组建了出海专班，合力支持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3: 包括特区政府里边的不同的往外推广的一些部门，也包括特区里边的一些专业团队，比方会计师、律师这些中介机构，也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企业家、投资者。我们是希望呢，这样的话大家携手并进，在拓展国际业务的时候，一方面走得远，同时间把风险管理好，走得稳，走得好。
2: 澳门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典范。在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中，澳门如何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互鉴？今天的系列报道《机遇澳门》，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寻找答案。
4: 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保存着数百年来中西文化共存的独特风貌，也见证着澳门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点的深厚底蕴。
5: 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一方面呢，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
4: 人才培养是推进文化交流的关键，相关人才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跨文化的沟通和国际视野。澳门的高校正在为此提供支撑。
6: 目前有澳门大学、理工大学、政师大学和这个科技大学，他们都设有这个博育课程。也就是说呢，我们同时在澳门有1000个学生左右接受这种高质量的这个培训。如果结合更多的这个来自富裕国家在这里长期的体验中国、体验澳门，我觉得随着时间呢，我们就会在这里设立一个传播平台了。

0: 文化的交流也在促进经贸的合作。澳门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
1: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啊、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它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
0: 如今澳门正在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动中国同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旅游、高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
2: 一方面，我们继续维持巩固与葡语系一些国家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来往，去跟这葡语系3亿人口的一个市场做紧密的连接。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行政长官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去到葡萄牙、西班牙，也签署了47项的一些协议。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
0: 从郑家大屋的中西融合，到土生葡人文化的活态传承，从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到经贸合作的深化，澳门正在扮演着精准联系人的角色，用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平台优势，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务实合作的枢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百年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现场座谈。苏起直言，民进党当局否定中华民族认同，与十四亿大陆民众为敌，是极其危险的。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则表示，国民党必须有所作为，让台湾民众在战争与和平、对话与对抗之间拥有选择的机会。而两岸达成和平、恢复对话的关键在于共同政治基础及九二共识。
2: 苏起23号出席国民党纪录片《造局者》首映活动时表示，民进党近年持续推行去中国化，试图切割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身份，等于将14亿大陆民众全部推向对立面，这对台湾是极其危险的。苏起提到，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维持现状的口号来催眠台湾民众，但其提出的两岸互不隶属论调已经推翻原有现状。台湾社会必须认清这一变化，不能任由民进党将台湾推向冲突与战争的边缘。
3: 我们老百姓自己要醒过来。我觉得老百姓，台湾老百姓被催眠很久，被蔡英文这个维持现状四个字催眠很久了，现状一直在移动，一直在移动，现在整个翻转过来了。这个事情讲不转的话，两岸就会走上冲突的道路了。美国根本守不住了，美国现在没有力量来介入了，所以两岸就会冲突。我非常不愿意看到那一刻的到来。我希望我们在两岸冲突之前，这个能够台湾老百姓自己能够觉醒。
2: 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也在同一场活动中表示，过去10年两岸对话协商机制完全中断，非常严重，国民党必须要有所作为。两岸能否恢复对话，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拥有

0: 共同的政治基础。
1: 国民党，我们主张两岸和平，但是我是有方法的，我是有方法的，可以达成和平，那就是郑主席的访问证明这个方法可行，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
0: 此外，张荣恭23号也投书媒体表示，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必须提出具体方法，让人民看见希望。郑丽文此次和平之旅所展现的，正是一条能够降低对立、创造和平契机的道路。
2: 近日，台湾首辆张雪八2022冠军车型亮相新北街头，吸引众多车迷围观。这辆大陆冠军机车历经拆解运输，重新组装后终于现身岛内。在与创始人张雪的直播连线中，台湾车主称赞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则笑着纠正是我们。从你们到我们，短短3个字迅速引发两岸网友的热议，也折射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深层共鸣。
3: 日前，一辆亮红色的张雪 820RR 冠军车型亮相新北街头，消息传出，众多岛内车迷闻讯赶来，只为近距离一睹这款冠军机车的风采。现场不少车迷围着车辆仔细观察、拍照交流，就连前来临检的警察也对这辆大陆机车表现出浓厚兴趣。台媒报道称，由于岛内相关法规限制，大陆生产的汽机车无法整车进口，这辆张雪 820RR 能够出现在台湾街头，经历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台湾车迷先是从广州购得车辆，再将整车拆解，以零件方式分批运送回台湾，最终完成重新组装。
4: 我们拆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关那边挡住，海关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种种专谈，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5: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 820RR。 当天呢，小飞哥有去做拉转的动作，就是给大家听那个昂昂昂的声音。
3: 在张雪机车工作人员远程指导下，台湾车迷完成了整车组装调试，并将这辆冠军车型运到街头与更多车友分享。后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一次线上售后直播中专门连线了这位台湾首位 820RR 车主。连线中，张雪表示将为台湾车主提供与大陆用户一致的质保政策与售后服务支持。
6: 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7: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吧。
8: 啊，直接送哦。就是你们的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7: 纠正一下，是我们
8: ，好，对。
7: 对了，就是我们。
3: 张雪的一句是我们，让这场原本普通的车友交流迅速登上网络热搜。两岸网友表示，从你们到我们看似只是一个称谓的变化，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有网友留言表示，本来就是一家人，两岸同胞本就不分彼此。事实上，张雪机车自3月底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 820RR 早已成为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在岛内网络论坛和社交平台上，不少台湾网友感叹大陆机车工业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对车辆性能、工艺水准给予高度评价。一台跨越海峡辗转而来的张雪机车，不仅让岛内车友亲眼见证了大陆制造的硬核实力，更真切体会到两岸同胞不分彼此的深厚情谊。
2: 台当局行政机构日前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特别预算采购无人机，但在野党盘点总预算发现，今年各部门已编列近200亿元无人机预算，质疑台当局把特别预算当提款机，通过无人机采购贪污舞弊，变成亲绿人士的发财工具。
9: 针对台行政机构日前提出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民进党团22号召开记者会，希望在野党能支持行政机构编列的2100亿元新台币无人机特别预算。但在野党发现，今年度台湾总预算包括经

0: 经济教育等各部门已经大幅编列无人机预算，初步统计超过192亿元新台币。因此在野党质疑民进党当局把特别预算当提款机，通过无人机采购黑箱操作对侵略人士进行利益输送，
1: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0: 特别预算是没上限的，好，那想要就有这个特别预算，这个我们一般是不会接受这个特别预算跟这个一般预算，还是有相当这个重叠的部分。
2: 对此，国民党方面计划提出党版无人机产业发展特别条例草案，方向将不同于行政机构版本，不只看防务采购，也会从整体产业发展切入。基本上有密切的在沟通，但是也有委员非常积极。 有自己在写相关的版本，最后都会纳进来一并讨论。根据台媒此前报道，
0: 赖清德去年11月宣布 8年内投入 1.25万亿元新台币 对美军购， 尽管在野阵营将该预算从 1.25万亿元 削减至7800亿元， 赖清德当局仍贼心不死，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台湾安全没有打折空间。 此次再次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巧立无人机名目，其用心连民进党民代都不做丝毫遮掩。
3: 这个1.25兆的预算扣除7800亿的4000多亿，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0: 而岛内民调显示，近6成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岛内舆论指出，巨额房屋支出严重挤压岛内教育、福利与基建预算，并由此滋生触目惊心的腐败乱象。从装修公司、鞋厂到注册资本仅10万元新台币的茶叶店，竟都能离奇中标上亿元的军火标案。 赖清德当局一边掏空台湾民众的钱包，一边中饱私囊养肥绿营权贵。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 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3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史密斯响心，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
5: 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 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
4: 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欧洲

0: 多国连日来持续高温，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纷纷打破六月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1: 法国23号遭遇自1947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天。据法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法国23号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巴黎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影响约4400万人。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在今年首轮热浪袭击下，该国已连续两天创下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近日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持续攀升的气温也带动了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
2: Porque el calor es insufrible y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tener aire acondicionado porque es que si no, no se puede。
1: 根据德国气象局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
3: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0: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再来关注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大家好，先看天气。今后3天，东北、华北降雨消退，在南方主雨带南压到江南南部和华南，长江中下游将会迎来3-4天的降雨间歇期。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北部、福建的东部以及台湾的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在云南中东部、广西中部、广东的北部、福建东部、台湾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后天的主雨带仍然是位于云南到华南北部一带，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缩减。预计2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北台，主雨带的东段将会再次的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云南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要继续警惕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北方随着降雨的减少，天气逐渐的热起来，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开始发展起来。而在华南降雨增多，高温有所收敛，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济南都会有高温出现，福州到这个周末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榆林阴，18到29度，南充阵雨转阴，21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安庆阴，21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

0: 襄阳阴22到29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5到34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4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7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伦敦晴转小雨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小雨转晴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14到25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3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两岸电影展多部大陆电影亮相台北。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与西南海域。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0: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

0: 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0: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4: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6: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啊，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7: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

0: 姆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1: 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2: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啊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雄二、雄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相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雄二、雄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3: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啊、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雄二、雄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雄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一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4: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基隆方向。

0: 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雄风二、雄风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2: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雄风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0: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他

0: 他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他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巨统。
1: 就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2: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它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0: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齐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照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照，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 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

0: 目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2: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3: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他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他显示他的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他是进行抵近侦察，他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2: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0: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能量脉动，
1: 就像咱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啊，嘣嘣嘣嘣。
0: 城市革新，
2: 11点多钟就把线铁到铁锅站去，交通跑好过一遍。
0: 深井拓荒，
3: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
0: 这是电子雷管演绎的爆破艺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锻造出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世界听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昂首腾空的轰鸣。

0: 新疆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低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弯刻成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100千米之外，在这片沉睡10000年的煤层之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爆破行动即将展开。
1: 这种太细了，这种就最好啊，那种细了不要那种。对。
0: 李世芳拥有超过20年爆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今天他将利用电子雷管引爆30吨炸药，将10米厚、2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层炸成碎块，从而将埋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剥离出来。
1: 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矿的设计的这个台阶高度是10米吧，爆破它是一个漏斗形式，爆破以后它有一定留一定的根底，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岩石这种情况，咱们在钻孔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定的这个超声，咱们爆完以后就到下一个台阶去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模拟。
0: 为了防止阳光炙烤产生的高温引发雷管误爆以及煤层自燃，所有的爆破作业必须全部集中在上午12点前结束，相当于内地上午的10点。今天的这场爆破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边缘，这里出产的煤炭含硫量极低，污染小，燃烧值高，是罕见的优质煤炭。爆破的最后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1点，施工人员开始撤离，技术人员开始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组网测试。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12毫秒，这是电子雷管为爆破艺术重新定义的时间精度。这次爆破一共设置了3个区域，890个爆破孔如同精密排列的琴键，每个孔位都连接着带有独立芯片的电子雷管。
1: 联网完毕，现在的开始检测雷管，检测看看一下咱们这个雷管有没有漏连。
0: 气温开始急速上升，11点40分，整个矿区的设备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在82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下，每一秒延迟都可能引发灾难性自燃。此刻，这套系统的核心优势面临终极考验。
1: 咱们网络连接没完成，还没并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雷管还不完全。
0: 留给爆破团队的时间仅剩20分钟。
1: 没接到一块儿，
2: 有接到一块儿，拉了几条线。
0: 关键时刻，起爆器显示存在电子雷管失联，能否在死亡倒计时中从890个节点中精准定位故障源，成为此次爆破成败的关键。大规模组网技术是电子雷管技术的核心之一。通过将成百上千个电子雷管连接成一个网络，可以实现对整个爆破过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电子雷管及其起爆系统具备在线网络监测功能，能够对爆破网路中的故障点进行准确且快速的认定，以便施工人员能够对爆破网路进行修复工作。
2: 哎，让他出来，让他出来，让老周出去。
3: 老周，你出来吧。
2: 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3: 啊，
2: 那线拧断了，
3: 有一根线拧断了。
0: 故障排除，作业人员开始对爆破网络进行第二次测试。
1: 现在的机，估计是这样。
4: 哎，老赵，把它调过来。现在准备。
1: 好 ，OK。可以了。
0: 一切准备就绪，爆破的效果如何？10分钟后就能知道结果。

报告区域340米，紧急注意安全。那请各位，距离报告区域360米，紧急注意安全。开始充电，充电完毕。哦。

0: 半个小时后，矿区恢复生产。当最后一台挖掘机驶入作业面，这场高温下的精准博弈落下帷幕。电子雷管正用数字化的神经脉络重塑着人类开采地球能量的方式与边界。像这样的大规模爆破每天都在发生。 而这类爆破工程的核心技术，完全依托于民用爆破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体系。四川宜宾，金沙江、岷江在这里汇流成长江，清浊交融，浩荡东行。
1: 和河流一样，在不停奔流的，是这座城市一家雷管制造企业的这条电子雷管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将有超过50000枚电子雷管从这条生产线上打包并送往爆破现场。
2: 目前这套设备是我们6月份通过行业验收，正式投入生产的一个全自动站钥胶、涂漆胶。
0: 还有热塑管的以及一套设备，它实现了人机隔离的自动化生产，它的生产量能到1小时1万发，和人工相比的话，能到我们15个人工的这个生产效率。不仅仅是眼前这条电子引火元件智能化生产线，当我们来到组装车间，工业电子雷管智能制造生产已成为常态。那么。
3: 为什么能有这样子呢？因为全世界里头的10年的产量销售量抵不上我们中国1年。你说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的形成、工艺技术的稳定性和产品的可靠性，会逐步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同时呢，中国还有庞大的电子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的产业链。
0: 也促进了我们这么庞大的电子雷管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如今，电子雷管产业链从上游芯片生产到中游雷管组装，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产量已经由2015年的150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6.37亿发。而电子雷管能够迅速完全取代传统雷管的原因，1000千米之外。 一场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爆破将告诉我们答案。湖北武汉，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发育。
4: 这样，联络我们现场和现场组织之外，其他的同志啊，原则上不在起爆站。
0: 就在老韩那里一起。
4: 对，
0: 中国精细爆破顶级专家贾永胜教授和他的爆破团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闹市之内，对两栋老旧建筑进行拆除爆破。此次需要爆破拆除的两栋建筑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西侧，相距165米，均为8层框架结构。 总建筑面积达18713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也意味着，这次将是一场工程体量巨大的爆破拆除作业。

0: 在这种闹市中进行爆破作业，施工人员还有一项需要更加慎重，那就是这场爆破中所使用的爆破器材的安全性。工业炸药虽然稳定，但需要雷管来可靠传递起爆能量，在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作用下，雷管内部的发火药被引燃，进而引爆工业炸药，产生大量热量。过去的雷管是能量输入型，
1: 这种能量有核反能量，比如气爆器的，但是也有非反能量，各种电池、交流电、直流电，只要你有能量输入进去，它都会爆炸。
2: 每年我们国家由于私造炸药、私造工业雷管的案件呢频繁的发生，所以公安为了解决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必须要使用可追溯的安全性好的电子雷管。
3: 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电子雷管正在书写安全爆破的新范式，每发雷管都镌刻着独特的身份密码，即芯片上的唯一身份识别码、壳体编码、起爆密码，构成三重保险，如同给爆破作业套上数字枷锁。从生产线到施工现场，这些精密元件始终处于北斗系统的严密监控，
2: 并且电子雷管和起爆密码分开管理，即使非法获得电子雷管也无法完成起爆。再一个呢，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全程跟踪。以前的这个导播管雷管它也可以跟踪，但是它也有编码，但它的跟踪只能到哪里？到时候你发放，比如说我到工地上发放给你了，我可以跟踪。但是我在工地上发放了以后，我什么时候引爆，它跟踪不了了。但数码雷管呢，它可以在实时随时什么时候引爆，它都可以把它
0: 把它跟踪出来，都在大数据里面都能查得到。基本上我们把这种过去的非法能量串入导致这种意外起爆的可能性基本上降到了零。现在我们电子雷管基本上可以做到220伏，直接插到插板里，是安全的。极端情况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的。
3: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江城，为八月的武汉带来了短暂的清凌。
4: 11点多钟就把线铁都铁不上去。
3: 哎，
4: 你们那边都检测好，都弄好啊，过一遍。
3: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贾永胜教授暂时停止了爆破作业，并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对最后的流程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2: 照明呢，避雨啊，都要搞到位。
3: 凌晨1点， 持续数小时的雷雨终于停歇，由专业爆破员组成的作业团队迅速完成现场积水排查和防雷设施复检。当5条爆破主线有序接入爆破控制室内，爆破程序立即开始启动。操作员通过工业电子雷管工作码下载适配器，实时调取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预存的起爆密码及3码绑定数据包。控制屏同步显示本次爆破涉及的3000发电子雷管状态良好，起爆密码有效期锁定在1:30至1:40时段。地理围栏范围精确至东经126度19分37秒，北纬39度53分21秒。 当爆破工程师变身城市外科医生，电子雷管成为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术刀，它拆解的是陈旧空间，构筑的却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基石。爆破结束后，所有数据将通过物联网平台回传至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最终形成不可篡改的存证数据链。 江苏无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这里的一家民用爆破器材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子雷管芯片模组的研发和创新。

0: 工程师孙毅是这家企业实验室的负责人，今天他将和自己的团队开展一场关于电子雷管的级联实验。
1: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自研的第四代芯片啊，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第四代芯片去进行一个单台起爆器最大待载1500发的一个大网络测试。
0: 他们通过单台起爆器构建1500发电子雷管复杂网络系统，验证模拟高湿度、电磁干扰等极端工况下电子雷管核心模块的可靠性。
1: 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明确的具体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现在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大规模组网爆破的这样一个市场要求啊，所以说也对我们的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这种待载和驱动的一个要求。
0: 支撑这个实验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这片仅有12英寸的晶圆上，拥有这家电子雷管行业顶尖科技企业所研发的超过20000枚电子雷管第四代芯片。它们正是爆破领域颠覆性革新的心脏。正是这些微观世界的精密协作，让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牢不可破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组网的能力成为现实，从而支撑起露天矿山万吨级的抛掷爆破，亦能在城市拆除工程中实现楼体定向坍塌的外科手术式作业。
2: 这个电子雷管的核心部位是模组，模组上的核心部位是晶圆，没有我们这些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人员的产生，这个做不出来的。
1: 这个是我们第四代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能够对这个现场的卡接的有效和可靠性进行一个快速的确认啊。现在的话，这个速率可以做到1秒钟3发左右。
0: 超低功耗集成电路调度着数万次信号传递，抗干扰隔离电路构筑起抵御静电与杂散电流的屏障，而内置的 UID 码则如同城市的安全密钥，确保每发电子雷管仅响应合法授权。
1: 好，现在冲杆已经完成，准备进入起爆流程。好，准备开始起爆。3、2、1，起爆。好，起爆完成。
3: 这20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到发展到现在来说，我们中国电子雷管是属于弯道超车，技术上啊，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先进的，就是说推广力、使用率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0: 成都平原西南方，这座被古人誉为坤为上虞、民俄傲区的古城，不仅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景致闻名，更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上永不褪色的坐标。然而，眉山的传奇不止于三苏，它的地下蕴藏着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芒硝储量。想要得到这些，必须通过大爆破崩落矿体，并进行注水溶浸。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工作，一场深入地下200米、超1000发电子雷管的超大规模爆破即将展开。
4: 地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但是每个布局的话，它是有一个小的模块化把它分工的，比如说一个布局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像这次的话大概有个30来个，然后每一个布局啊，它是模块化的，每一个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炮区嘛。
0: 何有龙，一家电子雷管企业工程应用部门的技术员，随着电子雷管使用的普及，每年他有2/3的时间都驻守在各类爆破的现场，为一线施工提供技术支持。

0: 想要到达地下200米的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 哦，没事。
2: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安全啊，可靠，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0: 此次爆破将采用区块化施工方案，将作业面精准划分为36个独立单元。整个地下宛若一座迷宫，盖芒硝矿爆破总量达25.5万立方米，其规模相当于115个奥运标准泳池的蓄水体量。工程团队累计注射电子雷管10529发，精准控制总装药量达139.4吨。
1: 由于这是地下芒硝矿设计，数量比较多，采量比较大，那么它对这个抗震性这块的话，震动这块有极客的要求。通过我们电子雷管的话，精确这个延时的话，可以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震动，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0: 作业人员开始对每个区域内的电子雷管进行联网检测。此次起爆过程划分为起爆器、主线、总起爆器、分区子起爆器、子线、采场内电子雷管。整个爆破线路长度超过25000米，这对电子雷管的系统及通信提出很大的挑战。
1: 是有一点紧张，因为那个从来都没有过有那么大一次案例。
0: 面对总长度逾25000米的网结构，何有龙所在的企业特别研发了自适应阻抗匹配技术，攻克了传统爆破系统在超长距离阻网中的信号衰减难题。然而爆破的效果如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作业人员开始有序撤离。
3: 这个不是的，这是一区当中接
0: 头。36台起爆器全部被集中到了安全区域。何有龙和爆破技术人员开始对这10529发电子雷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测。
2: 如果说某一发雷管它是没有卡接上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啊，它就会直接显示我们起爆器。我们通过起爆器来查到传统雷管，因为它不具备在线检测的话，它只是靠单纯的物理连接。他没法去知道到底是哪一发有问题。
4: 开始充电，充电完毕。5、4、3、2、1，起爆。
0: 深邃的地层之下，一场超万发的爆破悄然释放，没有震颤山岳的轰鸣，没有遮天蔽日的烟尘，唯有毫秒级精准延时的电子指令在岩层中编织成网。这是中国工业的无声革命，当千年火药文明邂逅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国民爆人用智能芯片驯服爆炸，纵横之间让毁灭的力量绽放出创造之花。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艾龙哥，我想一直把你当我亲哥哥，就跟一丹那样。可是，我们已经不是小时候了，再也不可能没心没肺的在一起玩。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打小就认定你是我老婆啊。你跟一丹不一样，一丹是妹妹，你是老婆啊。我小时候还俗都是因为你，你一直知道的呀。你到底是怎么了？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爱情不应该是这样。我没有吓一跳。
1: 吓一跳？
0: 就是看到喜欢的人会感觉吓一跳。
1: 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为什么要吓你一跳？我舍不得。雨波，我舍不得让你生气，舍不得让你着急，我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爱一个人不就是对你好吗？爱情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吗？
0: 哎，龙哥，我要的爱情不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有人在追你啊？我说你这几天古里古怪的，一定是有人追你。
0: 没有。
1: 是我们寨子的吗？
0: 不是，你别瞎猜了。
1: 那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对不对？是谁？你告诉我。
0: 不是，不是的。
1: 一定是。要不然你不可能变的，不可能变的。

0: 一丹，一丹，我问你，你们旅行社有没有人追玉波？
1: 追他的人从来没少过呀。
0: 我是问那种追的特别狠的那种。
1: 有啊，还跪在地上的呢。
0: 谁啊？我认不认识？玉波是不是看上他了？
1: 玉波要是看上谁了，我还不第一个告诉你啊！哎，又请你啦！
0: 我告诉你啊，玉波要是看上谁了，你一定要告诉我，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哦。

0: 要太执着，把聚散当因缘，缘来了就来了，缘去了就去了。
1: 我师父跟我说，青一块紫一块也是修行，可是现在石头还没踩完，我不会停下来。
2: 你
3: 干嘛？
2: 问你件事。
3: 问事可以，不许动手。
2: 切，傻样。哎呀，你不要玩了，快点收起来。我先警告你啊，不许你大嘴巴到处去乱说。
3: 没问题。
2: 你发誓？
3: 我发誓。哎，你不会想问我爱不爱你吧？
2: 哎呀，你就做梦吧你！你到底听不听我说了？
3: 说，你说。
2: 你有没有发现，玉波喜欢谁？
3: 当然是我呀！
2: 哎呀，你再没正经，我可真生气了。
3: 哎呀，我真不知道嘛。不过，我可以帮你调查调查。
2: 这还差不多。哦，对了，记住，
3: 不准告诉外人，自己人嘛。
2: 那就看你表现了。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我这里遇了朋友，在这碰面。我其实是想来看看你。
0: 有个团，我要去门口接。
1: 啊，好，你忙你的。
0: 再见。
1: 拜拜。
0: 你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没有。
0: 那我走了。
1: 雨波，其实我还是想知道，昨天下午你跟艾龙说了什么？
0: 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1: 我不敢。如果你拒绝了他，

他一定很难受，我也好过不到哪里去。可是如果你答应他，你要嫁给他，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对不起，我打扰你了，对不起。

0: 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讲，非要在这里讲？
1: 哎呀，我要当面告诉你啊，你嫂子果然有情况。
2: 谁呀？你看到了？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他们俩抱一块了。
2: 抱在一起？哎呀，那他长什么样子啊？我不是让你拍照吗？给我看看来。
1: 没，手机充电了没拿。
2: 那你给我讲讲他长什么样啊？
1: 一个帅哥。
3: 布鲁飘呀，这要是我哥呢，他呀早就一拳打在你的脸上去了。
1: 哎呀，这傣族姑娘怎么老打人呢？
3: 打你，打你还轻了呢。哎，
2: 帅哥。
4: 好女儿，你的这份项目综合评估报告做得非常好，尤其是你亲自下乡的那份报告，可信度很高，比我们公司做的扎实，必须得敬一个啊！来，
1: 谢谢尚哥。
4: 我现在做事呢，已经没有了你那种冲劲儿和锐利，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做这个项目，我提议你主抓。
1: 尚哥，这你放心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多做一点完全 OK 的。
4: 现在就看你们家老爷子什么态度了。
1: 我相信他看完我的综合评估之后一定会很满意的。
4: 好，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1: 我先干了。
5: 下个月的15号肯定能交货，这是合同，您回去好好看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您签个字派人送过来就行了。
6: 张总慢走。
1: 谢谢。哇塞，这才是精明干练的詹美嘉嘛。
6: 你来捣什么乱呀？
1: 什么捣乱啊，专门拜访虚心求教啊。
5: 来版纳这么久，今天想起来跑我这儿来了啊？
1: 没想到你智力发展的蛮好的嘛。哎，你设计的
5: 还有谁？
1: 不错，2890，这么贵？
5: 我还觉得便宜了呢。
1: 这绣片手工的吧？啊，
5: 进步挺快啊！啊，
1: 这块跟人家拿多少钱呢？
5: 不告诉你，商业机密。
1: 别那么小气嘛，我又不会跟你抢饭吃。我看差不多2000。
5: 200。
1: 这块傣锦是点睛之笔啊，你才给人家200块钱。
5: 你到底懂不懂啊？200我已经给的很高了，他们绣这一块自己拿出去卖能卖150顶天了。你今天是来砸场子的吧？
1: 来跟你谈点生意。
5: 有屁快放。
1: 哼，我想做纯代理呀，

0: 帮寨子里面几个老蜜涛跟你谈合作。
1: 老蜜涛？
0: 不会吧，大姐，你在板上这么久，你不知道什么叫老蜜涛？老蜜涛就是傣寨的老大妈
1: 啊。佳宁啊，你不会是为了那个小导游在这跟我拉生意吧？
0: 漫长村是我跟你哥哥要一起联手开发的项目，咱不开玩笑，寨子里面几个老蜜涛的手工艺品比你这件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但我们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如果你拿到那些料子的话，你肯定要翻三倍卖。我看这一件5000吧，手工艺品肯定抢手。
1: 徐公子
0: 啊，
1: 咱也是趁2亿的大老板，不至于这么掉价吧？为了几个老大妈，你跑到我这儿来跟我拉拉扯扯几百块钱的活？
0: 好东西在寨子里面走不出来，我着急嘛。
1: 着急嘛？
2: 我看你是着急那个小导游吧。
1: 人家艾龙要是知道你惦记着人家老婆啊。
0: 什么老婆？别瞎讲。
3: 我瞎讲？哼，艾龙才是瞎了眼呢，认你这个兄弟。
4: 早该想到了，玉波长得这么漂亮，遇他的人又多，我怎么这么笨，我连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5: 哥，怪你，那追他的人再多，他也没动过心呢。这次好像不一样哎。
4: 你帮我去问问他好不好？
5: 我问啊？我问我就怕他一看这事情连我都知道了，瞒都瞒不住了，那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生米煮成熟饭呢。
4: 我呸呸呸
5: 啊，呸呸呸呸呸。怎么啦？
4: 他要是承认了怎么办？

0: 喂，
1: 吵到你了？
0: 没有，你在干嘛？
1: 想你。
0: 我也想你。
1: 嗯，
0: 我也在想安龙。玉波，玉波。
1: 啊，要不我现在去跟他说清楚吧。
0: 那我成什么了？你别去，我现在去跟他说清楚。
2: 对对对，订两桌，什么菜你定吧，好吧。米罗，你有经验，我通通都不管了，我都交给你了。有什么你就问一丹吧，好吗？我现在脑子乱，我，你跟一丹商量吧，好吗？我没猜错，就是有人在追他。
0: 艾龙，
2: 我那天就该猜到了，我那天就该猜到了。记得我送的银腰带吗？那次我就该猜到。
0: 你听我说，
2: 你听我说，你的事情有我着急吗？我找米罗订了两桌酒，我要跟玉波求婚。
0: 求婚？你不已经求过了吗？
2: 那次不算，我们这里白酒才算是正式求婚。我们年轻人都这么办。
0: 我求你不要。
2: 你别劝了，你要再劝我的话，你就不是我兄弟了啊！
0: 你非得把大家逼到没退路吗？
2: 你说对了，我就是要把他逼得没有退路。你知道玉波为什么不喜欢我吗？他说我不能吓他一跳。都怪我，这都怪我。

0: 我就是以前我太宠着他了，我太依着他了，我就是舍不得让他着急，我舍不得让他生气啊。你知道吗？这个女人脑子里啊，跟男人脑子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浩宁，浩宁，你告诉我，我呀，我只有玉波这样一个女人，你告诉我，她为什么会喜欢上别的男人？
1: 喜欢这种事情，怎么会说得清楚呢？阿龙，你听我
0: 说。你别再劝我，你不是我兄弟。
1: 他当初拒绝你怎么办？
2: 你觉得还有别的办法？

0: 我还是没胆跟他开这个口。我抢了自己兄弟的女朋友，但我却连跟他承认的勇气都没有。你怕他难过？你明天不要去好不好？如果你实在拒绝不了，那……
1: 你想要我怎么做？我求你不要当面拒绝他，他会受不了的。
0: 他爱你，比我爱你还深。
1: 那你是想把我让给他吗？

0: 我其实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但是我对不起艾龙，我对不起艾龙。
1: 浩宁。

0: 喂，雨波。
1: 现在方便说话吗？
2: 方便，你说。
1: 明天的酒席取消吧。
0: 什么酒席？
1: 我都知道了。
0: 谁告诉你的？是米罗啊？
2: 还是伊丹、韩乐他们？
1: 我不会去的。
0: 你不就是想吓一跳吗？那我就给你个惊喜，我让你记一辈子吗？玉波，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啊？玉波，
1: 艾龙哥哥，我说的吓一跳不是这个意思。喜欢一个人怎么说呢？哎
3: 呀，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自己也根本管不住自己。
0: 那玉波，你都懂的呀，就像你说的，管不住自己。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可我就是管不住我自己，我根本管不住啊！你都明白的，对不对？
2: 从小到大，我只喜欢你一个人啊！
0: 我爱你啊，
1: 艾伦哥哥，对不起，我不爱你，
3: 对不起。
0: 酒呢，已经订好了，
2: 朋友也都通知了。
0: 明天我等你。

0: 一会儿啊，玉波一来，你拿着这个这么一拧就行了，听我指挥啊。
1: 哎，好
0: 的。嗯，你到门口去站岗放哨，玉波一来你就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哎，怎么

0: 哎，龙啊，求婚你就搞这么大，结婚你可怎么办啊？哎，
1: 这肯定要搞大，这求婚搞不定啊，还结什么婚啊？来来来，坐坐坐，
0: 来喝水喝水，谢谢啊。

0: 雨波，大家都等着呢，你就去换衣服好不好？
1: 我跟你哥说了，我不去了。
0: 哎，行，你换衣服也行，但是别让大家等我们那么久，好不好？

0: 喂，哥，我还在运波家呢。哎呀，要不然你跟他讲。
1: 你告诉玉波，他不来，我不会开席。

0: 不好意思，我们马上就开始。马上啊，稍等一下啊，马上就好。马上啊，先喝喝茶。
1: 宝宝饿了呀？
0: 不好意思啊，
1: 哎呀，不能吃，再等一下啊。
2: 再不吃，后续就不会了。
1: 等一下就能吃了。

0: 怎么办呀？要不我去问问。
1: 我去。
2: 走，跟我走。
0: 哎，一灯，哎，
3: 走啊，
0: 一灯，你是我的好姐妹，
3: 就因为你是我的好姐妹，而且你们又是青梅竹马，我才更想让你嫁给他呀。
0: 如果是你，你会嫁一个你不爱的人吗？
3: 你不会一点都不爱我哥吧？
0: 我对你哥的爱跟你一样，我把他当我的亲哥哥，可这不是爱情。你希望他娶一个不爱他的女人吗？你觉得那样他会幸福吗？

0: 要不先开席吧，大家都饿了。
1: 哥，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上我车，语气太危险了。上我车。

0: 你不是想知道爱上玉波的那个人是谁吗？那个人就是我。
1: 我把你当兄弟，你这么对我，我已经给他丢回了，别让我再看到你。

0: 艾伦哥。
1: 玉宝，摸着你的良心，你说我哪儿对不起你了吗？说话呀，
2: 做都做了，你不敢说吗？
0: 对不起。
1: 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啊？
2: 我还当他是兄弟。
0: 对不起，艾伦哥。
2: 玉波，你只会说对不起吗？

0: 你只会说对不起吗？你知道我想听什么的，对不对？你说嘛，你说嘛。你才认识他几天啊？
1: 我是真心喜欢他。
0: 那我呢？那我呢？没有徐浩宁，没有他之前，你不是也打算嫁给我的吗？
1: 我以为爱情就是那个样子，找一个像你这么踏实的人在一起，就这么过一辈子。
0: 对呀，这样不是很好吗？
1: 可是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好像爱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直到遇到浩宁，他就是让我心里吓一跳的那个人。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0: 不要再说了，不用再说了。我太笨了，是我太笨了，我连你不爱我我都看不出来，是我太笨了。从今天起，你是你，我是我。

0: 活该。
1: 真是，
0: 跑到哪儿都这一个德行啊！这在人家的地盘抢人家媳妇儿，你还想不想全心全影回上海了？咱也是见过大世面的，
2: 怎么一个小导游就把你迷成这样？
0: 你小命不想要了？你也真是笨，就让他这样打你啊？啊，你打他啊？不打他，你也把自己脑袋护住嘛。打傻了，我怎么办？看你现在就已经被打傻了。
3: 浩宁在吗？

0: 什么？徐浩宁被艾龙打了？
1: 还好，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点皮外伤。
0: 这个节骨眼怎么出这种事儿呢？
1: 又瘦又柴一小导游，怎么？哥，不会是那个小导游给他下了降头，要不然他怎么那么糊涂啊？
2: 太糊涂！那艾龙是村主任的儿子，你得罪了他们，这不耽误大事吗？
1: 大事儿？对于徐浩宁，做事从来都不是大事儿，泡小姑娘才是头等的大事儿。
0: 那你又是怎么回事啊？啊，那么多男人为你。

0: 你要死要活的，怎么就跟徐浩宁你就搞定不了呢？
1: 新人笑旧人哭，男人不都这样吗？那你倒是让徐浩宁替你哭一回啊！
0: 哎呦哥，我们怎么分手的？你又不是不清楚，那个时候我哭的还少吗？好了好了，哥说错话了，啊！你放心吧，徐浩宁跟那小姑娘长不了。
2: 门不当户不对的，别说他爸妈不同意，徐浩宁时间长了自己也反应过来了，是你的他就跑不了。啊！哎呀，现在该愁的是我呀。这坛子烤酒刚好够三年，里面加了血藤、活血的，筋骨疼、腰疼的时候，喝一小杯啊。
3: 那太好了，我啊可把它藏起来，让癌龙看到了，一天就会给我喝光的。
2: 还在睡呀？
3: 哎呀，是啊，天天喝得稀里糊涂，倒床上一睡就是一天，醒来了抱起坛子来又喝。哎呀，我跟他爹都不好劝啊，我自己还想不通呢。这两个孩子从来都是有说有笑，好的不得了，突然变成这样。
2: 想不通，玉波这孩子你是知道的，做事情不毛躁。走到这一步，他一定是想清楚了。哎，就是苦了艾龙了。艾龙这孩子啊，就是一根筋。小的时候还俗，你还记得吗？那么小他就认定了。 长大要娶玉波当老婆，前两天他跑去找玉波，说的那都是气话。真不要玉波了，他舍得吗？我看他现在啊，快连自己都不要了。玉波在我心里啊，跟一丹一样，我把他当亲闺女一样的疼啊。现在他那么快就跟那个汉族男人好上了，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什么人。
3: 以后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哎呦，想想我这心里都发毛啊！
4: 天要刮风，天要下雨，哪一样我们能管得了？
3: 那老老小小都要走这一步吗？哎呀，我是不该说，可那时候你不是也喜欢上了个知青，人家还不是说走就走，让你等到现在啊？你愿意让玉波走你的老路啊？

0: 有件事我一直不敢问你，那个男人让你等了这么久，你后悔吗？
1: 你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姨妈是谁吗？
2: 谁啊？
1: 玉儿香。
3: 听说你爸回城以后就没跟人家再联系过。玉儿香这一辈子你也看到，所以我说我理解。换作是我，我也不希望我儿子知道这些过去的事儿。

0: 那老老小小都要走这一步吗？哎呀，我是不该说，可那时候你不是也喜欢上了个知青，人家还不是说走就走，让你等到现在啊？你愿意让玉波走你的老路啊？
1: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提起你的伤心事，我就是老在跟癌龙爸爸说，那时候跟在你屁股后面追你的，就我们寨子就不下四五个，你随便嫁哪个，现在大孙子都抱上了呀。跟我们一样，日子过得普通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呢？
0: 跟别人都一样，又有什么好啊？
1: 玉伯都是看你一样，学坏了。

0: Oh.
1: 再不会原谅我了。你别把自己喝成这样行吗？
2: 那你喝，以后。
1: 喂，
2: 我跟你说，酒是好东西，它不会骗人。

0: 真欺负过，你再打我一顿吧！来来来，不行，不打朋友。
1: 你还当我徐浩宁是朋友吗？
0: 徐浩宁，他是个大混蛋，没义气。我们这里有句话，叫对朋友。要掏出刀来，我的乱，对朋友要掏出心来，对敌人要掏出刀来。我把心掏给他，他把刀掏出来了。
2: 他就是个混蛋。
0: 我这里啊，疼，被敌人啊捅一刀，没什么。可我把他当亲人，我把他当兄弟啊，让我还以后怎么交朋友啊？我还能是谁啊？
2: 海龙。海龙。

0: 感谢主任今天赏脸，早就想请您喝茶了。哎呦，
1: 张总，应该我谢你才对。平时你对我们家埃龙太关照了。
0: 没有，埃龙这小伙子实在，跟他合作我踏实。
1: 过奖了，那就是个愣头青。今天请主任来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我那个小兄弟徐浩宁，您肯定见过吧，在咱们寨子里惹了点事儿，叫人给打了，这事儿你应该听说了吧？打他的是我的儿子，我能不知道吗？打得够狠的，我现在都压着这个事儿呢，不敢告诉他爸爸。
0: 他爸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大，就指着这个儿子接班呢。啊，打他接不了班了？
1: 那倒不至于。
0: 那就是喽。那个小子抢了我们寨子里的玉波，
2: 我跟我老婆都认定玉波是我们的儿媳妇。
0: 嘿，这小子来了三两天，就把我们儿媳妇撬走了。换做你，你恼不恼火？
1: 恼火，肯定恼火。
0: 是吗？
1: 但是。
0: 这个癌龙的气也出了，人家也被打进医院了。这样说，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要医药费，是吧？
1: 啊，不，主任，您误会了。
3: 这个钱我出也不会让您出的。
0: 出嘛，该出就出。我告诉你，我借钱都要多少。
1: 主任，
2: 严重了，钱都是小事儿。关键是我们现在才刚刚在一起合作，你说突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0: 我担心的是这个。等等，张总，跟我们合作有什么关系啊？
1: 啊？
0: 我们合作是公事，这两个小伙子为了抢女人。张总，不会因为我们家癌龙打了你们那个徐总，你歹债都不开发了吧？
1: 哦，那不是，我主要是担心主任您呐。
0: 我刚刚还在说我那个小兄弟，你说抢谁的女朋友不好，非要抢我们村主任大人儿子的？哎，这个你不要担心嘛。两个人打起来了，谁打赢了，那是他有能耐；谁打输了，那是他没本事嘛。玉波是我们寨子里最好的姑娘，要是换做我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事情，我打掉条胳膊。
1: 值了，我告诉你，算他小子走运了。以前我只知道傣族人随和好客，今天在主任这儿，我算是见识了，心胸开阔，公私分明。
0: 对，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啊。

0: 艾龙对你这么好，你就舍得吗？
1: 不爱他还占着他，那怎么对得起艾龙哥？姨妈，有件事我一直不敢问你。那个男人让你等了这么久，你后悔吗？
0: 日子是不知不觉才过到今天这个样子的。
2: 如果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就知道以后的几十年都要自己一个人过，那我可能做不到。都是不知不觉啊，什么事情都拗不过自己的心，只有跟着自己的心意走，结果就走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1: 我也要跟着自己的心走。
2: 你让我想起你的外公，自己吃苦，却一点点苦都舍不得让我吃。
0: 你看这些草药，村子里没有人知道它能治病，但是你外公知道，因为他拿自己做实验品，在自己身上试。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心气儿可高了，歹因学了点皮毛，就想试药。你外公就是不准。我呀，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把那些草放在一起煮，然后喝，喝得上吐下泻的，差点小命都没有了。你外公知道了以后，气得把我打了一顿。他从来都舍不得打我，那次是真打。
1: 该打。姨妈，你每次想到外公的时候，你就再想想那个时候的你，谁又拦得住呢？
3: 让他去吃点苦头吧，说不定还真能试出点什么新药来。
0: 还真香。
4: 小心，哎，
5: 还
4: 行还行，哎，
5: 不用送，
4: 我怎么能不送你呢？喂，小心小心，脚下，哎哎哎，慢
6: 点。大哥，碎碎碎碎碎，
4: 不用了，好了，哎，那个送主任回寨子啊。
6: 我女儿一丹，她来接我。
4: 谁接你？
6: 一丹。哎，一丹，我女儿，哎，一丹。
4: 哦。我，哎，认错了吧？你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吗？
6: 她不算漂亮，女儿嘛，那才漂亮呢。二十年前，女儿嘛，寨子里最漂亮的。
4: 是。
7: 大叔，你是说我不漂亮吗？你看仔细了，我不如你老婆漂亮。
8: 哎，姑娘姑娘，大叔喝多了，你别跟他计较。
7: 你也叫他大叔啊？那你把这一大叔惯得连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了，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那么清醒，你好意思吗？
8: 哦，你真的是村主任的女儿啊？哎
6: 呦，村主任女儿，
8: 漂亮。漂亮！
7: 下次你要是再喝成这样，我就给你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6: 不要，不要，不要！
7: 哎，不要！这不能打的，不要了，你要拍啊！哎，
8: 没事，你爸高兴就行。上车吧，送你们回去啊！来，主任，主任，
6: 自己来。哎哎，啊，
8: 好好好，来，小心。哎，好嘞。
9: 那个。真心冤枉啊，不是我灌你爸酒的，是他自己把自己灌多的。
7: 我刚刚跟您开玩笑的，我爸爸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啊。不过还是谢谢你让司机能送我们回家。
9: 哎，不客气，你这么漂亮，怎么忍心让你坐出租车呢？哎，你叫一
7: 丹。
9: 好听。 一丹，照顾好你爸，下次喝酒你一定要来替我看住他。
7: 好，
5: 走吧。
9: 啊，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0: 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店最好的除疤膏拿给我看一下好吗？
1: 请等一下。
0: 啊，谢谢。
1: 您看一下，
0: 这是最好的吗？有进口的吗？
1: 这是最好的了，没有进口的。
2: 请问有芦荟膏吗？
1: 有啊，请您稍等一下。
0: 谁跟你说芦荟膏除疤的？还歹意世家呢，这点常识都没有。
1: 给您，
2: 谢谢。
1: 不用谢，这个30。
2: 啊，那
1: 谢谢。
0: 他那个芦荟膏什么牌子？给我看一下。
1: 好的。
0: 你现在是不是心里特别的高兴啊？一个是村主任的儿子，一个是身价过亿的。

0: 富二代，两个男人为了你把整个寨子搞得不得消停，我哥还得陪着村主任喝酒赔不是，生意还差点做不成了，你这能耐够大的呀。
1: 我也不想这样，我也不希望。
0: 别在我这儿装小白兔，我不是徐浩宁，消耗不起你这傻白甜。
1: 我一点也不白。
0: 哎，没错，你还一点都不傻呢，要不然这两个男人怎么就被你搞得团团转？
1: 你跟浩宁为什么分手啊？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你还舍不得他？
0: 废话，舍得我还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1: 你真直率。
0: 哼，谢谢啊。糖衣炮弹呢就免了。红玫瑰跟白玫瑰的故事你听说过吗？我就知道你没听过。那新人笑旧人哭你总该知道吧。我告诉你啊，男人啊就是那么回事儿，喜欢完直率的呢就想换个口味，他还可能一辈子这样腻歪歪的吃着你啊，别想了。哎呀，我是哭过了，早哭早超生，祝你好运。
1: 那你还去给他买药啊？
2: 爸，我发给您那个漫长村的调研报告您看了吗？
3: 看过了，还不错，像那么回事儿。
2: 那您觉得怎么样啊？
3: 以目前的项目来看吧，好像是值得投。
2: 所以您是答应了吗？
3: 这事儿还得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2: 生意上的事情什么时候听您跟妈商量过？
3: 这个事儿还真得跟你妈妈好好商量一下啊。
2: 那我就等你们好消息啦。

0: 喂，阿姨，我是美嘉。哎呀，是美嘉呀！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给你讲呀，你给我寄的茶叶、红糖我都收到了，我正喝着呢。啊，阿姨，您要是觉得好吃，我再给您寄。哎呀，那就谢谢你了。哎呀，您跟我还这么客气。哎呀，还是女儿好呀，女儿贴心。我那个儿子，连个电话。 都不给我打，嗯，他怕是不敢给你打电话。怎么？他又惹事了？还是他自个儿跟您说吧，我可不敢打这小报告。哎呀，美嘉，你赶紧告诉我呀！要不我要急死了，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跟他讲的。嗯。
1: 阿姨，我是心疼他，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浩宁被人给打了，
0: 叫人打了，打伤了吗？上哪里呢？
1: 阿姨，您别担心啊，只是皮外伤，我已经帮他处理过了。我不是学过护士吗？
2: 你放心，你放心啊。
0: 到底怎么回事？谁打他的？
2: 他撩上了一个傣族姑娘，谁知道人家这姑娘呢有男朋友，而且还是村主任的儿子，结果就把浩宁给打了。
0: 傣族女人？
2: 嗯，对，就是他们现在要开发的那个寨子，漫长村的土生土长，家里啊很普通，他跟他姨妈住在一起，那个老太太是个傣医，浩宁那个脚伤就是他治好的。那。
0: 他的姨妈叫什么名字？
1: 玉儿香。

0: 阿姨，阿姨，
1: 你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
0: 阿姨啊，你别担心啊。

0: 尚哥。
1: 哎，浩宁。
0: 我爸看了傣寨这个项目，他很满意，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干得漂亮。
0: 那是尚哥您帮忙，要不然我爸怎么可能那么满意呢？
2: 客气了啊，咱们不光是兄弟，还是合作伙伴，互相支持是应该的。
0: 咱们得联手干出点动静。
2: 必须的，你只管放开手干，我挺你。
0: 好。
3: 4到8度的降温，以及4到6级的风，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4: 哎呀，怎么了？今天怪怪的，叫你也不理。
5: 我一个学医的，做了大半辈子的护士长，自己觉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可现在真有点相信命了。
4: 到底是出了什么大事啊，害得你连信仰都改了？
5: 你知道吗，你儿子被人打了。
4: 严重吗？
5: 还好吧，好像是受了一点皮肉伤，美嘉在那照顾他。
4: 他为什么跟人家打架？
5: 为了一个傣族女孩子。你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姨妈是谁吗？
4: 谁呀？
5: 玉儿香。真是奇了怪了，你们徐家父子绕来绕去都陷进这个坑里了。

0: 我相信很多年以后，版纳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的故事。一个来自上海的帅哥，遇见了版纳最美的姑娘。
1: 别自我陶醉了，先干好，我们再吹牛好不好？
0: 我怎么有一种豪迈悲壮呢？
1: 悲壮，会不会太惨了？
0: 哎，你觉得我像不像古代的侠客，在为一个心爱的女人打江山？
1: 我可没有那么多巴拉蜜。
0: 什么是巴拉蜜啊？
1: 大概就是你们汉人说的福报。浩宁，你现在做的事就是在给自己种下巴拉蜜，然后在下一世结出更好的果。
0: 前世今生，因果福报，这些我都不信，我就为你。

0: 爸，什么好消息啊？
1: 买张机票，回上海来吧。董事会没有通过你的方案，这个项目不做了。
0: 怎么又不行了呢？你不是同意了吗？
1: 回来吧。
0: 我这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1: 没听清楚吗？董事会没通过。
0: 不是董事会同不同意，不就您一句话吗？那你干脆说您不同意算了。
1: 我不同意，已经决定了。你快点回来吧。
0: 不是我。
2: 呀，是儿子呀。
0: 妈，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爸同意的项目问完你之后就反对了呢？
3: 儿子，
2: 你不要冤枉我好吧？你爸爸生意上的事情
3: 是我能说了算的吗？
0: 理由也不给我一个，太不讲道理了吧？
2: 他不跟你讲嘛，肯定有他的道理了，你听他的就是。
0: 这个项目我好不容易才做到现在，你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我绝对不会放弃。
2: 那你回来
3: 当面问你爸爸呀。
0: 我怎么觉得这就是个套啊？
3: 哎，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是说你爸爸妈妈合起来骗你？
0: 我觉得你们肯定有事情瞒着我，你到底告不告诉我啊？
2: 我不是讲了吗？你自己回来当面问你爸爸。
0: 你要我问他，你们俩没处好口供吧？
2: 徐浩宁，你怎么跟我讲话的呀？
3: 你去版纳才几天啊，就这样六亲不认了？
2: 干脆你别回来了。
0: 我
2: 啊，那个项目你儿子怪我嘞。
1: 爹，他来找我。
2: 他怎么会找你啊？他是觉得我给你吹了枕边风，本来你是答应了，我一吹你就反悔了。
1: 反悔什么呀？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他？
2: 那你为什么突然放弃那个项目了？
1: 没想到玉波会是玉儿香的外甥女，你儿子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怕他到时候伤了玉波。
4: 嗯，我明白了，你的心里想的全是他们。
5: 什么叫猪一样的队友？张美嘉说的就是你。嗯，
6: 那你没早跟我说不能告诉浩宁妈妈？
5: 早跟你说啊！哎，你这一爬子下去，刨出多少坑，你知道吗？你还能把我的生意搅得更乱一点吗？
6: 他被人给打了，我怎么就不能告诉他妈？说了也不会影响你跟他们家做生意啊。
5: 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徐远达跟玉儿香是老相好。徐远达把人家给甩了，跑回上海娶的陈小云。
6: 啊，有这种事？哥，你怎么知道的？
5: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好不容易我说动人老两口子给版纳做点贡献，你倒好啊，一竿子把玉波跟玉儿香的关系捅给陈小云。老子跟老情人还没扯清呢，儿子又跟老情人的外甥女儿扯上了。你要是陈小云，你会答应吗？啊，你要是徐远达，你还敢跟我做生意吗？
6: 那你要真把我当成队友，你就应该早告诉我。
5: 我还把你当队友？就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劲儿，我敢吗？我

0: 哎，龙，哎，龙，哎，龙，茶叶都服了。
1: 服了吗？哎，我来弄，我来弄，我来弄，我来弄，我来弄。
0: 哎呀，我这么好的茶叶，哎呀，你别弄了。
2: 我帮你。哎呦，你大爷，我帮你。
0: 你走开，走。
2: 我帮你怎么回事？
0: 哎呀，走走走走，
2: 上哪儿给我？
0: 走，走走走走，你走，走，走。哎，哎呀，哎，走。哎，龙，你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你现在这副样子也干不了活，回去吧，就当我跟你放假了。你什么时候不喝酒了，不糟蹋茶叶了，再回来找我。
1: 不是，
0: 走。
3: 怎么样，这地儿，浩宁？这就是我上回要带你来喝酒的地儿，不错吧？
4: 嗯，这姑娘看着不错啊。哎，尚哥，那个我们之前合作的那个项目可能不太顺利。
3: 怎么了？
4: 哎，上海的董事会那边没有通过，可能批不下来。
3: 理解。浩宁，别往心里去，你爸不是冲你。
4: 尚哥，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啊？哎呦，我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我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我爸突然就取消那个项目了。
3: 这事儿你爸要是不提，你也就别问了，就当没这么回事
4: 吧。等，尚哥，你别这么撑我行吗？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吧。
3: 嗨，哪有那么严重啊，兄弟。我也是刚听说的，你爸当知青那会儿跟一个傣族姑娘谈过恋爱，这事儿你知道吗？
4: 真的？
3: 你接着往下听啊，那个傣族姑娘就是玉波的姨妈玉儿香。听说你爸回城以后就没跟人家再联系过，玉儿香这一辈子你也看到，所以我说我理解。换作是我，我也不希望我儿子知道这些过去的事儿。浩宁，听哥一句劝，这事儿如果你爸不想提，你就不要去揭他的疮疤了。

0: 爸，这么晚没吵到您吧？
1: 还没睡呢。
0: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个项目您突然反对了。
1: 怕你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0: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1: 善始善终，你做过的事情有哪一件事情是善始善终的呢？
0: 那您还把一个公司交给我？
1: 我是要让你锻炼，但不是这个项目。
0: 我求您跟我说真话行不行？从来都是你说一不二，我只能绝对服从。从来都是你一贯正确，我只能改过自新。
2: 有没有可能你错了一次，错在你把我看扁了，看错了，
0: 错在你把我当成……
1: 当成什么？
0: 当成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
1: 儿子，爸爸有爸爸的考虑，
3: 请你理解。
0: 理解什么？您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说法。
1: 你想的是你一个人，你高兴就好。可我要面对的是整个董事会，我要对他们负责。
3: 这个项目目前对你来说太吃力，你还掌控不了。

0: 等你成熟一点以后，我会让你做个大项目的。
1: 其实这么晚我打给你，就是特意想听您说些什么。对不起，我很失望。晚安。

0: 阿姨。
1: 玉波今天上班不在家。
0: 我不是来找玉波的。
1: 进来坐吧。
0: 阿姨，漫长村以前有过知青吗？
1: 有过。
0: 有过上海知青吗？
1: 有过一个，在我们寨子里待了不到两个月。
0: 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
1: 有什么事吗？
0: 我就是徐远达的儿子。
1: 其实你跟他年轻的时候不太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见到你就有种说不出的熟悉。
0: 您不恨他吗？他不值得你等他那么久。
1: 我这是等吗？我这是在修行，僧人在寺庙里修，我在傣楼里修。你爸爸是来渡我的那个人。
0: 阿姨，对不起。
1: 你是替他来道歉的吗？我不需要。我只想知道这件事情是你爸爸跟你说的吗？

0: 你自己签下的感情债为什么要我跟玉波来买单？您这样对我公平吗？这个总经理就是个虚名，您高兴给谁就给谁吧。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他还爱我，你行吗？
1: 是吗？
2: 海龙，
1: 是吗？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小浪底观黄河排沙器的壮观景象，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4: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5: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6: 我就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5: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谷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 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期，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8: 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2: 您真的很幸运，
8: 很幸运哈。

0: 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哦，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1: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0: 对，
1: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2: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会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7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0: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堤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1: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0: 对，我们整个小浪堤水库分了3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面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泄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
1: 泄的。浑水层啊。
2: 李永会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小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
0: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1: 一马平川，
0: 就是说不利于再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地方应该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小浪堤水利枢纽工程呢分3大主体工程。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堤3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堤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因为黄河水到这儿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大的浪花比较多，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1: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
0: 所以
1: 叫小浪底。
0: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2: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堤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堤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地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王静，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近的
0: 最近的地方，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小浪底水利工程距入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1: 对，
0: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1: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
0: 啊，
1: 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0: 啊，养过，有鱼缸，
1: 有鱼缸吧？
0: 嗯，
1: 如果我们在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哈，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注水，注水的时候，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儿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众流。当这个溢众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肆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0: 对，
1: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户县水库和芦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0: 推一把力。
1: 哎，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0: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1: 对，
0: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1: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黄委会统一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个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互相配合，疏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1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0: 这叫小浪底一号交通洞。
1: 对对，
0: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1: 它是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
0: 嗯，
1: 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
0: 嗯，
1: 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0: 这水是你尝一口，大坝没渗出来的吗？
1: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石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呢。你尝一口，
0: 真的是清澈见底啊！
1: 对，
0: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1: 啊！你尝一口，
0: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2: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2: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0: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开心的一天，

0: 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井然有序，出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出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2: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1: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2: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3: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这儿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写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屋向千万，飞有老笔，青壮何穷。
2: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3: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1: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2: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3: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2: 非常的陡峭。
3: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势。
2: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3: 对对，
2: 那太行山脉在哪？
3: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1: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3: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

0: 不为一切困难，
1: 不去逃避困难，哎，
0: 不是逃避困难，嗯，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所在。
1: 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嗯，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0: 黄河

0: 北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1: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0: 对对，
1: 它是杂糅的啊。
0: 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济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四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哎，这只小猴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3: 猴非常温顺你们还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就答应了
1: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3: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1: 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3: 对，
1: 您再喊一声
3: 集合。哇，
1: 您一说集合，猕猴们都纷纷过来了。
3: 对，一喊他们，你们看看，
1: 这么多呢，
3: 都过来了
1: 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猕猴，
3: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你看就过来了。
1: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哦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3: 它这样就是说看我叫他们了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拿呢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1: 我要站起来的话
3: 对对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这他又不抓他不抓
2: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人心不心。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奥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奥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3: 你看他身后，
1: 你看这只小猴。
3: 你看猴一看见我有时间在山上急得就叫害怕我听不到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个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1: 集合
3: 对，一喊集合。
1: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的？
3: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这没事
1: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3: 领口也没关系坐好了
1: 好，对对对，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
3: 对你这要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要还要过来了给谁上来了，
1: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3: 并不伤害人对
1: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3: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1: 他有吃有拿
3: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2: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猴司令、太行猴王、猴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

0: 道兴趣。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1: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啊，
2: 也有。
1: 哎呦，这群数量也不少呢。啊，
2: 大概全部到齐将近10%左右吧。
1: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2: 像这，你还
1: 成年猴，
2: 9年到10年左右的猴。嗯啊，那个猴就更老了。哦，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1: 年轻力壮。
2: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式也是看脸。对，越小它脸上皱纹越多，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的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共同点，就是说它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0: 匡三好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2: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1: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2: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就这么粗的都有。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1: 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2: 家园啊，
1: 对对。它爬到我背上了。
2: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
1: 啊。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2: 2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1: 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2: 很介意的
1: 站在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2: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这感觉好吗？
1: 它其实是他们是有指甲的，
2: 你看它的指甲，
1: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
0: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凝结了30多年来匡三好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好就和同伴们背着一袋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慢慢随食物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三好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削，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好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3: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1: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3: 对，猴子特别多。
1: 这个山上都是猴子，
3: 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1: 这有几个月？
3: 这个有2个月了，
1: 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3: 还不能，等他1岁。你比如说这个猴子，他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1岁多了。
1: 已经有1岁了。
3: 对，有1岁多了。
1: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3: 必须要认识的，
1: 就像家人一样。
3: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1: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3: 是的。
0: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

0: 尝试用视频记录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1: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谁？哎、有一个羊咩咩。
2: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的是
1: 拿了这个花生，对，
2: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1: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0: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好父子集合的声音。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抗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与济源市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2: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0: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2: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
5: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是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2: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5: 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心啊，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0: 开封城，承诺城， 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三米五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六米是金汴京城，八米是宋汴梁城，十米是唐汴州城，十二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2: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5: 一个叫搬工厂，
2: 嗯，
5: 一个叫限高，
2: 嗯，
5: 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度不得超过18米，
2: 嗯，
5: 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
2: 嗯，
5: 哎，叫限高，
2: 嗯，
5: 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叫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了。
0: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料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6: 三角换，
7: 转，
6: 一、二、三，好嘞，走去，
7: 头劲，
6: 好。
2: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料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8: 嗯，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2: 不能靠近，
8: 在远观，
2: 嗯，
8: 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
2: 更好。
8: 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啊也砸不了咱们，
2: 嗯，
8: 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2: 没问题的。
0: 料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所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 现在呢，我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石所的演练。
2: 嗯，
8: 我们主要是有这个五字诀。
2: 哦，五字诀。
8: 哎，五字诀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2: 嗯，
8: 要高，
2: 抛得高。
8: 哎，要高。
2: 嗯，
8: 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2: 哦，还得让这个石锁这么重的石锁在空中飘，
8: 在空中有一个稳的一个动作。
2: 哦，
8: 哎，它是就是还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
2: 嗯，
8: 哎，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
2: 嗯，
8: 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
2: 嗯，
8: 回来的时候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拳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泄过去了。然后正好等于放在这个地方。
2: 就是它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它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8: 到这个地方咱们说已经卸下去了。
2: 哦，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8: 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2: 高飘
8: 稳
2: 活
8: 巧。
0: 料石所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料石所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暴风是开封料石所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料石所，连续6次全国武术功力大赛石所上拳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料石所技艺的五字诀：高、飘、稳、活、巧。
3: 先展示一下高吧。
2: 好，
3: 高的话也就是说
2: 能有多高？
3: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2: 能抛的3层楼。
3: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2: 好，
3: 高。
2: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3: 下面我展示。
9: 可以稍微离远一点。
2: 哦，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8: 没问题，没问题。
9: 啊，
8: 哎。
9: 没事，
8: 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
9: 嗯，行，没事。

0: 这是前推手环，这个叫四门斗。
1: 四门斗。
0: 哎，叫叫翻身腰，翻身转。
2: 飘，下面要。

0: 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1: 活跟巧，好。
0: 对，
1: 好的。
0: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落石锁，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1: 对，
0: 这就生巧了。
1: 对，
0: 轻轻的触碰石锁。哦，
1: 我刚才
0: 最完美的就是静音啊，
1: 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0: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1: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0: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料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大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3: 哎，这个是我哥哥。
1: 啊，您好。
4: 哎，你们好。
1: 您好。哎，怎么称呼？
4: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啊，
1: 您这就是在
4: 做琴。
1: 做琴哈，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3: 音板？对，
1: 音板。
4: 对对对，
1: 这就是泡桐。
4: 对对对对，
3: 成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1: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音色更好。
4: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1: 越老越好。
4: 对对对，
1: 越老这个音
3: 越音韵越透
1: 啊，越透。
3: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2: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泡桐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100-200道工序。2-3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1: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4: 挖腹腔。
1: 挖腹腔啊，
4: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达到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
1: 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4: 对
3: 对对，拇指抱。
1: 用这个怎么抱呢？
4: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后毛吧。
3: 对，一点一点，
1: 一点一点的刮。
2: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5: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整个他那个七八个工人了，都按钮压成了。那时候他说是17、18岁吧，
1: 17、18岁，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
5: 做的
2: 在徐场村。像徐亚冲这样的竹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超

0: 10万多台吧，年产值超1.6亿元。焦裕禄书记栽下的炮桐，成为兰考的致富树。
1: 那其实，您父亲也说了哈，这个包括您也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作为后人，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2: 争取把我们每做的一张琴都能够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都能够流传于世，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吧，推向全国吧，推向全世界。
0: 今天的开封有现代的气息，也有闲适的生活。我们一路走来，了解着这片土地与黄河的深厚渊源，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韩总这个禁欲系男神，人设要崩塌呀！哎，他不是不近女色的吗？而且这个包贝蕾，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的，长得也不好看呐。人家是公关小姐嘛，手段多。哎，我严重怀疑，谭峰和包贝蕾有一腿。
1: 我早就觉得他们俩有一腿了。之前雪域华阳那个案子。
0: 谭总别提多罩着他了。好像听说，包贝蕾把谭总他妈都给搞定了。妈呀，原来是招了个压寨夫人啊！话说，谭总怎么能喜欢他那型的呢？男人婆一样。
1: 就是。
0: 他会不会是哪个二代啊？
2: 刚才你俩的对话我已经全都录下来了。要是不想被开除，就给我乖乖闭上嘴。要是再让我听到你们俩乱说话，我就把这段录音放出去，看以后还有什么公司敢再招你们。
3: 包总监，别生气嘛，都是误会。
0: 嗯，
2: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要是能把这八卦的精力分出去一半在你的业务上，你就不至于在这儿干了三年秘书都没升职了。
3: 你怎么了？怎么开了这么多的消炎药啊？
4: 哦，刚拔了一颗智齿。
3: 牙根发炎了吗？
4: 没有。
3: 缝合了吗？
4: 缝了。
3: 哦，行，你等一下啊。这些药一定吃完饭以后吃啊。
4: 哦。
3: 饭后半小时以后，好了，拿好。
4: 谢谢啊。

你就是一个拔智齿啊，我觉得你没必要

你这么多消炎药啊？可这是大夫给我开的。是，我理解，我也是医生。嗯，我建议你啊，把这些药退了，你这没必要吃。

0: 你看，可以吗？
1: 你手还挺巧啊，啊！不过这东西不值钱，不用管它。
0: 没事儿，我能修好。我老家有个叔叔是专门修复老物件的，我跟他学过手艺。黄明轩，我问你个问题，但你要保证跟我说实话。
1: 行，你说。
0: 你收藏的吉他不是有三把吗？怎么变成两把了？
1: 送朋友了。你别这么看着我，弄得好像你爱上我了似的。
0: 黄明轩，你别骗我了，我这几天一直都在跑中介，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里租金很高吗？你租我800块钱一个月根本就不够。吉他你是不是卖了？
1: 我怎么可能卖我吉他呀？
0: 是啊，你这么心爱的吉他，你怎么会轻易送人呢？
1: 小雪，我对你好是我的事儿，你可以选择不跟我好，但你非要拒之千里吗？
0: 黄明轩，你妈妈说的没错，这样对你不公平。你对我好，我很感激，可我没有办法报答你。大海走了，我的爱情就死了。可你不一样，你会遇到更好的女孩，更好的爱情，可那个女孩永远都不可能是我。去把新直播间退了吧，把吉他买回来。我今天晚上就走，欠你的钱我会慢慢还的。

0: 哎呦，怎么了，买什么了？啊！你快看，逛了，
1: 我这拿。
0: 哎呦，老婆，买什么好东西吗？看看吧。哎呦，看，哎呦，您买这么多酸奶干什么呀？送人还开超市啊？
1: 哎呀，自己喝。
0: 今天大卖场买六送三，我买了12个，送了6个，一共18瓶，我才花了12瓶的钱。 这么好的事情让我给碰到了，
1: 自己喝什么时候喝得完呀？
0: 慢慢喝呀。
1: 哎呦，你没看见啊？保质期就差2天了。
0: 啊？哟，我没注意。
1: 哎，我有个主意，可以送给梅姨，她那儿可以做酸奶沙拉呀。
0: 嘿，梅姨能做，我们也能做呀。老黄，算你聪明。
1: 是。
0: 今天晚上就做酸奶沙拉，不，做酸奶宴。

0: 你今天让爸爸都干什么了？才几点啊，就睡成这样？
1: 没干什么呀，我让你爸带着弟弟洗了澡，做了美容，洗了耳朵，剪了钢线，剪了指甲，就这些。

0: 对呀，这还不够啊！你养我的时候可没这么用心啊！
1: 你把你自己照顾得挺好了，你狗狗又不会说话，对它就应该仔细一点嘛。可是
0: 狗狗不用买什么鞋子、衣服、美容美甲，还软磷脂，都自己取。你就让它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好了，不要养那么娇贵。
1: 贝蕾，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呀？ 弟弟跟别的狗狗不一样，它受过苦。
2: 那你看现在为了它，可把你俩累成什么样了？
1: 我们没抱怨，你抱怨什么呀？你要嫌我们对狗狗好，那你就早点给我抱上大半夜孙子。
3: 这都哪跟哪儿啊？你真逗。
4: 哎呦妈，今天什么日子呀？
5: 助消化日，酸奶是最好的助消化食品，国外。
1: 很多节食方法就是喝酸奶，
5: 实在受不了了，你买的就让我喝了一瓶，现在还犯胃酸呢。正好啊，酸奶对胃好，原汤化原食。
1: 其实没多少，一口气把它干了。谁要是不喝，以后负责去早市买菜。
6: 儿子，哎，爸爸给你买了一套绘本，《神奇的大火车》，爸爸给你讲讲。我自己认字。哎呀，你认字，睡前故事根本总要听嘛，是不是？来，爸爸给你讲啊。这个，哎，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叫拉姆，他有一个玩具王国。
7: 方志娟，你爸爸我是特意抽出工作时间来跟你讲故事的，你能不能尊重我一下呀？我知道，可是这套绘本我去年就买过了，妈妈已经讲了好几遍了。喏，那本就在书架上。哼，讲过了呀。
6: 我都会背了。啊，那不讲了，不讲了。 那这个你也别玩了啊，赶紧睡觉。这个看多了对眼睛不好，睡觉。

0: 昨天晚上回来的，没打扰你们，我直接回员工公寓睡的。哦，你一会儿直接去公司吧，我送君君上学。下午3点开庭，请你准时出席。就没有别的可能了？什么可能？你看我们现在这样，一家三口这么的，蛮好的。
1: 都走到这一步了，该放手就放手吧。对你、对我、对孩子都好。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你的早餐在锅里，自己去拿吧。来，妈帮你吹一下。君，小心烫啊。
2: 丽娜啊，啊，我一会儿得去趟书店。这弟弟是送美容院洗澡啊，还是回家呢？你这就打算要回来了？你才出去多久啊？你等一下，你才走了3000多步，不够，起码得5000步。
1: 什么？我，哎呦，5000步啊！你这是人遛狗啊，还是狗遛人呢？跟我一。

0: 块遛狗的人早都回家了。
1: 不行，
2: 不走到5000步就算不及格。好了好了，不说了，艾琳来电话了，我先挂了啊，你继续走啊。
3: 对的，我的孙子要回来看我，那我就不参加这次比赛了。那下午我到你家里去，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哎呀，真的。好了好了，那我就先挂了啊。

0: 在我离开冯强的这段日子里，我重新找到了自信，我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而且这个是我长久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美好的女人。我有信心我可以给我的儿子更好的生活，我会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我再也不要回到以前的生活当中去，我也不希望我的儿子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里面不快乐的成长，这就是我坚持要孩子抚养权的原因。
1: 当事人冯强，你有什么要陈述的？
2: 说话。我就这么的我能放弃抚养权，但是我澄清一下，我放弃抚养权并不是因为我不爱我儿子了，只是这段时间我跟小孩子一起过的，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家里有那么多的家务要做，马桶要刷，衣服要洗，被子要叠，还要给小孩子做早餐、讲故事、辅导作业，真的，我到今天才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么的不容易。我这刚几天呀，可我儿子已经七岁了，七岁就是2000多个这样的日子，都是我老婆扛的。所以我放弃抚养权，但是我有个请求，让我半个月见一次儿子。
0: 你是他爸爸，你可以随时回来看他。
2: 好，谢谢。我没有别的要求了。
3: 阿姨，您这是怎么了？
4: 弟弟的主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快回来了。弟弟啊，你看奶奶给你买个礼物，你喜欢吗？这个艾琳呢也真是的，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弟弟喜欢吗？

0: 弟弟啊，你要走了，那奶奶以后该怎么办呢？
1: 没自费啊？
2: 公立医院的专家号都排到下个月了，我没办法，我只能来这儿了。这个月工资又白领。
1: 你怎么了？把病历让我看看。
2: 好。
1: 患单在里边吗？
2: 啊，在那儿。
1: 嗨，你就是一个细菌感染，根本不用看专家号。而且你这几个药，外边药店都有卖的，比这便宜三倍还拐弯呢。
2: 真的？
1: 要不把这退了，到外边去买。
3: 好，把药退了，我们到外面去买，这里的太贵了。
1: 好。
4: 那谢谢医生，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5: 第二个阶段呢，需要我们对品牌进行深度的拓展。在我们目前列出的50家商场里，有32家跟我们签订了合同。接下来呢，分两步走。一呢，就是继续落实剩余的18家商场的合作。二呢，就是着手设计互动项目。小冯，王强，王强，
6: 教练。
5: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
6: 您说的做活动呀？
5: 这么重要的会议，你到底在想什么？
6: 对不起啊，教练，我刚离了婚，争了半天，小孩子的抚养权也没争到。我以后也是单身汉了，
7: 祝贺你啊！终于搬走了一块最大的绊脚石。
8: 绊脚石？你之前几次啊，因为照顾孩子影响工作，我已经很为你担心了。好在啊，你做了正确的选择，让孩子跟老婆吧，对你对孩子都好。
9: 我不晓得哪里好。这很值得高兴吗？我儿子以后再也不肯跟我一起过了。我从法庭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怎么到了你们这儿，就成了一件大好事了呢？
5: 离婚是每个成功男士的必经之路。我们恭喜你，是因为你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9: 那是你们的必经之路，不是我的。
5: 行了，我们不要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扯皮了，我们继续啊。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应该把它的这个产品的原则上。冯强，你干什么？
10: 不干了。
11: 刘大夫，我看了看这两天的出药单，似乎这个整体数量和价格都有些减少啊，这样可是会影响到你的绩效工资的。
1: 我是药师又不是销售，我不太明白您这绩效是怎么算的。
11: 据不少医生反映呢，很多到您这儿的药单药品都没有开上去啊。举个例子啊，上次牙科李大夫开的药你怎么让人家给退了
1: 啊？这个事儿啊，我还正想跟您反映一下呢。拔个智齿还是上牙，既没有化脓也没有缝合，开那么多的抗生素干什么呀？产生耐药细菌怎么办？
11: 按照员工守则，你是没有权限质疑主治医师开出的处方的。
1: 主治医师就他，哼，在我们院连实习期我都不会让他过。
11: 刘大夫，像你这样的老医生呢，我见得很多，心里也是非常敬佩，但您确实不大适合我们私营医院的这个经营模式。要不然呢，您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实话，这个医院是不是黑点？
1: 黑点？不是啊，
0: 怎么不是啊？给病人过度开药，能开进口的绝不开国产的，能多做一个检查，多做一个检查，干什么呀？这是抢钱呐！你跟我实话实说，你们每个月是不是要完成指标？哎，
1: 老同学。
0: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一家私立医院呐，人家做生意总得有利润不是？那诊费挂号费都这么高了，还嫌利润不够？啊？在这儿照一个心脏彩超，2000多块钱，公立医院200，都这么暴利了，还要给药下指标？我跟你说，挣钱没这么挣法的。
1: 哎，你得改改你的观念了。 现在大部分患者都有商业保险的，开什么药、做什么检查，都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有时候一些患者还希望多给他们开些药、多开一些检查什么的，他们好了，我心里踏实不是？
0: 患者不懂你不懂，过度检查对身体不好你不明白吗？是药三分毒你不知道吗？咱们当初学医的时候，第一课老师跟咱们说的什么，你忘了吗？
1: 得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先者，不可以为医。你都不记得了吗？哎，这都是医院定的指标，也不是我定的。再说了，我这也没给哪个患者误诊，不是？
0: 你是没误诊，你堕落了。
1: 老同学，我知道你的眼里不容沙子，但是现在社会在发展了，如果我们不变通的话，我们就跟不上了。 再说了，我没作为大夫的，本来就改变不了什么。哎呀，好了，别再纠结了，我们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是不是？哎，我那边还忙，咱们晚上下班再聊啊。
2: 艾琳。 这几天我给弟弟买了几件小衣服、小鞋子，哦，还有软磷脂，你别忘了给他吃啊！谢谢。弟弟，你要去艾琳家了，嗯，你要乖啊，别忘洗澡，乖，别乱跑啊！<笑>
3: 你说这样的话。 好像我是跑过来抢你的狗一样，我这个人吧，就是爱动感情。哎呦，弟弟，哎，以后你随时想他，我就随时把他抱过来看你，行吗？啊，这是你的宝贝儿，我，哎呀。
4: 那要不这样，我把它搁在你这儿，再多待2天。我这个人呢，拿得起，放得下。刘大夫，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5: 不考虑了，也可能我是真的老了。
4: 刘大夫，您是我遇到的最称职的医生。

0: 娟娟，爸爸给你买了一套新的绘本，保证是你没有看过的。爸爸下次给你带过去。
1: 我和妈妈在外公外婆家

0: 饭，你带过来呗。
1: 哎哎，来，
2: 不行啊，爸爸今天公司有应酬，去不了了。儿子，爸爸以后就不去外公外婆家吃饭了。你跟妈妈住在那里挺好的，外公外婆烧菜比爸爸好吃，你多吃点。
3: 哎，尖椒肥肠来了，君君在吃的，来来来来，君君。
4: 哎，君君，外公特地给你做的，老香了，哎，吃。
5: 哎，姐，我把你那被子都搬进去了啊。
6: 哎呦，我可算看见饭了。
5: 哎呀，君君，你知道吗？幸亏你来了，你舅舅我跟你外公都已经吃五顿酸奶了，你要不来，我们还得喝酸奶。
3: 两天喝了8升酸奶，都快喝出人命来了。
7: 我回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垃圾袋，我就想问了，你们怎么买那么多呀？那个东西它是有保质期的。
8: 超市不是在打折吗？买六送三，我买了12个，送了6个。这么便宜的买卖，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君君对吧？
3: 18瓶酸奶，差2天就到保质期了。哎
8: 呦，我不是看打折力度大吗？就没有看它的保质期。哎。我看了下一次的打折季，松花蛋大酬宾，那个保质期长呀。
5: 妈妈，打住，求求您别再买了啊，别再买。
3: 我听说这个松花蛋生胆固醇，对身体不好。
5: 嗯，对对对。
8: 哦，哎，是的啊。
7: 妈，你要不就囤纸巾，那个东西是没有保质期的。
3: 宛如啊。你去咱家储藏间和浴缸看看，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9: 妈妈。以后每个星期五，爸爸都不来吃饭了吗？

0: 老板，结账。
1: 花毛一体三十，啤酒一瓶十二，一共四十二。
2: 这花生毛豆不是18块吗？
1: 十八，那是限时优惠价。你这已经过了五点了，咱得按正常价收啊。
2: 可我是5点之前来的呀。哎，不管怎么说啊，老板，你要按18块钱给我算。
1: 哥们儿，你这么着可就没意思了啊。
3: 哎，你看看这么多人，可都是在这儿等着吃我烧烤的。
1: 你这一个荤菜没点，就点了盘花生毛豆，哎，占了我这2个小时的座位。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没跟你计较，
3: 你反倒跟我哎算这1小时的花生毛豆的差价。
1: 你这男人也太小气了吧！
2: 连你也侮辱我呀？
1: 我侮辱你怎么了？哎，像你这种一个人抱着一瓶酒在这哭了大半宿的怂包，我见得多了。啊，哎，怎么的？你老婆跟人跑了？
4: 哟，今儿这么安静呢、啊？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岳大夫，今儿你不看电视了？
5: 妈，你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
6: 没有。想你爸爸了，你爸爸走了多少年了？
5: 走了20年了。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6: 哎呦，都走了20年了，你爸是多好的大夫。为了给病人节省进口吻合器的钱，自己动手缝肠道，2个通宵的加班，

0: 坚持上手术台，我当时要是劝住他，他会不会就不会倒在手术台上？
1: 妈，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就别多想了。
0: 知道。
1: 爸一直都在。
0: 是啊，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1: 妈，你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0: 没有。真的老。

0: 俊俊，哎，从今天开始就跟妈妈一起住在外婆家了，开不开心？妈妈明天带你去游乐场玩，好不好？
1: 明天上学。
0: 哦，对，没关系，我们星期天去，好吗？
1: 我的乐高忘拿了。
0: 什么乐高？
1: 我的乐高大火车落在咱们家了。
0: 没事儿，妈妈给你买新的啊。
1: 我是要那个。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叫拉姆。他有一个玩具王国。

0: 这顿晚饭吃的真叫人难受。
1: 是啊，那几个菜都没怎么动。
0: 光明学院情绪不高，露露也是强打精神，这怎么办呢？
1: 最可怜的是俊俊，我看坐在那儿老是眼泪汪汪的，让人心疼啊。
0: 我跟露露说了多少回了，她就是不听。孩子这么小的年纪，爸妈就分开了，你说俊俊心里该有多难受啊。不行，我明天就去。

1: 我找冯强好好聊聊，我必须劝他们复婚。
2: 你别乱来啊！黄明轩就因为你瞎掺和，给弄坏的。
1: 那什么叫瞎掺和？我掺和什么了？我哪一件事做的不是为孩子们好啊？
2: 行行行，别提了，一说就急眼。睡觉。
1: 不提就不提，反正这个家也快拢不住了。
3: 奶奶，杰瑞，奶奶，你都这么大了呀？奶奶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在 kindergarten
4: 哭鼻子的。奶奶，你比照片上还漂亮。谢谢你。你的中文是爸爸教你的呀？
5: 不是，是妈咪教的。爸爸呢，工作很忙。
4: 一回家也只说英语。妈妈小时候就一直给我请中文老师，她说我生命的一半是中国，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语言我是一定要懂的。妈妈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虽然我跟她不是很熟悉，但看出来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5: 谢谢奶奶，我会转告妈咪的。
4: 哎，为什么这么好的人，爸爸要跟她离婚呢？
5: 奶奶，婚姻和爱情是不一样的，不爱就分开了，这很正常。我们只需要祝福他们就好。难得你这么懂事，那你的爸爸很幸运。谢谢奶奶。
4: 这次回来是旅游还是实习啊？有什么奶奶可以帮到你的？
5: 都不是，是见网友。啊？
4: 男孩还是女孩啊？一个女生，我和她聊得很开心，她就约我在中国见面。
5: 你飞了半个地球，你回来就是为了要见她？那你知道她是谁？她多大年纪？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呀？这都不重要啊，我想见她这就够了。

0: 妈，8点半了。嗯。妈，你今儿不用上班。嗯。8点半。
1: 哎呀，糟了糟了，我要晚了，我要迟到了。
2: 那你不用着急，我送你啊。
1: 不用不用。

0: Morning, Grandma.
1: Morning, Gary.
0: 哦，不好意思，奶奶，我应该跟您说中文的。
2: 我还以为你不会起那么早 ，Jet lag。
0: 我很奇怪，时差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
2: 不是没有什么用处，是没有什么作用。
0: 对不起，奶奶，我中文太差。
3: 已经很好了，想吃点什么东西啊？
0: 哎，奶奶，想起一个笑话。我一个学汉语的朋友，他问我，东西南北为什么东西在一起就可以吃，南北就不行？而且我们人本来就不是东西，为什么说你不是东西的时候就是骂人呢？
2: 你怎么回答呢？
0: 我不知道。
2: 好，我给你弄点上海东西给你吃吃。
4: 四万个油条，三千米的。
5: 好呀。

0: 你这么好的形象在后厨可惜了。
1: 我还是在后厨吧。
0: 好吧，待会你去后厨报道，要懂点事儿。
1: 好。
2: 哦，奶奶，你年轻的时候好像明星啊。
3: 这张照片，这是你爸爸。
2: 他这么小就戴眼镜了？
3: 嗯，爸爸很像爷爷，爱读书，所以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从小他就是一个小眼镜。
2: 哎，他是谁啊，奶奶？
3: 他是奶奶曾经的一个好朋友。
2: 这个朋友对您来说很重要吧？
3: 是，很重要。等你长大了，你会有这种感觉。你想一个人的时候，眼眶子会发热，心里想哭，但是又哭不出来。你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你没有勇气去找他。你会关注那儿的天气，你会一提起那个地名就会想起他。但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2: 奶奶，这是爱吧？
3: 爱情不一定都是甜蜜的，但是苦涩的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当你去开启一场爱情之前，你根本无法去猜到它会是什么滋味的。
2: 我好像有点懂了。
4: 哎，买只猫还是买只鹦鹉啊？
5: 买猫吧，
4: 鹦鹉得遛，猫不用。
6: 老婆，咱能不能不养动物，买几盆花吧？
7: 哎呀，都说好了买一个咱们自己的宠物吗？你怎么又要变卦呀？
6: 不是我变卦，我突然想起来，你说这猫啊狗啊寿命也就是10年20年，等到时候咱们把它养大了，它走了，咱得多心疼啊。
7: 哎呀，那也是啊，这不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吗？算了，那买个乌龟吧。
6: 咱能不能不养活物啊？太费精力，就养盆花。
7: 费精力怎么了？我都退休了，我的精力就是来享受生活的。走，买乌龟去。
2: 奶奶，我给你看我认识的女孩。那你看，她叫米菲，是我在 ins 上面认识的。
3: 这个女孩子多大？
2: 她在读大学，今年2年级。
3: 她读大学？
2: 嗯。
3: 那怎么可能隔三差五的就在外边旅游呢？你看她发送照片的时间，还都在凌晨。
2: 她说在中国上大学很轻松啊，随时都可以出来玩。
3: 哎呦，你听大瞎说。
2: 哎，无所谓了，你看。这是他去年在国外旅行时候的照片，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个人在国外待了2个星期，很独立啊。
3: 是他告诉你他一个人去的国外啊？
2: 对啊。
3: 不对。
2: 啊？
3: 你看这张照片，这是一个俯拍的角度，说明给他拍照片的那个人比他个子要高。你再看看，他倚靠的这辆自行车是一个男版的自行车，车筐里还放了一个背包。是男士的吧？
2: 啊，
3: 你再看，他的太阳眼镜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在给他拍照？而且这个男孩子身上还背了一双女士的沙滩拖和一只女士的手提包。你想啊，如果我们请一个陌生人给我们拍照的话，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沙滩

0: 他的包包、手提包、包托和背包都交给他的吧，就说明这女孩子她在撒谎。他
1: 不是一个人去的国外。
0: 奶奶，你太厉害了吧！不可是，他为什么要骗我呢？他
1: 也许想让你觉得他很独立，他现在还没有男朋友。
0: 但这都不重要啊，他可以直接告诉我啊。他告诉了你，你还会不远万里的飞回来找他吗？
1: 当然，我们是朋友。你是第一次跟女孩子交往吧？
0: 是啊，我这是第一次单独约女孩。
1: 那好，那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去经历。

0: 你买什么？
1: 哦，你好，请问有什么东西比较好打发时间呢？
0: 打发时间，
1: 就是一门心思扎进去，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的那种。
0: 您是给老伴儿买的吧？
1: 是。
0: 老伴儿是不是刚退了休，一身的精力没处使啊？
1: 是。
0: 是不是天天见风就是雨，整天搅和的全家鸡飞狗跳？
1: 是啊。
0: 您进来看。哎。这个清明上河图十字绣，就是不吃饭不睡觉的绣，一年啊绣不完。哎
1: 呦，太好了，我要了。
2: 一组，马上跟工厂联系，和商务拓展部负责人制定一个消费者进工厂体验的项目，可以是去中药园踏青采摘，也可以亲子活动，邀请家庭参与一次完整的制药流程，眼见为实。我们要让消费者亲眼见到口服液的配制工艺以及原料采集压榨的全过程。
3: 好的。
2: 二组，给我提供一份全国排名前20位的医学专家名单，一份知名度前10位的意见领袖名单，我要在其中遴选出5名出席我们下一场的公关活动。
3: 好的。
2: 三组，帮我筛选出本市还没有跟莱西保健合作过的媒体名单，我要在下次公关活动的互动环节设计几个针对夏枯草问题的提问。
4: 好的。
2: 那总之呢，这次的危机公关以3大阶段，前期造势，中期抛出观点，后期巩固，这3大阶段来把我们。
5: 包总监，谭总想让您过去一下。
2: 我这边工作还没布置完呢。
5: 可是他等您很久了。
2: 让他继续等。来，我们继续啊。
6: 包贝雷还挺有个性的。
5: 是啊，大家都被吓着了，都说这是公司第一次有人敢拒绝谭总。我不是多事，我真担心时间长了您的威信会受影响。
6: 是我给他的权限，没有关系，打断别人开会本来就不礼貌嘛，他没做错什么。
5: 哦，
6: 你去吧，等下我自己去叫他。
5: 好。
7: 哎呀，真乖，这睡着了。哎，我还真知道有个地方，我朋友新开了一家月子会所，他们常年急招专业医生，您愿意去吗？
8: 我愿意啊，你去跟他们说说，我去试试。
7: 哎，像您这样的都不用试，他们肯定求之不得，巴不得您立马就去上班。但就有一个问题啊，他们会所刚开没多久，给不了太高的薪水。
8: 啊，薪水高低不要紧的，只要是正规单位不糊弄人，我就去发挥余热。
7: 哎，好，那我现在去打个电话联系一下。
8: 哎，谢谢你啊，小五。
9: 新来的啊？
10: 嗯，今天刚入职。哦，
9: 哪儿的人呢？
10: 云南。
9: 哟，我一看你啊，长得就像那边小姑娘，这又清秀又水灵啊。我跟你说啊，我在你们云南的昆明啊工作过好几家5星级酒店，认识很多熟人，有需要帮忙随时找我啊。
10: 谢谢厨师长。
9: 好好干。
11: 你看，这就是清明上河图，多好看呐。我到北京出差的时候见过原图，那可是国宝，绣好了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12: 哎呀，可真漂亮，就跟商场卖的工艺

0: 品似的。
1: 当然了，还能陶冶情操，比你养乌龟强多了。
0: 确实是好看，可是这2米长，那也太大了吧。
1: 慢慢来，咱们又不赶工，又不急着卖出去，闲来无事绣两针。
0: 这还能卖呀？
1: 能卖20万。卖这个的店主说他就收。
0: 那我今天就开工。你还别说，我外婆告诉我呀，她的妈妈也就是我曾外婆，从前就是个绣娘。明朝的时候，我们家在苏州还有个绣庄呢。那这我就叫从草祖宗的旧业了。
1: 对喽。这个道理啊，和这个循环宇宙论那是相通的。万事万物都是循环往复。回头我给你拿本书，《循环宇宙论》，你看看啊，就知道我说什么了。
2: 这件衣服你选的不错，你记得吗？穿西装，这第一个扣子一定是要打开的。对。如果袖子长的话，就往上捋，不用卷起来，卷起来就太难看了。
3: 谢谢奶奶。
0: 见女孩子嘛，大大方方的，衣着整洁，对别人也是一份尊重。
3: 奶奶，我好像有点紧张。
0: 你紧张什么啊？
4: 真是就好。约在哪里啊？
3: 一个 KTV。米菲说要把我介绍给她朋友。
0: 啊？
2: 我还以为在他学校附近或者是一个什么餐厅呢。
3: 他说不想让别的同学看见他跟其他男生约会。
0: 哦，那就客随主便吧。
2: 看来米菲的学业真的还不是那么紧张，
0: 不是在玩就是在玩的路上。
3: 他其实性格挺开心的，我挺喜欢的。
0: 挺开朗的。奶奶也希望你能够得到他的喜欢。
3: 奶奶，我即将开启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0: 不管是什么味道，它都能够让你成长。勇敢的去吧。
5: 姐，我不能赌博。
6: 哦，没关系。
7: 你要唱歌吗？
5: 什么？
7: 你要唱歌吗？
5: 我不唱。
7: 跟我出来。
8: 我真没想到你会飞过来看我，我还以为你开玩笑的呢。
3: 不会啊。我很想认识你，所以我就来了。
9: 你在中国待多久？
3: 哦，我下个月要返校，办了一些手续，然后就开始实习了。
9: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交往一个月。
3: 也许我可以在中国找个公司实习。
9: 那倒不用，我男朋友下个月从香港回来。
3: 你有男朋友？
9: 准确的说，这个月没有。
3: 不好意思，我现在中文还不是特别好。
9: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先交往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喽。
3: 我想我懂了。
9: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约会吧。 后天11:30，我和我朋友有个趴，到时候你可以来参加，地址我回头发给你，你都认识。
3: 是早上11:30吗？
9: 当然是晚上11:00了。
3: 好，我会准时到的。
10: 不好意思，谈错了，再来一遍。

0: 有，有活动，待会儿咱们去看看啊。
1: 我知道，不过呀，我姑娘说了，拒绝相亲，谁跟她相亲，她跟谁急。
0: 别听孩子们的，像我们家老大呢，还说不结婚呢。我当时啊，给他去相亲，找了个媳妇儿，还生了个孩子，都2岁了。我这二儿子啊，我也还这么干。
2: 哎，相亲角人多吗？他们那边的要求怎么样啊？还有，小姑娘要求啊，现在都挺高的。
0: 相片啊，我都看了，都挺漂亮的，学历还高。你看人家要想找般配的，不是没道理。
1: 红姐呀，你们家老二又高又帅，还会唱歌，会弹吉他，肯定能找一个好的。
0: 我们家那老二啊，上高中的时候，每天就把情书带回来了。待会儿啊，跳完以后，我得赶紧去看看，别好姑娘都给人家挑光了。哎呀，花心儿怎么又没了？又没了。
3: 院长，您这又是孕妇瑜伽房，又是检查室，五脏俱全。
4: 哦，你看这儿，这个是育婴房和水训馆。我们月子中心啊，虽然面积比较小，但所有的配置啊都是顶级的。这儿刚开业。处于初创阶段，但大家工作呢都非常的认真，希望早日啊把口碑给做上去。
3: 院长，我还想问一下啊，你们这儿对业绩指标有什么要求吗？啊，就是比如说开药啊，或者开检查单啊。
4: 我们这儿啊对销售部门也业绩考量，医疗人员呢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服务要做得好。
3: 真的？
4: 真的，
3: 我什么时候来上班？
4: 随您啊。
3: 哦，了，明儿就来。
4: 那太好了。但是刘医生，有件事情要提前跟您说一下，因为呢，我们是初级阶段，所以对薪资这方面，
3: 院长，我对薪金方面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只要能让我在这儿踏踏实实做业务，给我多少您随便。
4: 太好了，刘医生，我相信您在这儿一定会工作很愉快的。啊，欢迎！
3: 愉快合作啊！
4: 好。
5: 怎么，休假还不忘了回来复习功课？
6: 谢谢奶奶。没有，我们高中最后一年了，阅读量很大的。
5: 从昨天到现在，你没有跟我讲你约会的事情，不顺利吗？
6: 哦，不，没有。她很漂亮，很快乐。他也答应和我交往，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不高兴。
5: 那他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6: 奶奶，你不要问了。
5: 行，奶奶尊重你这小秘密。嗯。哦，对了，我要开洗衣机，你有衣服要洗吗？
6: 那不用了，奶奶，我不想穿衬衫了，不 fashion。
5: 是有人嘲笑你？
6: 没有，是我自己觉得太土气了，而且明天去酒吧，我想穿的时尚一点。
5: 去酒吧？
6: 嗯，米菲说她在皇后酒吧有个 party， 想把我介绍给她朋友认识。
7: 身高164，瘦瘦，围裙500条，这就好了。月薪1万以上有房有车，妈妈退休就是爸爸上班，来这样的，来个研究生在读哦，哎，这个不错呀，这个应该给他拍一下。哎呦，哎，这个好，这个好，
8: 坐下。
7: 哎，我说你也是给你儿子找对象啊？
9: 嗯，听说这批姑娘条件不错的，
7: 人家女孩条件不错，那。

0: 要求一定很高的。
1: 我儿子条件好啊，1.76米的大个，还会说外语呢。
0: 我儿子身高1.80米，会弹吉他，会唱歌，追他的女孩子多了去了。
1: 那追他的女孩子多，那你来这儿干嘛？
0: 看谁约上他，这女孩我要了。
2: 住在你宿舍隔壁单元302单间，
3: 关我什么事儿？
4: 这你没搞错呀？啊，2米，
0: 这2米要修到什么时候啊？
5: 我们老包说快手也得1年呢。
0: 哎呦，
5: 哎呀，
6: 看是挺好看的，太费功夫。
5: 费功夫怕什么？我们老包还说这成品价在市场上要20万呢，别说1年了，2年也值啊。
7: 哎，20万，你没有听错吧？
5: 不会，我们家老包是学理科的，对数字那怎么能弄错呢？倒是挺划算的，你秀这个就等于有人一个月发你10000块工资。
7: 你看人理科生思维方式就是不一样。
0: 哎呀，我真是羡慕啊，我要是有这么一双巧手，我也弄他一副。
4: 在喝什么呢你？哎，梅姨，要是你真的吃不消的话，赶快再招一个帮工回来吧，你这么一天天熬下去受不了的。
7: 不招了，再找个不靠谱的更麻烦，我就这么撑着吧，能撑到哪天算哪天。
4: 要我说，换了哪个服务员都不如小雪，只有小雪在你这儿，你这才像个家。
5: 那把小雪请回来嘛。哎呀，
0: 这女孩子脾气那么倔，能愿意回来吗？
4: 但是这个女孩子心眼好，她现在要是真的知道梅姨有困难的话，她一定会回来帮你的。
0: 哎，梅姨，你要想休息你就赶紧去睡觉，你看你大晚上的喝什么咖啡啊。
6: 喝这个不能替代睡觉，咱们撤吧，让他早点休息。
0: 好，
7: 别走，你们走了我也不能睡，我得把这团购券输入软件。这还是小雪在这儿搞的，想法挺好，就是什么48减5，啊，88抵100。哎呦，这些我是真是把我弄糊涂了，考我算数呢。
0: 梅姨，现在外面吃饭都这样，像我儿子他们就是要吃饭先买券。哦。
5: 把团购券给我，这个我懂，我帮你。
7: 太好了，我全拿给你。
6: 梅姨，别动，让我看看啊。
0: 没事，
6: 没啥事。
7: 哎呀，
1: 梅姨，你
7: 没事，没事，我就刚才起猛了，有点晕。没事。
8: 你运气可真不好，你才来2天就被盯上了。
3: 我要告诉领班。
8: 嘘，你以为领班是什么好人呢？他跟厨师长是一伙的。之前我们有女服务员反抗，结果呢，要么就被扣工资了，要么就被赶走了。我们要是被开除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厨师长能被开除吗？
3: 那你们怎么不报警啊？
9: 怎么报警啊？警察来了，什么都查不到的。后厨摄像头就是他们装的，哪能动手？他们最清楚。
8: 对啊，之前我们也报过警，但是没有证据。小雪，你听我一句劝，如果厨师长让你一个人去材料间的话，你千万不要去。就这里啊，有摄像头，顾客都看得到，他还能收敛一点。但材料间没装摄像头。
9: 领班和厨师长也是过分，专挑外地女孩，欺负人家在本地没有亲戚朋友。
8: 小雅。
10: 小雪啊，还在忙啊？
3: 还有一点没收拾完。
10: 走，交给小雅，我开车送你回宿舍。
3: 用不着，我自己走回去就行。
10: 走嘛，我开车送你。
3: 不用，谢谢您。
10: 客气啥，正好顺路。
3: 厨师长，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10: 哎，这，我怎么了？你报警啊？

0: 啊，我不就是顺路送你吗？我告诉你啊，千万别多想啊。酒店最讨厌别人闹事儿了，容易被开除。被开除的人不一定是我。你，哎呀，这个梅姨啊，真是苦命。咖啡馆没人，她一个人撑着。 今天差点晕过去了。
1: 梅姨比你们岁数都大，这么折腾肯定不行。她怎么不招人呢？
0: 说来也奇怪啊，那个小雪走了以后，梅姨就横竖不提招人的事了。

大海呀，别怪妈妈，咱不能一直总拖着人家姑娘，她得走她的路，对吧？

0: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梅姨，
2: 哎，
1: 怎么样？今天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1: 哦，看你精神不错。带了点东西，代表组织来慰问慰问你。
2: 你这提的是什么呀？
1: 啊，月子中心发给员工的福利都是补气的，大枣、山药、银耳。煮点汤喝吧。
2: 月子中心，你不是在药房工作吗？
1: 调科室了，妇科。
2: 哦，
1: 行了，补补身体啊。
2: 好，收下了，感谢组织的关心。
3: 梅姨，
2: 哎，小宋老师
3: 啊啊，刘医生，
1: 哎，你好。
3: 梅姨，你看我买的大枣、银耳还有山药，好好补补啊。
4: 怎么了？
2: 你往这儿看。好，我也收下了，放在冰箱慢慢喝。
5: 呀咪呀咪呀咪，梅姨，为了您的身体健康，我特意上了一趟早市，给你买了新鲜的银耳、桂圆干，还有红豆。
2: 我这咖啡馆快成粥店了。
5: 怎么了？
6: 你往那儿看。
5: 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啊！
2: 艾琳
1: 啊，梅姨啊，我在网上给你订了点补品，有红枣、桂圆、赤豆、银耳，反正什么我都订了点。今天到货，你记得签收啊！哎呦！
7: 耶，这么用功啊！我看看这绣在哪儿了。
2: 忙你的去吧，你别打扰我。哎，
7: 还教育上我了啊。哎，
8: 猜一下吧，哪个是新生儿的胃，哪个是成年人的胃？

0: 你说，
1: 这个，
0: 这是新生儿的呗？
1: 对，
0: 先生呢？
2: 我认为是旁边的这个。
0: 错，
1: 回答正确。
0: 这个是新生儿的胃。这个时候小孩子啊，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从正面看他，他的胃是横躺着的，贲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的入口，这时候很松，他的这个胃贲门不能进行很好的收缩。喝完奶一定把小孩子抱起来，后背轻轻的拍，听到嗝一声就可以把他右侧胃放一下，明白了吗？
2: 刘医生，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您呀，真有耐心。
0: 应该的，
1: 刚才一看你拿起笔画图的样子，我这心里就有谱了，您是个有经验的医生。
0: 谢谢。
2: 对对对，这宝宝宝妈交给您啊，我放心。
0: 好嘞，谢了。
1: 行吧老公，我们赶紧去办套餐吧，我就住这个会所。
2: 行，刘医生，那我们先走了，麻烦您了。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慢走啊。
3: 处长，要不我跟他一起擦吧？
4: 不用，这是他自己的活，让他自己干。小雪，你给我听好了啊，从今天开始，各处各的油渍污渍都给我清理着，你要是发现有半点油性，
5: 这个月工资全部扣光。
3: 好。

0: 这么晚了，你真的还要出去啊？
1: 皇后酒吧那边挺乱的，要不就改约明天吧。这样不太好吧？我跟米菲的已经约好了。
0: 要不，我开车送你去。
2: 哎，等等，
0: 不用了，我已经是个大男人了。
1: 但是太晚了，我不放心。
0: 没事儿的，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
1: 那你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电话。
3: 好，我会的。那我先走了，拜拜。后厨的人刚走，不知道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太好了，走。门锁了，我走之前把这窗户打开了。
4: 哎，小雪，小雪，下来，用不着这么麻烦，你就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我过去就揍他一顿就完了。
3: 用不着，要是把他留在这儿，不知道得祸害多少姑娘呢。
4: 必须斩草除根，走。哎，你慢点。哎，哎，身手不错呀，你。

0: 刚凑齐12星座，现在就开始往国际化上发展了。那当然，这一年头流行那个和欧美接轨。对不起啊，你们说话太快了，我有点听不明白。都听清楚了，大家说话给我把语速放慢。我们这儿有一位国际友人。哎，
1: 没问题。对对对。 我们的国际友人Jerry小朋友，哎，你们是不是经常泡酒吧呀？
2: 我们高中有一些主题聚会会选在酒吧。哦，哎，你喝水。

0: 还是红酒？
1: 我还没到21岁，不能喝酒。
2: 哎，不是吗？
3: 能喝呀，
2: 这出来玩哪有不喝酒的？
4: 是啊，杰瑞，喝一点没事的。
2: 对，少喝一点嘛。
1: 我真的不能喝酒，而且酒吧如果给未成年人卖酒的话，店主会被警方指控的。
5: 哎，不会的，
2: 放松点，杰瑞。
1: 不行，我真的不能喝，这事儿得自律。
0: 米菲，你这男朋友太不像样了。哎
4: 呀 ，Jerry 不喝，你们就不要逼他了。你们玩你们的啊！
2: 来，不管了，我们干杯，干杯！哎呀，
6: 幸好当时我妈脑袋一热，买这么一个，要不然现在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买监控去。
7: 那我找你算找对了。明天我就把他引到这个材料间，让他原形毕露。
6: 全程我就在外边守着，他要敢对你动手动脚，我进来就是一顿揍。
7: 不用，你明天该干嘛干嘛去，我能搞定。
6: 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人，就是欠揍，揍一顿，什么毛病都治好了。
7: 千万别，你要是把他给打了，警察就该找你了。我现在本来就够麻烦了，你就放心，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8: 谢谢你帮忙啊，那我先回宿舍了，你也早点回家吧。哎，
9: 你确定你明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8: 没问题，你放心吧。
10: 哎，小雪。
9: 路上注意安全啊，慢点骑。到了给我发微信。
8: 我走了，拜拜。
9: 拜拜。

0: 么了？李飞，
1: 怎么了？
0: 这不是果汁，这是酒。
1: 不 ，Jerry， 这就是果汁。
0: 不可能，我确定这是酒。
1: 这是你的果汁，我们没人动过。
2: 没有啊，没有啊。
0: 李飞，请你不要欺骗我，这是不对的。刚才肯定有人往我的果汁里面倒了酒，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呢？
2: 没有没有。
1: 发脾气干什么呀？我们开玩笑的。
0: 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1: 那你还喜欢我吗？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土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了。这个市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

0: 黑龙江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1: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1: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一至两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五月到1997年十二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九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五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0: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就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一尺上任去的，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嘛。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她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它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

0: 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1: 19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那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0: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1: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3大部分是外商。最后呢，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0: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2: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地
3: 方。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就在棚户区了。
2: 已经有八十几年了。
3: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啊。
2: 对，改造了。
0: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3: 住2个房子，那2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但是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2个小孩睡在地板上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0: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1: 我们自己的一定要到短煤罐，1个礼拜10天全部往这了。我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0: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3: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0: 仓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 更让人

0: 园区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1: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时间本事的一些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0: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2: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0: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3: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4: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认知。
0: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3: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

0: 这个更能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1: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0: 怎么抵押呀，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啊，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1: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2: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是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新的开发区。
1: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2: 其实也是充分的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这样的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节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1: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2: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的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1: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3: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

0: 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1: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小浪底观黄河排沙期的壮观景象，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1: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0: 寻找太行山的猴司令。
2: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3: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巫蛊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期，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1: 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2: 您真的很幸运。
1: 很幸运哈、
2: 哦、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哦，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1: 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1: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2: 对，
1: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0: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7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2: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

0: 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预计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儿，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1: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0: 对对对，我们整个小浪堤水库分了3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面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泄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泄的。
1: 浑水层啊。
2: 李永慧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小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
0: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1: 一马平川，
0: 就是说不利于在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地方应该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小浪堤水利枢纽工程呢分3大主体工程。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堤3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堤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因为黄河水到这儿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大的浪花比较多，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1: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叫小浪底。
0: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2: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堤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堤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的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王静，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距入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养过，有鱼缸。
0: 有鱼缸吧。如果我们的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
1: 注水的时候，
0: 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儿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众流。当这个溢众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肆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1: 对，
0: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固县水库和卢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1: 推一把力。
0: 哎，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0: 对，
1: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

0: 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1: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环委会统一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互相配合，输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1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0: 这叫小浪底一号交通洞。
1: 对对，
0: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1: 它是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嗯，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嗯，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0: 这水是你尝从大坝内渗出来的吗？
1: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石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呢。你尝一口，
0: 真的是清澈见底哈。
1: 对，
0: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1: 啊！你尝一口，
0: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2: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2: 寻找太行山的侯司令。
0: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井然有序，车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车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0: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2: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0: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5: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

0: 王屋山就是王者之物。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歇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屋向千万，废有老笔，青壮何穷。
1: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0: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2: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3: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0: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3: 非常的陡峭。
0: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水。
3: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0: 对对，
3: 那太行山脉在哪？
0: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就是朱熹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2: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0: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不为一切困难，
1: 不去逃避困难，
0: 不是逃避困难，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所在。
1: 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0: 黄河

0: 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1: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0: 对，
1: 它是杂糅的
0: 啊。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济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四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哎，这只小猴子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3: 猴非常温顺你们看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答应了。
1: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3: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1: 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3: 对，
1: 您再喊一声
3: 集合。哇，
1: 您一说集合，猕猴。

0: 来了。
1: 对，一喊他们，你们看看，
2: 这么多呢，
1: 都过来了啊！
0: 啊，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女孩。
1: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啊，你看就过来了。
0: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哦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1: 它这样就是说看。我叫他们了，嗯，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嗯，啊，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嗯，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男的，嗯，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0: 我要站起来的话，
1: 啊，对对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嗯，这他又不抓，
0: 他为什么？
3: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人心不心。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老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老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1: 你看他身后，
0: 你看这只小猴。
1: 你看，猴一看见我啊，有时间在山上啊，急得嗷就叫，啊，害怕我听不到，啊，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个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就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0: 集合。
1: 对，一喊集合。
0: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的。
1: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这没事，
0: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1: 领口也没关系。坐好了。
0: 好，对对对，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
1: 对对对，你这只要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还要过来了。给，谁上来了？
0: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1: 并不伤害人。对，
0: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1: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0: 他有吃有拿啊，
1: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3: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猴司令、太行猴王、猴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0: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啊，
1: 也有。
0: 哎呦，这群数量也不少呢。
1: 大概全部到齐将近10只左右吧。
0: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1: 像这，你还
0: 成年猴，
1: 9年到10年左右的猴。那个猴就更老了。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0: 年轻力壮。
1: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式也是看脸。对，越小他脸上皱纹越多，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的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共同点，就是说他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3: 匡三奥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1: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0: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1: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就这么粗的都有。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0: 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1: 家园啊，
0: 对。它爬到我背上了。
1: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啊。
0: 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1: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0: 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1: 很借力的
0: 站在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

0: 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太软太软太好。你看现在的感觉好吗？他们其实是他们是有指甲的，你看他的指甲，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嗯，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凝结了30多年来，匡三好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好就和同伴们背着一大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慢慢随时无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 匡三好带我们继续领略武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靴，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形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好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
1: 他用直播的方式与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2: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1: 对，猴子特别多。
2: 这个山上都是猴子，
1: 都是猴，都是猴。
2: 你看
1: 上边，你看这儿，
2: 嗯，
1: 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2: 这有几个月？
1: 这个有2个月了。
2: 2个月了，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1: 还不能，等他1岁。嗯，你比如说这个猴子，它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1岁多了。
2: 已经有1岁了，
1: 对，有1岁多了。
2: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1: 必须要认识的，就像家人一样。
2: 是的，
1: 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嗯，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
2: 嗯。
0: 因为了解，所以喜欢。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1: 是的，嗯。
0: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武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武龙口猴群的生活。 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1: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谁？哎，有一个羊，羊咩咩。
2: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的是
1: 拿着这个花生，对，
2: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
1: 嗯，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
2: 嗯，
1: 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 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
0: 事儿，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好父子集合的声音。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
3: 石块飞舞，
0: 看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

0: 北家园正在播出。与济源市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1: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0: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1: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啊？
2: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也算，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1: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2: 哎，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学院，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0: 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3米、5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6米是金汴京城，8米是宋汴梁城，10米是唐汴州城，12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1: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2: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
0: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料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3: 三角
4: 啊，
3: 转，
4: 1、2、3，
3: 好嘞，走起，
4: 好。
1: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料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5: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1: 不能靠近，
5: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
1: 更好。
5: 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啊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料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锁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0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现在呢，我们这个项目呢，

0: 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狮所的演练，嗯，我们主要是有这个五字诀。哦，
1: 五字诀。
0: 五字诀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嗯，要高，
1: 抛的高。
0: 要高。嗯，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1: 哦，还得让这个石锁这么重的石锁在空中飘，
0: 在空中有一个稳的一个动作。它是就是还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嗯，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嗯，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嗯，回来之后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拳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然后正好等于放到这个地方，
1: 就是它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它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0: 到这个地方咱们说已经卸下去了。
1: 哎，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0: 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1: 高飘
0: 稳
1: 活
0: 巧。
2: 吊石锁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吊石锁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暴风是开封吊石锁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吊石锁，连续6次全国50公里大赛石锁上拳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吊石锁技艺的五字诀：高、飘、稳、活、巧。
3: 先展示一下高吧。
1: 好。
3: 高的话，也就是说
1: 能有多高？
3: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1: 能抛的三层楼。
3: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1: 好。
3: 高。
1: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3: 下面我展示。
1: 哦，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0: 没问题，没问题。
4: 啊，哎，没事。
0: 哎，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
4: 嗯，没事。
0: 嗯，这是前推手环。哦。这个叫四门斗。
1: 四门斗。哎，
0: 叫翻身腰，翻身转。哎。
3: 飘。下面我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锁，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这种感觉，这样飘，
1: 哦，它就在空中横着打转，
0: 这叫云花，知道吗？像雪花一样，云花啊。
3: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1: 活跟巧，好。
3: 对，
1: 好的。
3: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落石锁，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1: 对，
3: 这就生巧了。
1: 对，
3: 轻轻的触碰石锁。
1: 我刚才
3: 最完美的就是静音啊，
1: 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3: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1: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吊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代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 透气。

0: 后音信号，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1: 哎，这个是我哥哥。
2: 啊，您好。
3: 哎，你们好。
2: 您好。哎，怎么称呼？
3: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
2: 啊，您这就是在
3: 做琴。
2: 做琴哈，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1: 音板？对，
3: 音
2: 板。
3: 对对对，
2: 这就是抛铜。
3: 对对对对对，
1: 成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2: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音色更好。
3: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2: 越老越好，
3: 对对对，
2: 越老这个音，
1: 音越透
2: 啊，越透。
1: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0: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泡桐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100-200道工序。2-3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2: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3: 挖腹腔。
2: 挖腹腔
3: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达到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
2: 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3: 对
1: 对对，拇指抱。
2: 用这个怎么抱呢？
3: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后毛吧。
1: 对，一点一点，
2: 一点一点的刮。
0: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4: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经过他那个7-8个工人了，都按钮按钮压成了。那时候他说是17-8岁吧，
2: 17-8岁、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做的
0: 在徐场村，像徐亚冲这样的琢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超过10万多台把，年产值超1.6亿元。焦裕禄书记栽下的泡桐，称为兰考的致富树。
2: 那其实，您父亲也说了哈，这个包括您也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作为后人，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1: 争取把我们每做的一张琴都能够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都能够流传于世，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吧，推向全国吧，推向全世界。
0: 今天的开封有现代的气息，也有闲适的生活。我们一路走来，了解着这片土地与黄河的深厚渊源，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链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四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0: 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小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
1: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2: 记者会上，张小刚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1: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0: 据报道，近期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日前，洪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洪，并未就复交视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对话或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注定失败。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
4: 郭家坤强调，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2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以涉嫌为古巴政府创收为由制裁5家公司和1名个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0: 当地时间24号的晚上，委内瑞拉发生了连续强震。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委内瑞拉强震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

0: 能及的帮助。
1: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中有无中国公民伤亡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0: 当地时间24号的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1分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另外有971人受伤。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他表示，当地数十栋建筑倒塌，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已关闭。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天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委内瑞拉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一些视频显示，当地沿海建筑受损严重。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由于这次地震震级高，最直接的威胁是楼房等建筑物倒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灾难的破坏性。有时火灾会让一场大地震的经济损失翻倍。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基础设施似乎没有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官方报告受灾严重的地区几乎没有关键石油设施。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已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这个南美国家经济总量的2%至20%。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拉美地区多个国家均表达了声援。由于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航空枢纽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基础设施受损而关闭，哥伦比亚民航局24号的晚上表示，将部署支援和应急计划，在受损机场及其空域运行恢复正常之前，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持。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此外，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多国领导人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救灾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的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会在未来的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的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

0: 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保持警惕。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 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 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2: הודענו שבכל מקרה אנחנו לא נסוגים, ונכון לרגע הזה, וזה הסכם מדיני, אין דרישה אמריקאית מישראל לסגת מלבנון.
3: 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 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5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4: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中美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何亚东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5: 在今天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 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

0: 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同日，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的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如何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保持开放合作，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中外参会嘉宾普遍认为，世界经济需要构建安全稳定、更具韧性的新型连接网络，而中国正成为这一进程当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2: 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贸易壁垒增加，全球化正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开放合作与安全稳定之间寻找平衡，成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讨论的焦点。
3: 那么现在新的情况下呢，全球化仍然在。那么现在的全球化呢，它是要统筹效率和安全。最重要的就是各个国家要坐下来呢，要讨论啊，要商量啊，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呢。那么是各个国家呢都能够兼顾。
4: 供应链的改变呢，请更多的这个强调效率，也就是成本和速度转向要更多关注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韧性。
2: 在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化布局的当下，香港凭借长期累积的国际化营商优势，正在成为内地企业出海布局的关键枢纽。
5: 香港扮演的角色，除了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以外呢，我们希望香港作为一个他们出海的一个转化器，因为通过香港，他们更容易对接国际的标准要求、管制，以至于呢商业的环境。我们也已经组织了一个专班，出海专班，支持我们内地企业，陪伴我们内地企业出海。
2: 越来越多的与会嘉宾认为，中国正以开放市场、创新能力和产业优势，为重构稳定包容的全球经贸网络搭建桥梁，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6: 现在地缘政治的发生变化，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结构的碎片化导致供应链在重塑。我们也在重塑供应链。今天我们能完成从自主创新、从原料生产到产品整个一链条，所有产品都可以在我们自我掌控。我们中国经济的韧性，这个也是我们感受最多的。
7: China is already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that, and I believe, you know, trade is important, connection is important, and it's really utilizing the synergies here, both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here in China, and you know, continuing trade, but also building on that. So it's you know, for us, collaboration is really key, and that's the theme here in Dalian as well.
8: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们讨论的不再只是如何创造新的技术，而是如何建立新的合作方式。面对更加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新的连接正在成为新的竞争力，也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寻找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答案。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1: 截止到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1000瓦，稳居世界第一。能源结构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与此同时，全域电动化全新发展路径出炉，万亿级产业蓝海加速成型，绿色能源正从基础保障加速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核心动能。
9: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中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40.1亿千瓦，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10: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是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

0: 源底气更足了。
1: 近年来，中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绿色转型质效升级，煤电装机占比大幅下降，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62%，新增装机超70%来自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
0: 目前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由绿电满足，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供应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
2: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4号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全域电动化一端衔接清洁能源的生产，一端面向各行各业用能方式的绿色升级，是推动能源转型和工业降碳的综合性系统解决方案。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域电动化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0000亿元，标志着中国将孕育形成又一个万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40亿千瓦装机是能源供给的硬支撑，全域电动化就是能源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庞大的市场体量不仅持续拉动制造业升级，带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更将推动中国从新能源大国向新能源产业强国加速迈进。
3: 一颗山楂想跳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正式与南太平洋观众见面。24号的晚上，影片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举行首映礼。电影以一纸侨批、半世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相关的讨论话题刷屏了社交网络。
8: 首映礼现场古韵流淌，一曲古筝表演瞬间将众人拉回当年潮汕人远赴南洋谋生的峥嵘岁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成为了一条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9: 就我从小就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10: 今天看到了这个电影，让我感触非常的深。里面有一句话，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
11: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
8: 本次首映礼由新西兰潮属总会主办，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

0: 界嘉宾及影迷约500人到场观影。主办方透露，受场地限制，首场名额有限，后续将继续加开两场专场，总计组织千余名侨胞共同观影。
1: 近日，江西庐山迎来了集中降雨，秀峰瀑布水量大幅的上涨。从航拍镜头当中可以看到，雨后秀峰云雾翻涌，瀑布自崖顶倾泻而下，水量充沛。据了解，秀峰瀑布位于庐山南麓秀峰景区，瀑布群包括黄岩瀑布、马尾瀑布等。每年夏季雨水集中期间，瀑布水量充沛，进入最佳观赏期。近日，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瓦朗索勒迎来了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普罗旺斯地区普遍种植薰衣草，花期在每年的6月至8月，通常7月中旬之后开始大规模的机械化收割，以提取精油或制作干花。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能源部长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已恢复至2000万桶，但要彻底恢复正常，必须完成扫雷作业。美国政府开出伊朗战事天价账单，巨额军费背后谁获利谁买单。中国在2026夏季达沃斯递出机遇清单，人工智能和新能源发展引发共振。日美密集军演，反战声浪高涨，高市早苗在冲绳遭民众现场抗议。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24小时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达到2000万桶，已恢复至开战前水平。全球原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快速的供需逆转，但海峡梗阻造成的损害却无法迅速修复。
1: 24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他强调，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正在削弱伊朗的关键筹码。
2: I could say roughly 72 ships in the last 24 hours and 2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the day before, 18, 16, 15. Well, we have above normal flows. We have normal flows today through the strait, 20 million barrels.
3: I think it was like roughly 125 ships were going through. You said 70?
2: 72. Because, yeah, it's bigger ships now, oil-heavy ships.
1: 赖特表示，由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布设了水雷，因此24号过境的所有船舶都无法走主航道，要么走靠近伊朗的北线，要么取到阿曼海域，走由美军护航的南线。想要彻底恢复全面常态化通航，必须完成海峡扫雷作业。这项工程预计需要数周时间。
4: 如果看实际情况，可以看到进出海峡的船舶通行量还是有一些的。这些是走拉拉克岛附近北线的船只，这些是走守护天使航线绕阿曼海岸航行的船只。
1: 24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透露，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国际海事组织当天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 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
5: The problem is there are two routes out.
4: 现在有两条路线被提到，伊朗方面说可以，你们可以离开，但在驶出海峡之前必须绕行拉拉克岛。 走拉拉克岛北侧或南侧，而国际海事组织的说法是，不不，你们实际上必须走守护天使航线，也就是美国大约一个月前开辟的那条航线，沿阿曼海岸一路北上，绕过夹角一带，尽量贴近海岸航行。问题在于这条航线并不好走，里面有各种麻烦，比如在这个位置水深只有约25米，而拉拉克岛附近的水深条件也并不理想。问题是，通常使用的 分道通航航线，也就是这里的位置，很可能已经布雷，所以所有驶出的船只都必须选择北线或南线。
1: 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总吨。 随着海峡逐步开放，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或将迎来井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4号表示，计划在数周内恢复液化天然气正常产量。这一计划并不包括在战事中受损的设施。 由于供应前景改善，截至2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两大基准油价均已降至3月初以来低位，并基本回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
6: I see that oil just broke the $70 number.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at's during a war. And Iran is being very nice. They're agreeing to everything that I want. And they have to. Otherwise, we just go back and do what we have to do.
1: 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长期停产后的重启生产并非一蹴而就。
4: 油井并不是水龙头，不能简单的关上再打开。只要开始停产，损害就会逐步累积，其中一些损伤甚至是永久性的。油井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钻入地下的输油管道，管径可能只有几厘米。停产后，油液中的钙质、硫酸盐和矿物盐会逐渐沉积在管道内壁，使管。

0: 管道空间不断缩小，直至最终堵塞。后续恢复生产绝非易事，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为了确保原油储层不会坍塌，生产必须逐步重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周时间。而在这个过程中，平衡地下压力尤为重要。
0: 还有另一重隐患，石油在数百万年间的压力作用和化学反应中形成，比如在胡奇斯坦地区位于地底深处的油藏中，石油承受着约300至600帕的高压。要理解这一压力有多大，可以想象一根高度相当于珠穆朗玛峰2/3，也就是近6公里高的水柱压在你身上。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压力推动石油向上涌出，一旦油井关闭停产，油藏内部的压力分布和流体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和力学过程在地下悄然发生，使油井即便重新开启，也难以恢复原有的流动状态，产出效率明显下降。对于老旧油井来说，风险更高，严重情况下，油井可能陷入类似临床死亡的状态。
1: 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开放，但造成的损害无法在一夜之间逆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目前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仍处于临界低位。六月第二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了830万桶，同时战略石油储备也减少了890万桶，这是美国石油储备连续第十周下降。
2: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For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0: 我来举个例子，战略石油储备是我们的应急用油。自1990年以来，全球从未出现过如此低的水平。俄克拉荷马州库欣的商业石油库存也处于临界低位。那里是世界输油管道十字路口，美国所有的石油都储存在那里，然后运往世界各地。目前储存量只有2000万桶。我来举例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好比你打开了咖啡壶的龙头，但没有咖啡流出来。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扭转这种趋势，可能也为时已晚。
1: 事实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收费问题。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60天免费期过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3: Would you block a final Iran deal that includes any kind of fees on shipping?
4: Yeah,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to me because we have numerous straits, and if you did that for them, you'd have to do it for other people. You have other straits. I wouldn't allow it there either. Yeah, it would be a game changer.
5: 24号，美政府要求国会追加800亿美元战事拨款，引发舆论哗然。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军火商是大赚特赚，军费开支水涨船高。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买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向美国国会申请追加876亿美元的拨款。白宫表示，最新提出的拨款申请将主要用于支付伊朗战事的作战费用，包括军事人员和战备费用、重建武器库存的作战费用以及机密项目费用。其中210亿美元用于采购弹药，加强美国工业基础和支持关键能力建设。天价账单一出，引发舆论哗然。
6: The Pentagon says it needs $80 billion from Congress to cover the cost of the Iran war.
7: It would add to the $1.5 trillion the White House has already requested for the 2027 military budget.
1: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和国会官员透露，美方在美伊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4号召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国防承包商举行会议，以敦促美国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且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
4: They're dealing with General Motors. They're dealing with Ford.But I know General Motors is all excited.

0: AI 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智能体还帮我锁定了两类代表性嘉宾，一类是深耕 AI 赛道，在中国实现产业落地的海外企业家，另一类是实地走访中国企业，亲身感受中国 AI 应用的嘉宾。
1: 来自德国的亚历克斯·哈默从事的并不是人工智能产业，而是最传统的化工材料，但他们正在致力于人工智能在高分子材料方面的应用。
2: We were able to use AI to invent new materials. I think usually that would take decades. And we've been able to use AI to like get to that in just 6 months. We have a Chinese partner that we're working with. So I think this is really exciting.
1: 这位来自尼日利亚的企业负责人彼得·巴塞特意提前来到大连，跟着采访团去到了许多人工智能企业，希望把这些技术带回自己国家。
3: We were at the AI lab yesterday, and we saw how the technologies are already innovating. There's a lot of innovation in China. So the AI product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engage with is not so expensive up there. You want to be able to build a system or a produc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can use, and that is one thing that I have seen that has been done phenomenally well.
1: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的风投资金，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绿色能源。
4: Now the energy sector across the world and those impacted by it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alternatives that are available, especially after months of uncertainty and hostility in West Asia's Strait of Hormuz.
1: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达到 23.4 亿千瓦，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是中国第二大太阳能发电厂，光伏板配备了旋转装置，跟随太阳的移动，最大限度保证发电量。
5: 你看它是现在
6: You can see there that they're moving slowly. Every morning at 6 o'clock, all the panels turn to face east.
1: 这座超级电厂的大小相当于6300个足球场，因此它的监管和维护工作部分交由无人机完成。无人机每天进行12次巡逻，在经历沙尘暴后，无人机会喷水清洗光伏板，所有行动都由这个控制室协调。
5: 看它有没有脱落。
6: I check that none of the panels are broken and that they're all pointed towards the sun.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 leader in this field.
1: 2026年能源转型指数发现，在世界格局愈加复杂的情况下，能源格局正变得更加分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绿色能源发展给全球提供的是动能更为强劲的机遇。
7: China's solar supply chain, if I may put it that way, was responsible for nearly the significant price drop that has then allows emerging markets,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to kind of adopt it further.
1: 创新策源地。从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到新能源汽车与光伏产业领跑全球，从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卫生体系，到 AI 技术在社会各层面的快速普及，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8: 中国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世界实验室，加上一个世界的一个创新孵化器。中国从过去的一个规模红利转向一个规模乘以创新的一个乘数效应。
9: 最近，日美多场联合军演密集开展，一系列军事化动向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遭到反战民众现场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1: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评论认为，日本正在从传统防卫装备生产模式加速转向更具战时色彩的军工保障体系。22号以来，日美两场大规模联合军演同步展开，其中“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日媒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10: 鹿屋基地が見渡せる高台に。

0: に来ています。基地の奥に大きなアメリカ軍の長距離ミサイル発射装置が見えます。
1: 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日美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自卫队和驻冲绳美军约9600人参演。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在鹿儿岛港口，日媒现场拍摄到满载弹药与发射装置的车辆正在驶入运输舰。
0: 弾薬や発射器を積んだ車両がこれから輸送艦へと入っていきます。
1: 四辆搭载12式反舰导弹的作战车辆从大分路上自卫队驻屯地运抵鹿儿岛，并完成装舰作业。随后，这批装备将被运往鹿儿岛县岩美大岛开展油料加注等演练科目。
2: 今日は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今こういう世の中ですからね。
1: 演习期间，日美鱼鹰运输机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自卫队10式坦克以及操作25式远程陆基反舰导弹的部队也参与了本次训练。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24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以及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参与这一演习，并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3: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
1: 日美的系列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也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不少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4: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5: 反対ですよ。ミサイルなんかね、熊本とかにも配備したとかいうニュースももうだいぶ前ですけど、もうびっくりしたし、いやもう、もう何ももうだから武器とかもうそういうのももう。いらない、もう武器の輸出も反対だし。
1: 6月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6: 戦争反対、救助を守れ、救助を守れ、
1: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在冲绳等地增设导弹基地和雷达设施，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精神。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斗。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能量脉动，
1: 就像咱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啊，嘣嘣嘣嘣。
0: 城市革新，
2: 11点多钟就把线铁到铁路站去，等龙跑啊，过一遍。
0: 深井拓荒。

0: 慌，
1: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
2: 这是电子雷管演绎的爆破艺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锻造出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世界听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昂首腾空的轰鸣。

0: 新疆吐鲁番，维吾尔语意为低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湾刻成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100千米之外，在这片沉睡亿万年的煤层之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爆破行动即将展开。
1: 这种太细了，这种就最好啊，然后细了不要那种。对。
0: 李世芳拥有超过20年爆破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今天他将利用电子雷管引爆30吨炸药，将10米厚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坚硬岩层炸成碎块，从而将埋藏在地下的黑色黄金剥离出来。
1: 爆破作业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矿的设计的这个台阶高度是10米吧。爆破它是一个漏斗形式，爆破完以后它有一定留一定的根底，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岩石的这种情况，咱们在钻孔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定的这个超深，咱们爆完以后就到下一个台阶去了，就是一层一层的进行模拟。
0: 为了防止阳光炙烤产生的高温引发雷管误爆以及煤层自燃，所有的爆破作业必须全部集中在上午12点前结束，相当于内地上午的10点。今天的这场爆破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的边缘，这里出产的煤炭含硫量极低，污染小，燃烧值高，是罕见的优质煤炭。爆破的最后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11点，施工人员开始撤离，技术人员开始对电子雷管的线路进行组网测试。爆破的间隔时间被设定为12毫秒，这是电子雷管为爆破艺术重新定义的时间精度。这次爆破一共设置了3个区域，890个爆破孔如同精密排列的琴键，每个孔位都连接着带有独立芯片的电子雷管。
1: 联网完毕，现在的开始检测雷管，检测看一下咱们这个雷管有没有漏连。
0: 气温开始急速上升，11点40分，整个矿区的设备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在82摄氏度的地表高温下，每一秒延迟都可能引发灾难性自燃。此刻，这套系统的核心优势面临终极考验。
1: 咱们网络连接没完成，还没并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检测的这个雷管还不完全。
0: 留给爆破团队的时间仅剩20分钟。
2: 没接到一块啊，俩线。
1: 没接到一块。
2: 没接到一块。拉了几条线。
0: 关键时刻，起爆器显示存在电子雷管失联，能否在死亡倒计时中从890个节点中精准定位故障源，成为此次爆破成败的关键。大规模组网技术是电子雷管技术的核心之一，通过将成百上千个电子雷管连接成一个网络，可以实现对整个爆破过程的集中控制和管理。电子雷管及其起爆系统具备在线网络监测功能，能够对爆破网路中的故障点进行准确且快速的认定，以便施工人员能够对爆破网路进行修复工作。
2: 哎，让他出来，让他出来。

0: 老周出去。
1: 老周，你出来吧。
0: 应该是这儿的问题。
1: 啊，
0: 那线扭断了。
1: 拧断了。
2: 有一根线也拧断了。
3: 故障排除，作业人员开始对爆破网络进行第二次测试。
0: 现在的机，估计是这样。啊，你可以，可以了。
3: 一切准备就绪，爆破的效果如何？十分钟后就能知道结果。
4: 七号紧急点到位，接力爆破建议370米，紧急注意安全。接力到位，紧急爆破建议340米，紧急注意安全。八号紧急到位，紧急爆破区域360米，紧急注意安全。开始充电，充电完毕。哦。

0: 半个小时后，矿区恢复生产。当最后一台挖掘机驶入作业面，这场高温下的精准博弈落下帷幕。电子雷管正用数字化的神经脉络重塑着人类开采地球能量的方式与边界。像这样的大规模爆破每天都在发生， 而这类爆破工程的核心技术完全依托于民用爆破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体系。四川宜宾，金沙江、岷江在这里汇流成长江，清浊交融，浩荡东行。 和河流一样，在不停奔流的是这座城市一家雷管制造企业的这条电子雷管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将有超过50000枚电子雷管从这条生产线上打包并送往爆破现场。目前这套设备是我们6月份通过行业验收正式投入生产的一个全自动站钥加呼吸罩
1: 还有热塑管的以及一套设备，它实现了人机隔离的自动化生产，它的生产量能到1小时1万发，和人工相比的话，能到我们15个人工的这个生产效率。不仅仅是眼前这条电子引火元件智能化生产线，
0: 当我们来到组装车间，工业电子雷管智能制造生产已成为常态。那么
2: 为什么能有这样子的？因为全世界里头的10年的产量销售量抵不上我们中国1年。你说我们中国的产业链的形成、工艺技术的稳定性和产品的可靠性，会逐步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同时呢，中国还有庞大的电子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的产业链，
0: 也促进了我们这么庞大的电子雷管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如今，电子雷管产业链从上游芯片生产到中游雷管组装，已经基本实现自动化生产，产量已经由2015年的150万发增加到2024年的6.37亿发。而电子雷管能够迅速完全取代传统雷管的原因，1000千米之外， 一场城市中正在进行的爆破将告诉我们答案。湖北武汉，中国超大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个有机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发育。
3: 这样，连着我们现场和现场组织之外，其他的同志啊，原则上不带起爆炸， 就在老韩那里一起。
4: 对，
0: 中国经济爆破顶级专家贾永胜教授和他的爆破团队正在进。

0: 张地忙碌着。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这闹市之内对两栋老旧建筑进行拆除爆破。此次需要爆破拆除的两栋建筑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西侧，相距165米，均为8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达18713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也意味着这次将是一场工程体量巨大的爆破拆除作业。在这种闹市中进行爆破作业，施工人员还有一项需要更加慎重，那就是这场爆破中所使用的爆破器材的安全性。工业炸药虽然稳定，但需要雷管来可靠传递起爆能量。在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作用下，雷管内部的发火药被引燃，进而引爆工业炸药，产生大量热量。
1: 过去的雷管是能量输入型，这种能量有合法能量，比如起爆器的，但是也有非法能量，各种电池、交流电、直流电，只要你有能量输入进去，它都会爆炸。
2: 每年我们国家由于私造炸药、私造工业雷管的案件呢，频繁的发生。
3: 所以公安为了解决这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必须要使用可追溯的、安全性好的电子雷管。
0: 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电子雷管正在书写安全爆破的新范式，每发雷管都镌刻着独特的身份密码，即芯片上的唯一身份识别码、壳体编码、起爆密码，构成3重保险，如同给爆破作业套上数字枷锁。从生产线到施工现场，这些精密元件始终处于北斗系统的严密监控，并且电子雷管和起爆密码分开管理，即使非法获得电子雷管也无法完成起爆。
3: 再一个呢，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全程跟踪。以前的这个导播管雷管它也可以跟踪，但是它也有编码，但它的跟踪只能到哪里，到你发放，比如说我到工地上发放给你了，我可以跟踪，但是我在工地上发放了以后，我什么时候引爆它跟踪不了了。但数码雷管呢，它可以在实时随时什么是引爆，它都可以把它跟踪出来，都在大数据里面都能查得到。
1: 基本上我们把这种过去的非法能量串入导致这种意外起爆的可能性基本上降到了零。现在我们电子雷管基本上可以做到220伏直接插到插板里是安全的，极端情况我们也是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的。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江城，为8月的武汉带来了短暂的清凉。
4: 11点多钟就把线扯到铁道站去。
5: 对，
4: 你们那边都检测好，都弄好啊，过一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贾永胜教授暂时停止了爆破作业，并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对最后的流程进行了最终的确认。
4: 照明呢，避雨啊，都要搞到位。
0: 凌晨1点。持续数小时的雷雨终于停歇，由专业爆破员组成的作业团队迅速完成现场积水排查和防雷设施复检。当5条爆破主线有序接入爆破控制室内，爆破程序立即开始启动。操作员通过工业电子雷管工作码下载适配器，实时调取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预存的起爆密码及3码绑定数据包。控制屏同步显示本次爆破涉及的3000发电子雷管状态良好，起爆密码有效期锁定在1:30至1:40时段，地理围栏范围精确至东经116度19分37秒，北纬39度53分21秒。
6: 起爆站已经设置完毕，一切正常。
7: 报告指挥部，报告指挥部，起爆站充电完毕，等待起爆命令。
0: 当爆破工程师变身城市外科医生，电子雷管成为他们手中的

0: 智能手术刀，它拆解的是陈旧空间，构筑的却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基石。爆破结束后，所有数据将通过物联网平台回传至中国工业电子雷管密码中心，最终形成不可篡改的存证数据链。江苏无锡，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这里的一家民用爆破器材企业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子雷管芯片模组的研发和创新。工程师孙毅是这家企业实验室的负责人，今天他将和自己的团队开展一场关于电子雷管的级联实验。
1: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自研的第四代芯片啊，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第四代芯片去进行一个单台起爆器最大带载1500发的一个大网络测试。
0: 他们通过单台起爆器构建1500发电子雷管复杂网络系统，验证模拟高湿度、电磁干扰等极端工况下电子雷管核心模块的可靠性。
1: 今天这个实验的话呢，也是客户的一个明确的具体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现在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大规模组网爆破的这样一个市场要求啊，所以说也对我们的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这种带载和驱动的一个要求。
0: 支撑这个实验的核心就在这里，在这片仅有12英寸的晶圆上，拥有这家电子雷管行业顶尖科技企业所研发的超过20000枚电子雷管第四代芯片。它们正是爆破领域颠覆性革新的心脏。正是这些微观世界的精密协作，让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牢不可破的安全性以及大规模组网的能力成为现实，从而支撑起露天矿山万吨级的抛掷爆破，亦能在城市拆除工程中实现楼体定向坍塌的外科手术式作业。
2: 这个电子雷管的核心部位是模组，模组上的核心部位是晶圆。没有我们是这些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大力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人员的产生，这个做不出来的。
1: 这个是我们第四代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能够对这个现场的卡接的有效和可靠性进行一个快速的确认啊。现在的话，这个速率可以做到1秒钟3发左右。
0: 超低功耗集成电路调度着数万次信号传递，抗干扰隔离电路构筑起抵御静电与杂散电流的屏障，而内置的 UID 码则如同城市的安全密钥，确保每发电子雷管仅响应合法授权。
1: 好，现在冲高压已经完成，准备进入起爆流程。好，准备开始起爆。3、2、1，起爆。好，起爆完成。
3: 这20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到发展到现在来说，我们中国电子雷管是属于弯道超车，技术上啊，即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是先进的，就是说推广力、使用率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0: 成都平原西南方，这座被古人誉为“坤为上隅，民俄傲居”的古城，不仅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景致闻名，更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光芒，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上永不褪色的坐标。然而，眉山的传奇不止于三苏，它的地下蕴藏着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芒硝储量。想要得到这些，必须通过大爆破崩落矿体，并进行注水溶解。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工作，一场深入地下200米、超1000发电子雷管的超大规模爆破即将展开。
4: 地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但是每个布局的话它是有一个小的模块化把它分工的，比如说一个布局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像这次的话大概有个30来个，然后每一个布局啊它是模块化的，每一个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炮区嘛。
0: 何有龙，一家电子雷管企业工程应用部门的技术员，随着电子雷管使用的普及，每年他有1/3的时间都驻守在各类爆破的现场，为一线施工提供技术支持。想要到达地下200米的施工现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5: 哦，没事。
6: 压力肯定是有的，也是第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大网络爆破，安全啊、可靠，都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0: 此次爆破将采用区块化施工方案，将作业面精准划分为36个独立单元。整个地下宛若一座迷宫，盖芒硝矿爆破总量达25.5万立方米，其规模相当于115个奥运标准泳池的蓄水体量。工程团队累计布设电子雷管10529发，精准控制总装药量达139.4吨。
4: 由于这是地下芒硝矿设计，数量比较多，采量比较大，那么它对这个抗震性这块的话，震动这块有极客的要求。通过我们电子雷管的话，精确这个延时的话，可以有效的去降低这个震动，达到我们的预期效果。
0: 作业人员开始对每个区域内的电子雷管进行联网检测。此次起爆过程划分为起爆器、主线、总起爆器、分区子起爆器、子线、采场内电子雷管，整个爆破线路长度超过25000米，这对电子雷管的系统及通信提出很大的挑战。
4: 是有一点紧张，因为那个从来都没有过有那么大一次案例。
0: 面对总长度逾25000米的复杂组网结构，何有龙所在的企业特别研发了自适应阻抗匹配技术，攻克了传统爆破系统在超长距离组网中的信号衰减难题。然而爆破的效果如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作业人员开始有序撤离。
7: 这个不是的，这是你取暖的阶段。
0: 36台起爆器全部被集中到了安全区域，何有龙和爆破技术人员开始对这10529发电子雷管进行最后一次检测。
6: 如果说某一发雷管它是没有卡接上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啊，它就会直接显示我们起爆器，我们通过起爆器来查到。传统雷管因为它不具备在线检测的话，它只是靠单纯的物理连接，他没法去知道到底是哪一发有问题。
8: 开始充电，充电完毕，5、4、3、2、1，起爆。
0: 深邃的地层之下，一场超万发的爆破悄然释放，没有震颤山岳的轰鸣，没有遮天蔽日的烟尘，唯有毫秒级精准延时的电子指令在岩层中编织成网。这是中国工业的无声革命，当千年火药文明邂逅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国民爆人用智能芯片驯服爆炸，纵横之间让毁灭的力量绽放出创造之花。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已致上千人伤亡，中部沿海地区为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分析认为美伊后续谈判短期难有实质成果。针对日本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掩饰其在军事化。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焦点，为全球发展注入新机遇。当地时间24号的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了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另外有971人受伤。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

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政府。

0: 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0: 今天发生地震灾害的还不只是委内瑞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的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的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此外，当地时间24号上午的8:10，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发生了5.6级的地震，加州多地有震感。一天之内，美国、委内瑞拉、日本接连发生地震。对此，专家表示，这些地震并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进入到了活跃期，而委内瑞拉、日本两次地震相距较远，没有直接的关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的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2: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1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据外媒25号的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缓冲区撤出，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当天对此予以否认。当地时间的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

0: 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的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军袭击，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美方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方面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黎巴嫩停火及撤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存在严重的分歧。如此这般，即将恢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的前景如何？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2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0: 据报道，在今年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
2: 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3: 记者会上，张晓刚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了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4: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We were able to use AI.
6: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4: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8: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4: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9: China once, and this is a.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7: Even in Dubai, in the last.
11: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4: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

0: 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 Asia
2: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3: 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黄岩岛蓝洞是中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广西、云南和江南南部仍有较强降雨，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雷阵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的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仍然有较强的降雨，注意防范。
8: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

0: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所谓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国移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部分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特朗普急推车企跨界造导弹，能否扭转美军弹药储备不足的困境呢？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然而，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用途等多个关键议题，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直言，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与此同时，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总理还表示，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月底的美伊技术性谈判能否举行？以色列持续搅局会否成为美伊谈判的一大阻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美国彭博社披露，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4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此前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不过，有分析认为，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获救后透露，他遭遇的是德黑兰的创新武器。这名飞行员称，大量无人机彼此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其中较小的无人机像腿一样处于大型无人机下方，简直就像外星来的东西。他还将自己看到的景象形容为空中的无人机雷区。消息人士称，如果飞行员所见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宣布啊，说美国的部分车企马上就要生产导弹了，但是呢有评论说啊，这种高端武器的生产工艺绝非是普通民用汽车制造技术所能及的。那么魏老师，按照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设想啊，像通用福特这样的车企和雷神还有洛马这样的军工企业，他们的合作如何展开？是不是就车企生产导弹也不过是生产导弹的一些零部件呢？
2: 确实是这样，因为此前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传统的军火商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特朗普就出了一个主意，要让美国的通用和福特这种大型的汽车制造生产企业去转行转型，那么利用他们的部分产能，或者说一些相关这个产能很低的这样的一些工厂和生产线，去这个转而生产武器装备，比如说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或者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无论是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最核心、最精密的子系统是导弹的导引头，包括它的这种制导的导航设备。但是呢，车企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因为这些核心技术一定是掌握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这些军火巨头手中，他们是不会把这种核心技术分享给美国的车企的。那么它生产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导弹当中啊最简单的这些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壳体，包括呢它的一些内

0: 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的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呢，像福特也好，像通用也好，它一些这种开工不足的这些工厂，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生产线，可能就有了工作量，或者说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订单。但是呢，生产这些零部件，我认为利润并不会特别高。但是呢，这是特朗普啊，他在挽回民意支持率过程当中采取的一种手段，那么就是要给处于没落状态的美国传统车企要找一个新的订单。那看起来呢，它会有一个增长点，或者说呢会涉及到这个军工体系。但是呢，从实际它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包括它的实际竞争力来看，在这个国防工业体系当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我认为呢，这更像是针对美国民众，尤其是车企当中的产业工人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
1: 那么看到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啊，说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呢就曾急召军工巨头的这些负责人啊开会，让他们增加产量。现在呢又让这些车企来生产导弹。之前的外界猜测，包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将近四个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让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这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将这个车企和军工企业进行这样一个拉郎配。您觉得作为车企来讲，作为军工企业来讲，他们各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愿意吗？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一次，那么三个月之后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至少说明这几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这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并且的话呢，相关的企业它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意愿来去按照白宫的这个意图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改变。那么在主观上来讲，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一次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其实不仅说是在民意上大家是不支持的，而且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对于它有质疑，也就是这一场战争它能够持续多久，其实各界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对于商业公司来讲的话，那么即便我们说军工企业它也是一个商业公司，那么它肯定会去考虑到它自己的商业利益，给一个整个的周期不确定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去大规模的改变自己的生产线，来去做一些生产上的调整，那么是否值当，在主观上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客观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军工企业它本身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个小批量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产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能够来去弥补整体上这么大的一个军备上的缺口。而事实上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其他的一些汽车公司也要参与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所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看到都没有来达到效果，所以才有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让汽车公司来进行参与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通用，它在跟洛马达成相关协议的时候明确的表示是协助增加相关武器的产量，而不是直接去生产相关的武器。因为刚才像魏老师也讲到，他并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直接的去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的设施。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我们说白宫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其实真正上想要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1: 对于特朗普呢要求车企来生产导弹，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的专家呢也说啊，说这根本是不现实的，说要重建一条完整的军工生产线，可能比新建一座新的工厂还要漫长，还要复杂。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车企来生产导弹，它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困境？
0: 美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二战期间美国的很多车企它进行了军工化的转型和这个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改造，能够生产坦克发动机，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然后呢，现在美国应该学习二战的模式，而让这个车企进行转型，那么涉足到防务产业，涉足到这个军工领域，然后呢去生产一些这个武器装备。其实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二战期间美国车企所生产的发动机、坦克和战斗机可以直接用，甚至呢很多车企它的生产线不用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就可以生产军用卡车，包括其他的这种军用的装甲作战车辆。那么技术层面很多都是相通的，但是呢二战结束之后，现在的国防工业体系和传统的汽车行业它是完全两条技术路线，没有什么这个通用性。那么即使呢像通用或者是福特 他通过一些简单的改造，能够为洛马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生产一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但是整体上而言，它的利润并不会特别多，而且呢，也不会解决太多的啊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它都是有战斗部的。那么甚至呢，美国陆军也承认，它的大口径的榴弹炮的炮弹也是非常缺少。那么这些涉及到火攻品的武器啊，我认为美国车企是没有办法进行生产的，因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胆子再大，他也不敢让车企去生产具有很危险属性的这种爆炸物，包括导弹，甚至是这种反导拦截弹，因为它需要特殊的工艺，需要特殊的流程，那工厂的安全标准会非常高，而且呢还要有这种应急的处置措施，工人要经过系统化的培训，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只是替美国的军火商打打零工。
1: 嗯，那是不是说要解决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不足这样一个问题，车企的加入也不过就是一个杯水车薪。嗯，另外呢，这个还是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是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因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一架 F-15 战机，获救的飞行员他回忆说啊，说他在这个弹射逃生之前，看到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以水母的形态在空中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同的飞行，就好像是这个外星来的东西一样，感觉非常的震惊。那您觉得啊，按照这位飞行员的描述，您觉得这是伊朗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战法？是不是伊朗现在已经具备了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这种能力呢？
0: 当时呢，有一架美国空军的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地对空的火力给击落了。
1: 嗯，
0: 那后续呢，要针对整个的流程，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包括美国空军是要进行调查的。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把当时的情况进行这样的一个描述。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了，在他被击落、弹射、跳伞、逃生之前，看到空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有类似于水母的这个无人机飞来飞去。我认为呢，他看到的肯定不是水母，也不可能是外星人，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特的这种联合的防空火力打击系统。那么针对这架 F-15 战斗机进行真正的啊这样的一个地对空火力的打击，应该是防空导弹那么击中了这个战斗机，但是同时不排除伊朗也发射了大量的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呢，是伊朗比较独特的一种防空武器装备，成本非常低。这个防空巡飞弹的外形也很独特，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很慢，大概是0.8马赫左右。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那么当它往周边的空域看这些防空巡飞弹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在空中处于一种慢速游荡的状态。为什么呢？这个防空巡飞弹有一种自主攻击模式，那么它会利用一些简单的计算系统，再加上它的导引头，那么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识别。那么它大概是怎么飞呢？在空中画八字啊，这个八字的飞行轨迹又很慢，所以呢，如果说在相关的空域有一定数量的防空巡飞弹正在它的巡航范围内去待机，或者说去搜寻目标，那么这名飞行员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外形很独特的一些不明飞行物在空中慢速飞行，而且并不是冲着战斗机飞，可能就是在相关的空域像蜜蜂一样画八字这个飞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武器。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其实很难命中高速飞行目标，它可能是打不到 F-15 的，但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攻击。所以当伊朗使用防空导弹和防空巡飞弹针对这架 F-15 进行打击的时候，真正命中它的是高速的防空导弹，而在周边进行奇怪飞行的就是这些巡飞弹。
1: 嗯，所以呢，仅从这位飞行员的描述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说伊朗已经具备了这种比较新的一种战法或者一种新的这个武器装备。嗯，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说呢，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地点很有可能是在瑞士。然而呢，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的用途等一些关键的议题上呢，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呢直言，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表现出诚意来。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透露，谈判定于30号继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责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并称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方面于23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60天内不会收取任何费用。阿曼24号也发布声明称，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围绕核查与伊朗被解冻资产用途，美伊各执一词。美国方面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而且美国解冻的伊朗资产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但美方说法均遭伊朗否认。伊朗方面23号称，目前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也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有外媒指出，这些分歧凸显美伊在履行谅解备忘录方面仍面临挑战。
1: 美方和巴基斯坦方面呢，均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将于月底，具体的说呢是30号要重启。但是呢，截至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李老师，您觉得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不能重启？如果重启的话，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2: 那我们知道呢，美伊在之前是进行过一次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探讨。那在这一次的，在上一次的探讨当中呢，是达成了一些我们说是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框架性的共识。那么在这个共识之下，有了4个工作组，并且呢，还为海峡的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以及在这个我们说在黎巴嫩的相关的这个形势的降级，都还建立了一定的机制。所以说，他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是4梁8柱非常的齐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在未来，包括在月底的这一次技术性沟通，他想要谈起来难度并不大，因为他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制度性的保障，那么双方也对于未来谈判的方向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所以谈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那么包括现在所已经组建起来的相应的这些机制，也都不足以来去弥合美伊双方的一些具体的分歧和矛盾。所以即便我们说现在技术性谈判在这第二次，也就是本月底的这一次再次谈起来了，但是想要谈出结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目前来讲的话，美伊之间的一个逻辑是，伊朗要求美国是承诺换承诺，美国要求伊朗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层面还是在行动层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来，美国和伊朗都是在互相指责，彼此之间是毫无信任的。而且的话，我们说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先开启，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多次强调写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有一系列的规定，对于里边的一些前置条款必须要先期进行考虑。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我想可能是这一次所谓技术性谈判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在经济上，就是对于伊朗的海外资产解冻问题，那么在军事上的话，总体上就是对于当下的海峡通行的一些秩序安排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美伊都还有一系列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的技术性谈判它总体的前景呢还是不太容乐观的。
1: 因为是技术性的谈判，所以呢双方也不会有高规格的这个代表来出席，不像有这个议会议长呀、副总统出席，那么是不是说彼此的容忍度也会比较小，谈判的时长也会拉得更久一些？
2: 那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看到技术性谈判好像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当时只是为了能够去建立起这个4梁8柱，而不是真正的去谈及一些核心的分歧。那么在这些分歧上，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共识，所以的话更高层级的官员的这个出席可能会压缩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当然也正由于有这么多的分歧存在，所以他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拉长。
1: 23号，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随即宣布，所有通过该海峡的这个船只啊，必须是按照伊朗所划定、所公布的这个航线来通过。那么，伊朗设置这样的一个条件，他想释放什么信息？
0: 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 伊朗国内的各个层面，我认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在强化。
1: 嗯，
0: 所以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所谓的控制或者是后续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排除他可能是配合伊朗的谈判代表，要通过在谈判场的内部和这个外部采用共同施压的方式，要迫使美国去妥协让步。
1: 嗯，我们看到呢，就在美国跟伊朗推进谈判之际啊，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甚至还表示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生产自己来生产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外媒25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安全区撤出，不过以军方随即予以否认。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卡茨同一天也表态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这一立场也不会改变。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以黎第五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报道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就在以黎启动新一轮会谈的当天，内塔尼亚胡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并表示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还称，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1: 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说呢，以军呢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已经撤出了，但是呢随即又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否认。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军队会不会从黎南部撤出？这对于当前的这个美伊的谈判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2: 那这个撤出呢，可能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实际上以色列是在以进为退。那么他这回所给出的相关的这个区域，其实只是在黄线以南的一些非常零星的区域，而且也不是以色列长期占领的区域。所以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仍然牢牢地镇守着整个的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核心的安全区。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既有在安全上的一个需要，又有在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同时更关键的像刚才在片子里边看到，以色列也在寻求自己的一个战略自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以色列可能不太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来去选择彻底的从黎巴嫩撤退。
1: 嗯，近日呢，卢比奥呢有一个表态说，黎以的谈判应该跟美伊的谈判呢要分别来处置，这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明显相违背的。你觉得伊朗能接受吗？
2: 那我想伊朗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伊朗一直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作是衡量美国的这种可信任度的一个标尺。那么伊朗认为，如果美国都不能约束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未来可能去履约潜在的美伊协议的可能性就非常低。所以这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一个谈判的逻辑基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想要完全的任由美国分开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1: 嗯，面对国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看内塔尼亚胡啊，就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还要自主生产武器。您觉得是他这只是说给国内听的，还是说真的要这么做？
0: 说说而已，因为以色列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生产所有的主战装备。我们看以色列空军 F-16、F-15、F-35 这些战斗机都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以色列海军先进的护卫舰和常规潜艇都是德国帮他进行建造的。以色列国内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打造出生产战斗机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大型或者是这个中小型护卫舰的这种这个造船的工业体系，当然不可能自己造潜艇。那现在呢，以色列是想表达一种不满、不高兴，因为呢，他不满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对于欧洲、对于中东的这些态度和立场，他同样也是不满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让车企造导弹、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否重启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随着冷涡和副热带高压的移动，雨热的分布也会有所变化。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主雨带继续向南收缩，在云南、广西、还有广东、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区域变化不大，依然是集中在西南到华南的北部一带。展望后期，我们从图上呢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强降雨的重心也会再次来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下雨同时，这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而在北方，明天开始，虽然冷涡逐渐东移，一方面高压暖脊呢会逐渐从西北向华北一带蔓延，受其影响，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在周末前后会有高温天气再度发展。另外一方面，受高空槽的影响，在这个内蒙古以及东北一带仍然多降水，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且也是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17到32度。达州阵雨，20到29度。贵阳阴，19到25度。曲靖中雨，18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鹤壁阴转多云，21到32度。淮安阴，20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杭州多云，21到31度。首尔小雨转晴，18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40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莫斯科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23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26到4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哈、把一句想说的话在心里憋了很久一直不说，或者说呢有一个想见的人但是一直不去见，再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想做但是却迟迟不敢做的决定。
0: 哇，你很多事情都很纠结
1: 了。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包括我在内也是。怕说错话啊，怕我说了没人回应，结果呢，哎，明明很简单的事儿，就经常被我们想得太复杂。
1: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仔细想想哈，我们人生哪有这么多的完美时机？
2: 对，
1: 所以我们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想表达的心意呢，现在就说。
2: 对，
0: 完成比完美还重要。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开场歌曲呢，就要送上许茹芸的这首《爱就爱吧》。因为他告诉我们，有些话说出来才有回响，有些路迈出去才能看见风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勇气，让你听完它，不管是大声的表白还是安静的出发，都要记得一定要为自己勇敢一次。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那首先来自贵州贵阳的金向北给我们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我久久。记得当年我才只有几岁，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看这部电视剧天天到别人家去看。可那个时候邻居家贴了瓷砖，光洁干净，而我家里穷，买不起像样的鞋子，我平时只能打赤脚，不好意思踩脏了邻居家的地板，只能天天趴在他家的窗户外面偷偷的看。哎呀，
0: 其实咱很多人小时候都蹭过，比如蹭看电视啊，蹭书看呢、我还经常蹭我们邻居二大爷家飘出来的饭菜香，做饭是真好吃。
1: 是的，
0: 其实啊，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蹭啊，那蹭的是什么？是对生活最初的那份好奇跟热望。
1: 是的，我们就希望你可以借着这段旋律啊，给那个也许曾经缩在窗外的少年一个大大的拥抱，希望他可以把童年的那种窘迫一下子释怀掉，也能用一种更柔和的眼光去回忆这段时光。我们把这首《爱我久久》送给向北。
2: 当心里为着爱君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君而在深夜

0: 小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溪留言说，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我的老公。拍婚纱照那天店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俩听着听着就不紧张了。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和老公在一起那些点点滴滴的浪漫。哎，
1: 慢慢变老，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尤其是慢慢变老。我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这四个字啊，说的不是说我们一块等着老去吧，是在享受变老的每一刻。嗯，然后呢，你跟你的另一半啊，把浪漫拆解成时间这条河流当中两岸的一点一滴的风景，这就是最懂生活浪漫的人。
0: 是的，一看这就很懂生活。啊，
2: 是，确实是到了年纪了。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小溪。当然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我们的央友圈好友福满兜兜，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浙江绍兴的田雨欣留言说，点首想某人送给我的前男友。想起咱俩刚认识那会儿，我的手机屏幕就从来没黑过，芝麻大的事儿都能聊一宿，连道个晚安都要磨蹭半天。谁能想到今天我盯着你的头像看了半晌，连发个再骂的勇气都没有了。要是日子可以一直停在刚认识那会儿该多好。
1: 哎，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吗？
0: 我
1: 哎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若只如初见哈。我想对雨欣说，就是你的感慨大概每个失去过的人都在心里默念过，刚认识那会儿的美好，就是因为它短暂，它新鲜，还没有来得及被现实磨损。你说的那些聊到凌晨的夜晚是真的，那个让你现在连在吗都不敢发的名字也是真的，只要是真挚而热烈的爱过，就不算辜负了那段时光。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子悠说，想听爱你这首歌，我跟闺蜜都快40了，这是我俩最爱听的歌。我们博士毕业后一直单着，平时看着挺稳重，但其实私下听这首甜歌还是会被打动，心里总还是有点起伏的。虽然我们嘴上已经说不出腻歪的话了，但心里还是盼着爱情。老歌新听，心情依旧好，点这首歌，祝我俩早日脱单，遇上真爱。
1: 哎呀，子悠这条留言真的太可爱了。我们想象一下，两位平时在实验室或者说在讲台上面冷静睿智的女博士，然后私下里呢被那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就精准击中，就这种反差感真的特别可爱。
0: 哎，其实读博呢应该是为了看清世界，而听甜歌呢是为了温暖自己。不管怎么着啊，有的时候呢可以放下点课业工作，放下点这个对于这个世界的物理层面的探究，在情感方面像你所说的好好的挖掘一下，然后早日在情感道路上开花结果。
1: 是的，那子悠，我们就把这首爱你送给你，也送给那位和你一起听歌的好闺蜜，希望那个对的人早点看懂你们所有的好，早点来牵你们的手。

0: 家来了机器人。
1: 干杯！嗯，
2: 恭喜维寻妈妈换了新的工作，今后要好好加油哦。哎
3: 呀，可是今后照顾家里的时间就少了好多，我担心你们爷儿俩。哎，
2: 放心放心，我们能照顾好自己，是不是，大侄子？
0: 没错。
3: 擦擦嘴巴，全是饭粒儿。
0: 我去洗洗。哎，
4: 注意脚下足球。哎呦，桌上的花瓶，
3: 走过。你们这样，我怎么放心呢？

0: 什么？
1: 哦，哎，这是我们单位科研部正在研发的家庭机器人，它叫蛋宝，目前正准备进入家庭实验阶段。虽然还不太完美，但是只要好好调试，代替围裙妈妈照顾我们还是可以的。
2: 它能行吗？
1: 自动程序，选择语言，接着就是，我看看，来输入家务程序，好了。
3: 大家好，我叫蛋宝，我已输入家务程序，会根据你的指令完成家庭事务，请下指令吧。
1: 数据库里预设的家务劳动，你只要告诉他做什么就行了。
2: 蛋宝，请你扫地。
3: 启动吸尘模式。
0: 蛋宝把垃圾吸进肚子里了。
1: 没关系，它有自动清理功能，吸完尘就会把垃圾倒进垃圾桶里了。
0: 好家伙，蛋宝可真厉害呀！
1: 实验阶段，实验阶段。
2: 那它还会做什么呢？
1: 你还可以教它炒菜啊。
2: 正好我买回菜来了，蛋宝。做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吧。
3: 关闭吸尘模式，寻找西红柿与鸡蛋。你找到西红柿与鸡蛋。
2: 蛋宝可真聪明。
1: 当然了，这可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呢。
3: 启动吸尘模式。
1: 经验鸡蛋，经验鸡蛋啊！他的学习能力很强，马上就可以游刃有余了。我们要给他一些时间呢。
3: 前期准备完毕，准备炒菜。
1: 蛋宝的学习能力真强啊！这么快就熟练做饭了，嘿。
2: 那还不是我教的好。
1: 没错没错。
0: 我就来了。
1: 蛋宝有这么智能的学习能力，可不能浪费了。
2: 大头儿子，洗漱完马上睡觉啊。
0: 知道了。
3: 大头儿子，睡前不可以玩游戏机，不然会影响睡眠。
0: 就玩一下嘛。
3: 启动强制管理模式。
0: 这是小头爸爸刚给我买的。
3: 没收游戏机。
0: 我的游戏机。
3: 现在请上床睡觉。
0: 我的游戏机。
3: 游戏机将在明日清晨归还。大头儿子，晚安。
0: 晚安。
3: 午饭前不可以吃巧克力。
0: 最近真是太奇怪了，蛋宝怎么专门管起我来了？真是让我头大。
1: 不愧是智能机器人，我只是输入了教育程序，蛋宝就把大头管理得井井有条了。
0: 原来是小头爸爸在捣鬼。蛋宝，要是你不管我，天天和我玩，那该多好啊！既然小头爸爸能输入想要的程序，那我也试试。
3: 进入设置模式。
0: 原来这么简单。
3: 警告！警告！
0: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家来了机器人。大头被我按坏了。
1: 大头儿子，我们开始玩吧。
0: 设置成功了。
2: 大头儿子，我们要上班去了，你在家要乖乖的哟。
3: 放心吧，蛋宝可是设置了教育程序的。
0: 保证听话。小头爸爸再见，围裙妈妈再见。
2: 再见。
0: 吼吼，自由喽！

0: 咱们可以痛痛快快的玩喽。蛋宝接住了，嘿！
1: 儿童足球，球体直径180毫米，皮有材质，防水防污，玩耍时间不可以超过2小时，否则会造成身体疲劳。
0: 蛋宝，你怎么不踢球啊？咱们现在可是在花园里，你先踢嘛。
1: 踢球，
0: 用你的脚踢球，踢给我。
1: 启动。
0: 不对，要使劲儿踢。
1: 使劲儿。
0: 蛋宝，你确定是在这里吗？
1: 就在那。等一下，探测到有危险。让我阻止他。
0: 蛋宝，危险！蛋宝，你不要紧吧？
1: 不要紧，刚才电量消耗得太快，需要充电。
0: 都是因为救我，你才受伤的。
1: 照顾大头儿子是我的责任。
0: 这个巧克力是我留的，蛋宝，你吃吧。每次我哭的时候，围裙妈妈就会给我一块巧克力，巧克力可甜了，吃完我就不哭了。
1: 可是我没有哭。
0: 不，这是给你的。
1: 充电修复完成。
0: 太好了。
2: 我们回来了，蛋宝，今天买了大白菜，你就做个醋溜白菜吧。
1: 收到。
3: 这真累呀，蛋宝，快来帮我按肩膀。
1: 收到。
2: 蛋宝，白菜要洗干净哦，要洗2遍。
1: 收到。
3: 蛋宝，给我倒一杯200开来。哎，谢谢了。
1: 收到。
2: 自从有了蛋宝，我们真是省了好多事儿啊。
3: 可不是嘛，蛋宝真是我们的好伙伴。哎，大头呢？
0: 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蛋宝，我们接着玩去吧。
2: 不行，蛋宝要做饭了。
3: 不行，蛋宝正在给我按摩呢。
0: 不，蛋宝要陪我踢足球。
1: 按摩200开，足球洗2遍，踢白菜。
0: 你在干什么？蛋宝疯了。
3: 好像是出了点问题。
0: 他生病了吗？
3: 可能是我们刚才给他的指令太多，他处理不过来了。看来我们只好把他送回研究所了。
0: 可是我舍不得蛋宝，他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3: 我已经向研究员问清楚了，蛋宝的毛病我们在家就可以修好了，只是有一个小问题。
2: 只要能让蛋宝醒过来，让大头不要这么难过，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0: 蛋宝，你醒了。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玩了。
1: 扫描开始。
0: 你怎么还是不动啊？
3: 蛋宝因为输入的指令太多死机了，昨天爸爸晚上为他重新做了格式化，他现在可以继续工作了，只是他已经不记得你了。

0: 多爸爸，蛋宝没有忘记我们俩的事。
1: 有可能是蛋宝智能化的留下他认为珍贵的数据。
0: 太好了，蛋宝，欢迎回家，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生病了。

0: 机器人新玩伴。
1: 哇，孩子们，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新朋友，
0: 蛋宝。
1: 大头儿子，蛋宝总是自己在家里很孤独的，你们做游戏的时候可以带他一起玩，他能够跑能飞，还有其他特殊的功能呢。
2: 小头叔叔，蛋宝真的那么厉害吗？
1: 那当然了，你们继续玩吧，我先走了。
0: 加上蛋宝，我们继续玩捉迷藏吧。
3: 可以呀、啊，既然蛋宝那么厉害，那就我们藏，他来找好了。
0: 嗯，蛋宝，你闭上眼睛，倒计时30秒，然后再开始找我们。
4: 好的，倒计时开始。
0: 大家快藏起来吧。
4: 啊！倒计时结束，开始寻找，搜索到大头儿子、毛茸茸、小明。
5: 跑得太快了，我才刚多好。
0: 蛋宝果然很厉害，不然我们换一个游戏吧，玩老鹰捉小鸡。
2: 好，我在最前面保护你们。嗯，
0: 蛋宝，你的任务就是抓住躲在毛茸茸身后的小明和我，懂了吗？
4: 明白。
0: 好，开始。
2: 蛋宝呢？
4: 我找你了。
0: 蛋宝，你吓我一跳。
2: 蛋宝又赢了。
5: 我怎么觉得蛋宝加入后，游戏都变得不好玩了？
0: 游戏结束得太快了。
5: 大头，毛茸茸，这是家里新给我买的拼图，我们一起玩吧。
0: 太好了，有好几百片呢，够我们拼好久的。这里，这块放到这里，
2: 好像不是，应该这么放。
0: 蛋宝，跟我们一起玩拼图吧。
4: 好的。
5: 我本来想慢慢拼的，这样拼图一点也不好玩了。
0: 对不起，都怪我，我不该让蛋宝加入的。我们还能重新拼。
4: 收到指令。
2: 大头，我以后不想跟蛋宝一起玩了。
5: 我也不想跟他玩了，我先回去了。
0: 哼，汤圆、小明，我们能跟你们一起踢球吗？
5: 你可以，但蛋宝不行。
0: 就让他试一试，真的不行吗？
6: 我听说蛋宝特别厉害，万一他把我的球踢飞了，怎么办呀？
0: 蛋宝，你在一旁看我们踢球。
4: 指令收到。
0: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对待蛋宝，他一个人在那里多可怜啊。
5: 可是蛋宝一加入，我们什么游戏都玩不好了。
0: 那你们先玩吧，我去陪陪蛋宝。事情就是这样，小豆爸爸，大家都不想跟蛋宝一起玩。
1: 这种情况爸爸也没想到啊。不过蛋宝刚到咱家不久，是家里的新成员，你的伙伴们还没有接受他也很正常啊。大头儿子，我们需要帮助他融入我们的生活，同时帮助大家接受他，你说对不对呀？
0: 蛋宝，你别着急，大家一定会接纳你的。
5: 23、24、25、26，使七星瓢虫。刚才数到哪儿了？
0: 时间到。
2: 小明，我跳了多少下？
5: 对不起，我忘记了。
2: 可我们说好了要比赛的。
5: 我好像数到了20多下。
2: 小明，你真是的。
0: 毛茸茸，别着急。蛋宝，你有没有计数呢？
4: 有的，毛茸茸跳了36下。
2: 真的吗？蛋宝，谢谢你。
5: 谢谢你。
6: 伙伴们，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玻璃弹珠啊？
2: 没有看到。
0: 那我们一起帮汤圆找找吧，也可以让蛋宝帮忙，他找东西可厉害了。
5: 是的，我记得我们捉迷藏，他一下子就能找到我们。
0: 蛋宝，请帮汤圆寻找玻璃弹珠。
4: 收到指令。发现目标，给你汤圆。
6: 谢谢蛋宝，你真是太厉害了。
0: 那大家愿意让蛋宝再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
2: 蛋宝特别认真，比赛类的游戏他可以做我们的裁判。
5: 我觉得做手工上蛋宝肯定能帮到我们。
6: 有蛋宝跟我们一起玩，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会弄丢玩具了。
0: 蛋宝，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的新玩伴。
7: 欢迎你。

0: 文君妈妈，您快看，我发现了蛋宝的一个新功能。
1: 我在做饭呢，别捣乱。
0: 蛋宝，扫描这盘肉，帮文君妈妈做饭。
2: 扫描中，牛肉辣度适中，糖分超标，不利于健康，建议清洗重新腌制。
1: 大头儿子，你们快去找小头爸爸玩，别在我这儿添乱。
0: 哦。小头爸爸，蛋宝可厉害了。
3: 好的好的好的，我正修电脑呢，你自己去玩啊。
0: 蛋宝，扫描电脑，帮助小头爸爸修理。
2: 收到指令，扫描中，屏幕线路短路，需要重新连接。
3: 哎呦，你大头儿子，别再给我捣乱了你。
0: 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都不喜欢你的新功能，我们去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2: 好的好的。
0: 蔡婶好。
4: 是大头儿子呀，你带的这是什么东西？新玩具吗？
0: 不是玩具，是很厉害的智能机器人，它会扫描啊，任何东西都逃不过它的火眼金睛。
4: 哟，是吗？那你让它扫描我这个西瓜看看。
0: 蛋宝，扫描这个西瓜。
2: 扫描中。
0: 蔡婶，这个西瓜甜吗？
4: 我家的西瓜就没有不甜的。
2: 扫描结束，西瓜糖分含量3%，低于平均水平，并未成熟。
0: 哦，糟了，好像又闯祸了。蔡婶，我先走了，再见。玫瑰姐姐您好，我来帮您浇花吧。
5: 好啊，正巧我忙不过来呢。这是机器人吗？
0: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蛋宝。
5: 哇，那他有什么厉害的功能吗？
0: 他会扫描。
5: 好厉害啊，那他懂花艺吗？
0: 花艺，蛋宝你会吗？
2: 花艺程序搜索中，安装成功。
5: 哇，看起来没问题呢。蛋宝，你来修剪花草吧。
2: 收到指令。修建完成。
0: 不好，蛋宝又闯祸了。玫瑰姐姐您先忙，再见。蛋宝你也太淘气了，以后可要乖乖的。
2: 收到。
6: 是大头儿子吗？你可以帮我拿一下桌上的小手电吗？
0: 没问题。
6: 大头儿子，谢谢你啊。你旁边这个机器人是谁？
0: 他是机器人蛋宝。
6: 机器人一定很厉害，有什么超厉害的功能展示一下吧。
0: 不了不了。
6: 来吧，别害羞。
0: 他有扫描功能。
6: 那你让他扫描一下我的小白吧，他最近没精神，不爱吃饭，我正打算带他去医院呢。
0: 那好吧，

0: 我说哥哥再见。本来想用你的新功能帮助别人，结果反而添了乱。
1: 回来了呀，刚刚蔡婶和玫瑰姐姐来过了。
0: 啊，他们是来告状的吗？
1: 没有，大头儿子，没想到你今天出去做了不少好事。蔡婶送了你一个大西瓜，感谢你给他挑出了一个生的西瓜。他说这要是卖出去可就砸了他的招牌了。玫瑰姐姐说蛋宝给他捡的花草可爱极了，下次请蛋宝教教他，他挑了一盆最好看的送给你。喂，小帅呀、啊、什么小白生病了吗？幸亏给他及时喷了药，你要感谢大头儿子和蛋宝啊。别客气，好好好，我帮你转达。大头儿子你真棒。

0: 善宝学砍价。
1: 灰犀妈妈，我买菜回来啦。
2: 蛋宝啊，这些菜你可买贵了。
1: 我都是按照标签上的价格购买。
2: 看来得把我的独门绝技传授给你了，那就是砍价。我要开始讲课了。
1: 开启信息写入模式。
2: 砍价就是通过努力买到比售价更便宜的商品，这不仅仅是一个技巧，更是一种乐趣。
1: 已写入。
2: 我现在来演示一下买东西，你来配合我假扮卖家，就买这个皮球吧。这个小马不错。
1: 不是要卖皮球吗？
2: 注意了，这叫声东击西，不要让卖家看出你真正想买什么。
1: 已写入。
2: 这个皮球多少钱呢？
1: 根据市场价，应该是6元到12元。我去中间价卖10元。
2: 太贵了，我去别的地方看看。
1: 你不买皮球了吗？
2: 哈哈，让我猜着了吧？这叫欲擒故纵。我假装不买，你就会着急。
1: 已写入。
2: 你这个皮球5块钱卖不卖？
1: 不符合市场价，不能卖。
2: 你这个皮球质量也不怎么好，6块，不卖就不要了。
1: 已达到市场标准价，成交。
2: 这一招叫先砍一半，要是太低了，卖家不想卖呢，一点点加价，这样就能买到最低价。
1: 已写入。
2: 你要记住，以后每次买东西时都要按照我教给你的技巧砍价。
1: 信息分析完毕，砍价程序已自动生成。
3: 蛋宝，我今天和围裙妈妈下班都会晚一点，大头儿子就交给你照顾了。
2: 蛋宝，你陪大头儿子去董二哥的餐馆吃晚饭。
1: 好的好的。
2: 记住买东西的时候要砍价啊。
1: 收到指令。
4: 哎，大头儿子来了。哎，先坐下。
5: 蛋宝，你帮我跟董二叔买一碗西红柿面，我去买一瓶冰镇饮料。
1: 启动砍价程序。
4: 蛋宝，想吃点什么呀？
1: 茄子面不错。
4: 好嘞，茄子面。
1: 我想要西红柿面。
4: 好嘞。
1: 好香啊，多少钱？
4: 2碗一共24元。
1: 我只要西红柿面。
4: 那茄子面呢？
1: 不要了，这只是声东击西，为了不让你看出我真正想买什么。哇！
4: 这不是开玩笑吗？
5: 董二叔怎么了？
4: 这个蛋宝一会儿说要茄子面，一会儿又要西红柿面，最后又说不要茄子面了。
5: 啊！我就是要吃西红柿面啊。蛋宝，你为什么要2碗面？
1: 这叫声东击西，是砍价程序。
4: 现在可怎么办？2碗面都煮好了呀。
5: 对不起，董二叔，2碗面我都要了吧？一共多少钱？
4: 24块。
1: 太贵了，去别的地方看看。
5: 人家已经煮好的面条，怎么可以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1: 这叫欲擒故纵。刚刚那2碗面，12元卖不卖？
6: 蛋宝，不要再捣乱了！
1: 你这个面条质量已经不好了，13块，不卖我就不要了。
6: 什么？我的面条质量不好，真是太过分了！
1: 这叫先砍一半，要是太低了，卖家不想卖，再一点点加价。
5: 董二叔，不要生气，蛋宝的程序可能出错了。2碗面我都要了。终于吃完了。
4: 哎呀，大头啊，都说了不用吃的嘛，吃坏了肚子可怎么办？
5: 那怎么行？不可以浪费粮食的。蛋宝，我们回家吧。好撑啊。
3: 大头儿子，你是怎么了？这是？
5: 蛋宝今天把董二叔惹生气了，一会儿要买人家的东西，一会儿又不买了，一会儿又说人家的东西质量不好。我为了让董二叔不生气，只好把2碗面条都吃了。
2: 哎呀，我只是教他怎么砍价，怎么会这样？
1: 我严格遵循了围裙妈妈的砍价教学。
3: 砍价对于机器人来

0: 都太复杂了，要分清场合的。回去妈妈你太难为蛋宝了。
1: 参加不仅是一门技巧，还是一种乐趣。
2: 秘密

0: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包括你的爸爸妈妈也有秘密。
1: 蛋宝，
2: 我在。
1: 蛋宝，你说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有没有秘密呀？
2: 超范围问题无可奉告。
3: 大头儿子，你又给蛋宝出什么难题呢？都超出他的理解范围了。
1: 小头爸爸，你有什么秘密吗？
3: 怎么可能呢？爸爸这么坦荡的正义大侠，怎么有秘密呢？没有秘密，没有的。
2: 异常警报！小头爸爸心率超速，请注意休息。
3: 我没有不舒服呀。
2: 如身体无异常情况，可能是因为隐瞒而造成神经紧张的心率提升。
3: 我好像有点不舒服了，我该去休息。
1: 小头爸爸不会真的有秘密吧？蛋宝，你现在是我的探秘助手，我们一起去看看小头爸爸有什么秘密。
2: 收到。
1: 蛋宝，开启视频监控功能，别让小头爸爸发现了。
2: 接到指令。收集到有关秘密的一手资料。
1: 快让我看看。
4: 够了吧？
1: 小头爸爸竟然把零花钱藏在鞋子里，看来这就是小头爸爸的秘密。
2: 秘密，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有所隐蔽，不让人知道和公开的事情。
1: 那我要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给围裙妈妈呢？围裙妈妈。
5: 儿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1: 没有啊。有，围裙妈妈，你有什么秘密吗？
5: 我怎么会有秘密呢？没有秘密。
2: 心率过快，注意休息。心率过快，注意休息。
5: 好了，你们出去玩吧。妈妈要换衣服。
1: 围裙妈妈好像很少化妆，还要换漂亮衣服，难道她也有秘密？
2: 我的雷达接收器可以收集到远处的声音。
1: 太好了，蛋宝真厉害，你是一个合格的侦探助手。
5: 好，我一会儿就到，老地方不见不散啊。好，约会去了。
1: 秘密约会，走，我倒要看看妈妈到底跟谁秘密约会。

0: 关于妈妈秘密约会的人要出现了。
1: 梅达佩奇。
2: 请问，我能有幸和你共度美好的时光吗，梅奇妈妈？
0: 是小兔爸爸。
2: 结婚纪念日快乐！
3: 谢谢小兔爸爸，我精心打扮了一个上午，就是为了和你重温一下我们当年约会的浪漫。
2: 我也是偷偷攒了好久的钱，就是为了今天给你一个惊喜。你不会生我的气吧？啊，
0: 原来这就是爸爸妈妈的秘密。哦，好了好了，蛋宝，探秘之旅结束了，我要赶快回家给小兔爸爸和围裙妈妈准备一份礼物，这也是我的秘密，蛋宝，你可别说出去哦。
1: 明白，蛋宝和大头之间的秘密。

0: 小头爸爸，让给我吧，我都一周没喝一口饮料了。
1: 不行，我都一个月没喝了。
2: 拿来喝。
1: 维西妈妈说过，饮料含糖量太高，喝了没好处。
0: 我想喝饮料，可是维西妈妈不准。
1: 一会儿维西妈妈要去加班。
0: 那一会儿我要喝。
2: 小头爸爸，我要去单位加班。你要照顾好大头儿子哦。
1: 放心吧，有我呢。
2: 记住，不准喝饮料，你和大头儿子都不许。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2: 那我走了。你们干什么呢？
1: 那个广播体操第一节伸展运动，一二三。
2: 蛋宝，
3: 我在。
2: 蛋宝，交给你一个任务，不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喝饮料。
3: 保证完成任务。
0: 蛋宝，
3: 我在。
0: 嘿，今天星期几呀？
3: 星期三。
0: 哦。
3: 没其他事，我继续工作啦。
0: 别走，还有事儿呢。
3: 请讲。
0: 我想想啊。
3: 想好了告诉我，我先工作。
0: 想出来了。你会背唐诗吗？
3: 当然。
0: 得给我听听。
3: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警告。
0: 蛋宝，你继续背啊。
1: 这是唐诗，不是饮料。
3: 委屈妈妈禁止你们喝饮料。请把饮料交给我。
0: 干杯！好喝的梨汁，不会被蛋宝发现吧？
1: 绝不可能，我安排他在家里修剪草坪呢，一时半会儿完不了的。蛋宝，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你不是在修草坪吗？
3: 小头爸爸下达修剪草坪指令时，眼神闪烁，额头冒汗，系统提示他很有可能在说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违反指令，我要汇报给围裙妈妈。
0: 别，
1: 我们没违反呢。
0: 我们没喝呢，瓶盖都没拧开呢。
3: 系统分析，你们说的是真的。开饭啦。
0: 没有饮料，不想吃饭。
3: 饮料含糖太高，喝了没好处。你们非要喝的话，我就汇报给围裙妈妈。
1: 千万别汇报，不喝。喝了没好处，但吃可以了。
3: 饮料是液体，可以吃的饮料是什么？
1: 就是如果饮料是固体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喝？不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吃了？
3: 道理上是这样的。可是饮料不是固体。
0: 饮料真好吃。
1: 围裙妈妈可没有说不可以吃饮料，对吧，蛋宝？怎么样，机器人没有老爸聪明吧？
0: 肚子疼。
1: 我的肚子也疼。
2: 医生说你们吃了太多的冰块，得了急性肠胃炎。
1: 肚子好疼啊。
2: 都怪你。以后一定要吸取教训。
0: 知道了。回去妈妈，我再也不喝桃汁、梨汁、芒果汁了。
2: 这就对了。
0: 那我能不能喝山楂汁、苹果汁、西瓜汁？
2: 也不行。

0: 浪漫高手。我想再和蛋宝玩一会儿。
1: 可以，大头儿子，但是只能玩一会儿啊，你到时间就要上床睡觉。
0: 知道了，围裙妈妈。
1: 小头爸爸，你还记得刚才那个电影吗？那个电影小头爸爸。
2: 围裙妈妈，怎么了？
1: 自从和你结婚，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浪漫了。想跟你来点浪漫吧，怎么就这么难呢？
0: 不好，爸爸惹妈妈生气了。浪漫是什么啊？
3: 浪漫，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富有诗意，充满幻想。
0: 不懂，那怎么做才是浪漫呢？蛋宝，不要捣乱，快点搜索。哈哈，我知道了。这个不好看，那个也不好看，怎么挑不到围裙妈妈喜欢的花啊？好漂亮的花啊，就要这个吧。玫瑰姐姐，我要给围裙妈妈买束花，这些零花钱够不够？
4: 大头儿子真懂事，都知道要给妈妈买花了，这些啊肯定够了，快拿回去送给妈妈吧。
0: 谢谢玫瑰姐姐。
1: 送给你我亲爱的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小头爸爸，你竟然连我花粉过敏都给忘了。还送我鲜花。
0: 对不起小头爸爸，我不知道围裙妈妈会过敏，我和蛋宝只是想替您为围裙妈妈制造浪漫。
2: 原来是这样啊，大头儿子，没关系，咱们三个再一起想办法。蛋宝，
3: 我在
2: 启动空气过滤功能，赶紧让花粉散开。
3: 收到指令。
2: 有了。完成。骑上这个带着围裙妈妈去兜风，让她感受大自然的感觉，想想都浪漫。
0: 那我先来试一试。
2: 怎么样，大头儿子啊？
0: 棒极了，超级好玩，围裙妈妈肯定会觉得浪漫的。围裙妈妈，我和小头爸爸要给您个惊喜。
2: 蛋宝，启动滑行模式。
3: 收到指令。
5: 停下，快停下。
0: 围裙妈妈怎么样，是不是享受到了自然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很浪漫？
5: 小头爸爸，你就跟大头儿子折腾我吧，我新做的发型都毁了。
2: 蛋宝，快停下。
3: 收到。
0: 蛋宝，再搜索一下怎样才能让围裙妈妈感到浪漫。
3: 收到指令。
2: 这不是我和围裙妈妈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看的电影吗？我怎么没想到啊。
1: 大头儿子，你们这次又要搞什么？
0: 围裙妈妈，您就再相信我一次嘛。
1: 你们这是？
2: 围裙妈妈，你看，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吃的晚餐，看的电影，还有我买了纸卷几根花，代表永远的爱，希望你喜欢。
1: 小头爸爸，原来你全记着呢。
2: 当然啊，我怎么会忘记呢？我还记得你那天穿一件白色的裙子，漂亮极了。
0: 围裙妈妈，我也记得。
2: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
0: 围裙妈妈，今晚浪漫吗？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土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谁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了。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再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0: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儿。
0: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一至两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五月到1997年十二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1: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就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热气球，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2: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他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3: 19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2: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3: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3大部分是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2: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4: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

0: 这个
1: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穿出来，就在棚户区了。
0: 已经有八十几年了。
1: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啊。
0: 对，改造了。
2: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苍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苍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苍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1: 住两个房子，那两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那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两个小孩睡在地板上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只能这样做。
2: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苍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3: 啊，我们自己的一定要到短煤罐，一个礼拜10天全部往这了，因为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大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2: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苍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苍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1: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2: 苍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4: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2: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 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5: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2: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6: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2: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7: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认知。
2: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6: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2: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8: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啊、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2: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9: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

0: 最早的这个工业集中区。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新的开发区。
1: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0: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在那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集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1: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0: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的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1: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1: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两岸电影展多部大陆电影亮相台北。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与西南海域。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0: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

0: 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0: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6: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7: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8: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首先呢，我们邀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9: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解放军的海上的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

0: 把守这样一种那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熊二熊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相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熊二、熊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2: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啊、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一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3: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的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是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他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他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熊空二、熊空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

0: 号的导弹装备。
1: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它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

0: 个它的天宫那二三啊，甚至还有四星，现在改名叫强宫了。那么小的像那个独四啊，像禄建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暗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啊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啊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3: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巡鹏二、巡鹏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他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拒统。
2: 据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0: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两攻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啊。那么

0: 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十五 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他的伙伴和另一架歼十五 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2: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照，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4: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1: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0: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它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它显示它的一种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它是进行抵近侦察，它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些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

0: 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2: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小浪底观黄河排沙期的壮观景象，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1: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0: 寻找太行山的猴司令。
2: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3: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处山洞，盘巫蛊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期，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1: 虽然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2: 您真的很幸运。
1: 很幸运哈、
2: 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1: 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1: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2: 对，
1: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0: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7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2: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儿，
1: 对，
2: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1: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2: 对，我们整个小浪底水库分了3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面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泄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
1: 泄的。浑水层啊。
0: 李永慧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小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
2: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1: 一马平川，
2: 就是说不利于再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地方应该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呢分3大主体工程。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底3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因为黄河水到这儿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大的浪花比较多，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1: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所以叫小浪底。
2: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0: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 小浪里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的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王静，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距入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养过，有鱼缸。
0: 有鱼缸吧？如果我们在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注水的时候，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儿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众流。当这个溢众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肆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1: 对，
0: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户县水库和卢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1: 推一把力。
0: 哎，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0: 对，
1: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环委会统一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个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互相配合，疏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1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1: 这叫小浪底1号交通洞。
0: 对对，
1: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0: 它是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1: 这水是你尝一口，从大坝内渗出来的吗？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石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呢。你尝一口，
1: 真的是清澈见底
0: 啊！对，
1: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0: 啊！你尝一口。
1: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2: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2: 寻找太行山的猴司令。
1: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井然有序，出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出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1: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0: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1: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2: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这儿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写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屋向千万，飞有老笔，青壮何穷。
1: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2: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0: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1: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2: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1: 非常的陡峭。
2: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势。
1: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2: 对对，
1: 那太行山脉在哪？
2: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0: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2: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不为一切困难，
1: 不去逃避困难，
2: 不是逃避困难，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
1: 所在。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2: 黄河滋养了大山，大山又养育了黄河。同时，这个是黄河北岸一条大道，就是太行第一行道，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黄河。

0: 飞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1: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0: 对，
1: 它是杂糅的啊，
0: 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济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四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哎，这只小猴子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3: 猴非常温顺你们还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答应了
1: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3: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1: 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3: 对
1: 您再喊一声
3: 集合，哇，
1: 您一说集合，猕猴们都纷纷过来了。
3: 对，一喊他们，你们看看，
1: 这么多呢，
3: 都过来了
1: 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猕猴，
3: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你看就过来了。
1: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哦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3: 它这样就是说看我叫他们呢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拿呢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1: 我要站起来的话
3: 对对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这他又不抓，
1: 我刚才
2: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人心不心。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奥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奥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3: 你看他身后，
1: 你看这只小猴
3: 你看猴一看见我啊，有时间在山上啊急得就叫害怕我听不到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1: 集合
3: 对，一喊集合。
1: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了？
3: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这没事，
1: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3: 领口也没关系坐好了，
1: 好，对对对，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了。
3: 对对对，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要还要过来了给谁上来了，
1: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3: 并不伤害人，对，
1: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3: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1: 他有吃有拿
3: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2: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猴司令、太行猴王、猴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1: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
3: 也有
1: 这群数量也不少呢
3: 大概全部到齐将近10只左右吧。
1: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3: 像这你还

0: 年猴，
1: 9年到10年左右的猴，嗯啊，那个猴就更老了。哦，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0: 年轻力壮。
1: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尺也是看脸。
0: 看脸、
1: 对，越小他脸上皱纹越多，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的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2: 黄三好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1: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0: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1: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就这么粗的都有。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0: 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1: 家园啊，
0: 对，它爬到我背上了。
1: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
0: 啊，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1: 2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哦，
0: 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1: 很借力的
0: 站在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1: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的感觉好吗？
0: 他其实是他们是有
1: 指甲的，你看他的指甲，
0: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
2: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凝结了30多年来匡三好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好就和同伴们背着一袋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慢慢随食物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三好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削，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好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3: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0: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3: 对，猴子特别多。
0: 这个山上都是猴子。
3: 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0: 这有几个月？
3: 这个有2个月了。
0: 2个月了，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3: 还不能，等他1岁。你比如说这个猴子，他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1岁多了。
0: 已经有1岁了。
3: 对，有1岁多了。
0: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3: 必须要认识的。
0: 就像家人一样。
3: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0: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3: 是的。
2: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五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溪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0: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谁？哎，有一个杨咩咩。
1: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的是
0: 拿了这个花生，对，
1: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0: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2: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好父子集合的声音。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抗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1: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3: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与济源市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1: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2: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1: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
5: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的曹，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1: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5: 哎，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轴心啊，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2: 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3米、5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6米是金汴京城，8米是宋汴梁城，10米是唐汴州城，

0: 十二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1: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2: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租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叫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
0: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廖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3: 3、1、2、3，
4: 好嘞，走去，
5: 好劲儿，
4: 好。
1: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廖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6: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1: 不能靠近，
6: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
1: 更好。
6: 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啊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廖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锁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石锁的演练。我们主要是有这个五字诀。
1: 五字诀。
6: 五字诀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要高，
1: 抛得高。
6: 要高。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1: 还得让这个石锁这么重的石锁在空中飘。
6: 在空中有一个稳的一个动作。它是就是还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回来之后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传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然后正好等于放在这个地方。
1: 就是它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它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6: 到这个地方进移，咱们说已经卸力已经卸下去了。
1: 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6: 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1: 高飘
6: 稳
1: 活
6: 巧。
0: 廖石所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廖石所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暴风是开封廖石所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廖石所，连续6次全国武术功力大赛石所上拳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廖石所记忆的五字诀：高、飘、稳、活、巧。
7: 先展示一下高吧。
1: 好。
7: 高的话也就是说
1: 能有多高？
7: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1: 能抛的三层楼。
7: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1: 好，
7: 高。
1: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7: 下面我展示。
1: 稍微离远一点。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6: 没问题，没问题。
7: 没事。
6: 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这是前推手环。这个叫四门斗。
1: 四门斗。
6: 叫翻身腰，翻身转。
7: 飘，下面我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锁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感觉这样飘。
1: 它就在空中横着打转。
6: 这叫云花。

0: 知道吗？像雪花一样，云花啊。
1: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嗯，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嗯，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嗯，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2: 活跟巧，好。
1: 对，
2: 好的。
1: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顶落石锁，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嗯。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2: 对，
1: 这就生巧了。
2: 对，
1: 轻轻的触碰石锁，哦，
2: 我刚才
1: 最完美的就是静音啊，
2: 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1: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1: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3: 料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大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0: 哎，这个是我哥哥。
2: 啊，您好。
4: 哎，你们好。
2: 您好。哎，怎么称呼？
4: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啊，
2: 您这就是在
4: 做琴。
2: 做琴哈，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0: 音板？对，
4: 音板。
2: 音板。
4: 对对对。
2: 这就是抛铜。
4: 对对对对。
0: 成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2: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音色更好。
4: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2: 越老越好，
4: 对对对，
2: 越老这个音，
0: 越透
2: 啊，越透。
0: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3: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泡桐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100-200道工序。2-3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2: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4: 挖腹腔。
2: 挖腹腔啊，
4: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达到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
2: 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4: 对
0: 对对，拇指抱。
2: 用这个怎么抱呢？
4: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后毛吧。
0: 对，一点一点，
2: 一点一点的刮。
3: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5: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整个他那个7-8个工人了，都按牛按牛压成了。那时候他说是17-8岁吧，
2: 17-8岁，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
5: 做的
3: 在徐场村。像徐亚冲这样的竹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

0: 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超过10万多台吧，年产值超1.6亿元。焦裕禄书记栽下的炮桐称为兰考的致富树。
1: 那其实您父亲也说了哈，这个包括您也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作为后人，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2: 争取把我们

0: 兰考的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吧，推向全国吧，推向全世界。
1: 今天的开封有现代的气息，也有闲适的生活。我们一路走来，了解着这片土地与黄河的深厚渊源，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迎携手24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

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2016年3月，郑州青苔遗址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具刚刚暴露出来的瓮棺进行初步清理。在医药水平落后的史前时期，婴幼儿夭折的情况比较常见。这时候，先民会把生活中使用的体积较大的陶器拿来陈列尸体，并在底部钻一个小孔，作为逝者灵魂出入的通道。由于器物本身有孔，不具备密封条件，再加上瓮棺葬特殊的丧葬对象，这些都决定了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一般不会太高。但在青苔遗址新的发掘工作中，每一个瓮棺的出现都会引起现场工作人员极大的兴趣。可以说，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共同组织的这一次发掘，提取瓮棺将是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在郑州考古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其实应该是青苔，只是因为某种原因，他先对仰韶村进行了发掘。于是雄踞中原，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这个新石器文化类型才被以仰韶命名。
1: 这个青苔遗址呢，1920年的时候都已经被瑞典人发现了，然后在早年的时候1935年、1936年的时候已经被我们中国考古史上那些元老级别的国宝军啊、夏乃啊，他们都曾经实地到这个地方考察过。
0: 郭宝军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192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他，于1934年对青苔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在这次发掘中，他们取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对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无奈之下，郭宝军把这批资料匆匆掩埋。可当战争胜利后，他再去原地寻找时，却发现他们谜一般的消失了。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里，与青苔遗址这批文物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著名的北京原。

0: 名人头盖骨。
1: 从1981年开始的时候，当时的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然后组建，然后在这个地方开始进行了一批发掘，然后在前前后后呢，发掘了好几年，发掘了有几千平方，在这个几千平方，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从仰韶中期延续到仰韶晚期的一些重要遗址，什么房子啊、灰坑啊。教穴啊，这些非常重要的遗迹现象，在这些重要的遗迹现象里面呢，有四个瓮棺葬里面出现了一批仿织物，当时觉得非常的重要，送去检测以后呢，发现了在5000-6000年以前，中国的古人已经掌握了丝绸技术的发展。
0: 这块1984年在郑州青苔遗址出土的丝织品实物资料，被称为浅绛色螺。当时由上海纺织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鉴定，被确认为拥有5600多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丝绸织物。由于是出土在瓮棺中，今天的人们甚至有了这样一种猜测，蚕在仰韶文化中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神圣的生物，用丝织品包裹逝者，就像蚕吐丝结茧一样，总有一天会破茧成蝶，演化成另一种生命形式。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考古学对考古资料的提取和认证有着严格的规定。40多年前，在青苔取得的丝织物只有一片，这一直是个遗憾。人们期待着这次发掘能够取得新的成果，让中国丝绸的历史更加清晰，为丝绸之路追溯最早的源头。青苔遗址瓮棺的正式提取还有待于数量的累积。与此同时，遗址东南方向18千米外，郑州西四环边一个名叫东赵村的小村旁，因为在同一范围连续发现了夏、商、周时期的三座城址以及一座大型建筑基址，罕见的密集遗迹现象让这个名为东赵的小村庄成为了媒体及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对象。
2: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最早的文明的形成，也许可能提的比较早，但中国第一个王朝是夏王朝，所以说夏文化的探索始终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这样一个大课题里边的最重要的项目。
0: 自2012年10月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并很快因为包括三座城址在内的重要发现，成为了201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3年多来，东赵遗址发掘现场几乎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考古工地。2016年4月1日这一天清晨，考古队员开始对一处推测中的祭祀坑展开发掘。这是一个宽约1.6米、长不足3米、开口近似长方形的数学土坑。类似的土坑在夏商时期的城址中出现，既有可能是古人收藏物品的窖穴、遗弃垃圾的灰坑，也可能是祭祀用的祭祀坑，甚至在商代我们熟悉的水井也是这样长方形的。眼前的土坑之所以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密切关注，是因为在前一阶段的发掘中，坑底突然出现了5个几乎处在同一工作面的人类头骨。5个头骨为何会

0: 出现在同一个土坑里？难道说这是一处集中埋葬的墓穴？但是墓穴又为何出现在当时的城市之中呢？发现古代城市遗址，其中的一切遗迹现象，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在东赵遗址，人们发现的小、中、大三座城池，分别属于夏朝早期、晚期以及东周时期，而这个土坑则很可能属于小城的一部分。1979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河南新密新寨村进行了首次发掘。遗址所代表的新寨期文化，被认为是处在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无文字记载的史前龙山文化和有部分文字记载的夏文化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特质。这个重要的发现一经提出，在引起轰动的同时，却又引发了很大争议。这是因为同一时期的遗址，人们仅仅发现了一处，不符合考古学文化类型定义的基本条件。新寨期文化这个命题困扰了学者们30多年，直到2012年，东赵遗址小城的发现终于带来了曙光。考古发掘表明，东赵小城始建年代恰恰处于新寨期，废弃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这个时候，夏王朝已经存续了100年之久，他们在小城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了中城。东赵小城壕沟中出土了大量新寨期陶片，但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层堆积不厚，加上近年来农业生产的扰乱，小城内的文化遗存被破坏殆尽。小城最初为何被废弃？既然废弃，又为何很快修建了更大的一座城？种种疑问匪夷所思。如今奇特的土坑、突兀出现的人类头骨，自然成为了人们研究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最为宝贵的资料。
1: 你知道考古的魅力是什么呢？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发现。当你行走到这个田野上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在等着你。当你拿着手铲一铲一铲往下挖的时候，你不知道下边下一铲可能有一个重要的文物就呈现在你面前。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考古的一个发现，这个发掘的一个过程充满了期待。
0: 仔细观察土坑底部的头骨，根据它们似乎蕴藏着某种规律的相对位置，人们渐渐有了第一种推测。
1: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祭祀行为，堆了那么多人头，它也有可能是战俘，砍头啊，砍了头，头扔下去了。
0: 夏商时期，古人会处死俘虏、奴隶，用来殉葬或者祭祀。在稍晚于小城，属于夏朝兴盛阶段的中城遗址附属设施中，人们就发现了多处以牲畜或人作为牺牲进行祭祀的地穴式遗存。而且人们还发现，在这一时期，祭品的选择甚至还有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存在。
2: 我们发掘城的一般的方法之一，要对城墙进行一个解剖。那么对于解剖的位置，有一

0: 积槽，以及城墙的夯筑的方法为主，啊，当然也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了解它的时代，啊，就是了解它的这座建成的时代和它废弃的时代。那么我们当初在南城墙的西段进行这个解剖的时候，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现有更重要的发现。
1: 对于周长接近1000米的中城城墙，选择哪一段进行解剖具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然而就在考古队划定的探沟下，夯土城墙的底部，人们意外发现了一具细小的婴儿骨架。
0: 根据我们常规的理解呢，这是一种建成的时候的一种奠基行为。那么我们在别的时代的那么城墙之中呢，也发现有用人来做奠基的这个现象。比如说郑州啊，有个望京楼城址，我们在它的城墙里面也发现过用人来做奠基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成人来奠基，用这个婴儿来奠基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先秦时期祭祀除了祭拜神灵和祖先，还有一种就是为建筑物奠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曾经被高大的夯土城墙压迫了3600多年的这个孩子，在人世间生存的时间还不足一个年头，他刚刚学会观察这个世界，就不幸被挑选出来，成了悲惨的牺牲品。有了这样的先例，人们一度推测土坑就是一个奠基祭祀遗址，或许这里曾经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建筑，因此人们一次性使用了5个鲜活的生命。对于祭祀的猜测，部分头骨上明显的外力伤害似乎也成为了证据，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却无法解释。在此前的发掘过程中，工作面上4个头骨围成的区域中间突然出现了塌陷，这样的情况表明这个位置向下曾经存在着一个中空的地方。在地下除了各种天然洞穴，一般只有椁室、棺木等葬具的支撑，或者砖室、石室等特殊空间才能形成空洞，但在这个疑似祭祀坑的土坑里却丝毫没有木料或者其他建筑材料的痕迹。难道说土坑就是墓葬，棺木腐朽消失？但墓葬又为何会出现在城址内？而且5名死者身体的其他部分又在哪里呢？
2: 有人认为呢，这就是一种随便乱葬掉，他们甚至称之为灰坑葬，啊，就是死了之后也不挖墓坑，就把他们埋，就这样给埋葬了，就扔到坑里面了。这个现象我们在学术上把它称为异类葬。
1: 在土坑底部，考古队员发现，除了2层台上那个头骨旁明显有一些身体其他部位的人骨外，塌陷的坑洞中似乎还有一些肢骨存在。难道说这些头骨并不是孤立的？还是说人头被砍掉后，躯干也被扔在了土坑里？在坑底，负责清理工作的周明生选择了一个离塌陷部位稍远、面部向下的头骨，开始在近旁剔除泥土，他期待着能够有新的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果然在这里出现了一些新的人骨，而且这些骨骼似乎还形成了一组。
3: 你看这个肋骨已经给这个颈椎骨，它是

0: 连到一体了，这个来过，这个下边已经塌到地下去了。下边，从它的脏势上看，它是，头朝下，跟那趴着，这个可能是看这个脏势，可能从上边，扔到下边了。
1: 同一时期正常埋葬的墓葬，死者大多呈仰身直肢的状态，而且墓坑中堆满填土，基本不会出现空洞。事实证明，第一个头骨没有和躯体分离，这至少意味着起初人们简单观察后推测，砍下头颅进行祭祀的说法并不确切。

0: 那么我们在探讨这个整个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对待死人的态度，怎么去埋葬它，我们觉得这个也是研究我们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看对待死人的态度，就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反应。饿殍千里的时候，倒闭在路旁的时候，那这个社会肯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肯定是不重视人的一个社会。
1: 就在清理有了收获，围绕在土坑上的谜团大有希望就此揭开时，三位重要的客人突然造访了东赵遗址。
2: 哎呦，我没见过呀，
3: 这边多了，
4: 这还有很多呀。
5: 哎，这个让他们搞这个来来，
2: 是怎么造成
6: 搞？搞那个就是不是搞那个人类学的来看？
2: 对对对对，
3: 你看这一直没动。
6: 这个样子有点像个祭祀仪式。
4: 你看这么长，
3: 什么头都带着了啊？
6: 故意摆放。
4: 一二三四，
6: 现在我们看到，
4: 至少能看见五个人头。
6: 你看这儿，
3: 这边是人骨，
6: 而且都分开的。
4: 哎呦，这很重要。
3: 另外，这个头还你看都还带着中间啊，给人感觉。
6: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他是有意安排的。
3: 嗯，头是累的。
4: 这留着了，开会时候的。
6: 我怎么觉得像小孩呢？
3: 那
6: 那个头啊，
4: 头四五岁。
6: 你看这个头多年轻啊！
4: 那是
2: 年龄不大，
4: 那是一个这儿，但看头这么大，也长成了，
3: 也是四五
4: 青少青年，
6: 青少年。
7: 画了种残的，它又不是聋子造的，对吧？
1: 由时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陪同的这三位客人，分别是当时的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兴灿，以及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李伯谦。自东赵遗址发掘以来，李伯谦不止一次亲临现场，除了职责所在，还因为在他和东赵遗址之间早就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渊源。
8: 东赵遗址呢，最早的发现应该是我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原来的老院长啊，也是我们很著名的考古学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发现的。
9: 我就是东赵村生，东赵村长大的，从1953年才离开家乡到县城，当时叫荥阳高中，去上高中。1956年，考学考入了北京大学。当时老师就说，我们历史系有三个专业，一个是中国史，一个是世界史，还有一个是考古专业。老师说得很好，说考古专业可以游山玩水，全国的名山大川你都可以跑一跑。啊，当时那个照相机还很少，说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呢还能够学照相，好玩。所以这几个同学一商量，咱们就学考古吧。
1: 70年前，李伯谦就这样第一次接触了考古。第二年暑假回到家的他，偶然听说社员们正在村头平整土地，他来到土坡旁，利用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快就发现了不少珍贵的陶片。
9: 当时我就捡了一些陶片，

0: 时候还基本上还知道这是古代东西，但是具体那个什么时代呢，并不太清楚。到59年的时候，我在陕西这个华县实习，实习以后就知道啊，这个陶器是新石器的，这个是商周的，慢慢就有的这个知识了。所以暑假回来再看那个陶片就不一样了啊，知道啊，这原来就好像是商代早期的。
1: 对于自己的发现，李伯谦当年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可是黄土之下的古代遗址究竟是什么性质，他当时并不清楚。因此，自从2012年对于东照的正式发掘开始后，老人就一直关注着这里的每一个进展。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结合东照遗址的发掘，李伯谦发现，所谓承上启下的新寨契文化，其实是夏朝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人物，就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射掉9个太阳的英雄后羿。
0: 我们现在知道，新密的新寨那个遗址，就发现有很多出土了很多陶器，跟这个山东的，河南东部的，我们称之为彝人文化的那些陶器很相像。
1: 夏商周时期，中原国家称呼偏居四方的其他部落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部落可不是今天的少数民族，例如东夷就同样源于炎黄，曾经的首领少昊还是皇帝的儿子。在真实的历史上，后羿虽然不是为民射日的英雄，但是他作为东夷首领，同时也是夏朝的臣子，一度曾经推翻过君主的统治，可以说为当年的伯益报了仇。
2: 我们叫太康十国，当时有一个这个皇帝叫太康，有的文献叫做大康，他当时因为这个不太理朝政，又错用了一些重要的官员，结果呢，他的政权呢就被这个错用的官员给夺走了，这个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后羿，
0: 我们叫做新寨期的这个城，新寨期就是我说的后羿东方来的彝人呢，后羿大夏那个阶段的一个时期，一个城。
1: 推翻了太康的统治，后羿曾经自立为君，很可能是他在位于今天洛阳的夏朝国都以东，朝着自己老家的方向建起了这座城池。数十年后，太康的侄孙少康复国成功，并使夏朝重新繁盛起来，历史上把这一阶段称为少康中兴。
0: 夏人把他们赶走以后，又建立在这儿又建了一个城，这就叫现在这儿发现的叫做中城，稍微大一点。
1: 少康恢复统治之后，为了消除东夷人的影响，推倒并重建了东照城。有了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新寨期文化以及东照小城中城的疑问自然迎刃而解。
3: 这个头还你看都还对着中间啊，给你感觉。
1: 小城的性质终于搞清楚了，可是就连李伯谦、陈星灿这样的专家都感到诧异的祭祀坑又是怎么回事呢？
4: 你看这个头多年轻啊，
5: 至少把现在别挖了，就放
4: 下。现在不挖，现在不能挖。
5: 惭愧。那就说这个，
1: 在沈胜的学者们看来，如此重要的遗迹现象，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反复推敲，才能拿出更合理的发掘和保护方案。看来，究竟是祭祀坑还是乱葬坑，坑下的空洞里有些什么，答案还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揭晓。

0: 但是根据种种迹象，雷兴山还是有了这样一个推测。
1: 他原来一个水井，水井废弃之后，在商代以前，这些垃圾坑里边，这些废弃的水井里边会扔很多人，但是到了周代了之后，所有的人都有墓葬，你在灰坑里边，就算垃圾坑里边

0: 代遗留至今为数不多的一个缩影。从大河村到青台再到东赵，作为中原腹地，郑州在中国考古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1: 近十年来，就是我们郑州取得考古十大发现的项目是13个啊，那就是说平均每年一个还要多啊，那就是从这里看出来，郑州实际上更多时候它是因为考古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郑州这个城市的它的地位。
2: 郑州呢，一般人认为它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啊，有人形容为它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啊，就是一个小的县城啊，镇县历史上。
0: 尽管早在清朝末年，郑州就因为平汉和陇海两条铁路大动脉的交汇，成为了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还是被称为郑县。1948年10月22日，郑县解放，设置郑州市，到1954年才成为了河南省的省会。
3: 说起我们郑州地区来讲呢，古代遗址非常丰富，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这个商周、汉唐、宋、明，都有不同时代这些重要的遗址来。
2: 郑州在中国早期文明过程中有很多的方面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1: 郑州在2004年入选了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但是呢，就说是入选的时候啊，当时是很多这个市民也都不理解，所以郑州感觉郑州是个新兴的城市，怎么会是一个是个古都呢？
0: 在郑州的城市中心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夯土建筑。1951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调查取样的基础上认定它是一处重要的商代城市遗址。到了1955年，经过数次考古发掘，人们终于确认夯土城墙内竟然存在着商代王室贵族的宫殿区。今天郑州商城已经被认定为距今3500多年前商代早期至中期的古都。除了郑州商城，考古发掘还证明夏朝的创建者大禹的都城就在郑州所辖的登封阳城，如今人们称呼它为王城岗遗址。西周初期，管国曾经在今天的郑州建都，到了东周，郑国和七雄之一的韩国也先后建都郑州新郑，时间长达500多年。可以说，在中华文明从孕育到成熟的这个阶段里，郑州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我们经常说，郑州是处于中华文明的复兴地带。
0: 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乡愁更是融进了每个华夏民族子孙的血脉。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些近年来中国考古领域的重大举措，无一不是为了厘清盘根错节的中华文明的源头。郑州，中华文明曾经的轴心，是它把喷薄的热血从中原腹地输送到了华夏的每一个角落。老家河南，或许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该牢记这个华夏民族共同拥有的乡愁。
4: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

0: 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零下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0: 那开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1: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1: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3: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吗？
1: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3: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3: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他不值得你等他那么久。我这是等吗？我这是在修行。僧人在寺庙里修，我在傣楼里修。你爸爸是来渡我的那个人。阿姨。
1: 对不起，
0: 你是替他来道歉的吗？我不需要。

0: 我只想知道这件事情是你爸爸跟你说的吗？
1: 他连跟我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我来给你拴线，这是我们傣族的传统。 祝福你跟玉伯。

0: 醒醒，醒醒，你干嘛呢？昨天晚上矮喊不是把你背到包间里头去睡了吗？你这一晚上在我店里是怎么瞎折腾的呀？哎，你先醒醒酒啊。
1: 米罗，
0: 早啊。
1: 哎，这个，怎么就你自己呀？你那些小伙子呢？
0: 别提了，我昨晚通知他们早半个钟头来，我一猜就没一个早的。
1: 都是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呀。
2: 我来吧。
0: 你看，还有比我更早的呢。为了给我干活啊，这一晚上没舍得走。
1: 我看呐，是舍不得你吧。
0: 我要是有这么舍不得我的男人啊就好了，天生一个女汉子没救了。
1: 哎，我看呐，这小伙子不错，救得了你。
0: 失恋了，醉了一晚上呢。
1: 谁那么没眼光啊，这么帅的小伙子，这要是我年轻20岁啊，我肯定跟他好。
2: 你们要是再叽叽喳喳就自己搬啊。
0: 好，你接着干，接着干。
1: 出血了！哎呀，米罗呀，你说你呀，整天跑来跑去，忙来忙去的，你还穿个高跟鞋，你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0: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这可是我的两个充电宝，踩上就来电。要是哪天不穿了，那我肯定啊自动关机。
1: 我要是有个弟弟呀，一定让他娶你。
2: 你是要把谁都变成你家亲戚？
1: 我可没那个福气啊，人家米罗一个人呐，养一大家子呢，还得管弟弟妹妹上学。哎，我女儿啊，要是有你一半能干，我呀就不用这么累了。
0: 想到累就更累，脚上起泡了贴个创可贴就赶快去干活，赶紧把它忘掉，等泡消掉了，钱赚进口袋里了，你就不觉得累了。艾龙，我说你呢，听不听得懂啊？
2: 听不懂，我酒还没醒呢。
0: 辛苦了。
1: 行，那我到其他家送去了啊。
0: 好嘞。
1: 哎，米罗，把握好啊，机会难得。
0: 哎呦，你可别瞎说。
1: 走了啊，再见。
0: 再见。拜拜，拜拜。
3: 哎，刚刚我们跳舞的时候，那些汉族男人啊，眼睛都直了。
4: 人家是在看一单，不要表错情了。
5: 哎，你们还真有闲心啊，跳舞的时候开小差。
3: 一单可是名花有主，

0: 他们可不要瞎惦记。
1: 谁啊？我怎么不知道？
0: 布鲁飘啊。
1: 拜托，你们要说也要说个像样点的男人好不好？
2: 哎，我听说布鲁飘在追伊南海。
1: 谁？他追谁也跟我没关系啊。你们以后不要再乱说我们的事情了。
0: 原来布鲁飘这么花心，他老看你，会不会也喜欢你啊？
3: 喜欢你吧。
0: 喜欢你。
3: 喜欢你。
4: 喜欢你。
3: 喜欢你。

0: 哎呀，还是觉得烦嘛。
1: 都有我烦啊。
0: 我烦跟你烦不一样。
1: 我比你更烦。
0: 我烦是自找的，你烦呀是别人给你找的。要我说，你就不应该坐在这里发呆，更不应该每天把自己喝得乱七八糟的。
1: 那我怎么办？你让我去再把徐浩宁打一顿。
0: 打他有什么用啊？玉波只会更伤心，只会更心疼。要我说，那天你就应该让徐浩宁给打了，我就不相信玉波一点反应都没有。
2: 让徐浩宁把我给打了，还鼻青脸肿，这现实吗？你还让我去死好了。
3: 哎呦，哥呀，你还真是块笨木头啊。
0: 玉波喜欢的不是拳头，你要是还想把他从徐浩宁的手里追回来，你就要想点别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跑过去说爱他呀。
2: 我说的还少吗？我
0: 一千遍一万遍你还是要说。哥，女人有时候呢就会开小差，会犹豫，有时候呢也是借此想去再试探一下这个男人。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动摇啊？你要更加坚定地告诉他，我爱你，我爱你，我会一直爱着你的。如果是他现在跑过来这么跟我说的话，那我一定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但现在他没有过来，那我怎么办呢？那你说，
2: 谢谢，谢谢。

0: 怎么了？不高兴啊？
1: 对不起，有件事情我没有第一个告诉你。
0: 什么事啊？这么严肃啊？
1: 让你姨妈等了这么多年的那个人，你恨不恨他？
0: 当然恨，说好要回来的不算数，一走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好歹写封信回来也行啊，就这么完全消失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有时候也在想，说不定真是死了。
1: 他现在好好的活在上海，他在上海生了一个儿子，他儿子就是我。

0: 他明明知道你姨妈在这里等他，却让他一等再等。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希望我留在板南，但他却不敢告诉我，找一堆乱七八糟的理由搪塞我。
1: 那我姨妈知道吗？我告诉他了，
0: 但从姨妈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
1: 我姨妈怎么都没有跟我说呢？应该是怕影响我们两个吧，但我爸说不出口，完全是因为他对不起你姨妈。浩宁，你别离开我好吗？我还怕你不要我。
0: 突然觉得好害怕。我姨妈和你爸爸，那个时候肯定也是非常相爱的，可是他们一分开就是30多年，再也没有见过。我绝对不离开你，这辈子。 不要我，我就是死缠烂打，我也会追你追到底。

0: 哎呀，浩宁啊，你早说约我锻炼身体，我就不穿皮鞋了。哎，胜
1: 哥，漫长村的专案，我们两个一起来做吧。
0: 考虑清楚了，老爷子会生气的。
1: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合作。
0: 你这是打算先斩后奏吗？那怎么跟老爷子交代呢？
2: 反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事情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全部推给我，你只管全力的跟我一起投入这个项目，我们把漫长村变成旅游村寨。好，好，好，一起努力。
3: 远达，老梁的电话。
2: 哎，哦，上午家里有事儿，我就不进公司了，有急事嘛。 签约了，我没同意，我怎么会同意呢？好，就这样。什么事情啊？你儿子自以为翅膀硬了，私自和张泽上把约都签了，还把施工单位的预付款都付了。哎呀，
3: 这孩子真是昏了头了。
4: 那你怎么办呀？还能怎么办？幸好他公司账户上就这些资金，要不我还真的镇不住他了。我订了明天回上海的机票。
1: 我怕你们当面会吵起来，要不你先打个电话给你爸。不行。 这件事太大了，我必须当面告诉他。要杀要剐全看他了。如果我不这么逼他的话，这件事情定不了。我的存款里面只剩3000多万，所以我故意先付了预付款，逼他没退路。他总不可能看着这些钱打水漂吧？他现在肯定气坏了，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大。是啊。 从小在我爸的眼皮子底下长大，虽然捅过几个娄子，但我也不太敢违背他。嗯

0: 从小我就怕他，不管我妈怎么念叨，怎么吓唬，都没用。他一个眼神，我就怂了。15岁那年，他当着几个朋友的面前骂我，把我骂得一无是处，什么都不是。但也奇了怪了，我居然对他恨不起来。 可能是我太崇拜他了吧。白手起家，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在他面前是一无是处。
1: 不管怎么说，他都不应该这么骂你。
0: 他对别人严格，他对自己更严格。可是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对你姨妈？他怎么可以这么做？
1: 其实这次回上海，我是想把这件事情弄个明白。我也想弄明白，他走了之后就完全没有音讯。我姨妈等了他30多年了，这个男人真的让我很好奇，也让我很生气。他
0: 最没想到的是，你居然遇到他儿子。 哎呀，不要叹气了。我回去是跟老爷子对决，帮我鼓舞一点士气嘛。

0: 上次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吗？我真的没有办法在酒店里面办公，办公室的桌椅还没有送过来吗？
1: 还没有，但打过电话了。人家说咱们的钱还没到账，所以不能发货。
0: 我明天就回上海处理，不就是钱吗？哎，我跟你说，抓紧时间，赶紧弄好啊！去
1: 好的，那徐总先进去了。
0: 喂，尚哥。
2: 浩宁，你们家老爷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马上到版纳了。
0: 对，他给你打电话，他不搭理我，反而给你打电话，这不是故意要灭我吗？

0: 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姨妈，后您已经签了合同，要开发我们寨子，
1: 那是好事情啊，吞吞吐吐的。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可是他瞒着他爸爸签的，而且还付了好多预付款。
2: 啊，那这个是不合适的。这么大的事情，他为什么不跟他爸爸商量呢？还有，他爸爸也来版纳了。哎呀，我还以为开发这件事您早就同意了呢，没想到浩宁都没跟您说。这个小兄弟啊。
3: 真是太有个性了，哎，
2: 很抱歉，这事儿把你给牵扯进来了。不过张总是个明白人，强扭的瓜不甜呐，所以这事儿我们还得好好商量商量，怎么样去妥善的去把它处理好。毕竟咱们今后合作的项目还多着嘛。
3: 徐总，您太客气了。我觉得我跟浩宁这个项目是顺风顺水的，因为项目本身您之前也了解过。
2: 我以为靠谱的项目加上靠谱的人就万事大吉了呢。可是徐总后来为什么突然反对呢？哎，
4: 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是反对。原本这个项目我是同意的，只是因为这个项目里掺杂了一些私人的问题，短期之内呢，我还没法好好解决。

0: 就是两个年轻人谈谈恋爱吗？徐总，我觉得您对浩宁有偏见，我倒是很欣赏他的真性情。年轻人不就应该这样吗？易燃易爆，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爱情。您就算把他绑回到上海，他该爱还得爱，不是？
1: 你这话还真说到我担心的点上了。这孩子的个性我知道，你看看，连美嘉这样子的姑娘都罩不住他。我是怕他一会儿猫一会儿狗的，害了人家姑娘。他在他自己上海朋友圈里闹腾闹腾也就算了，可这是版纳呀，不行。
0: 徐总，没想到您对版纳这份用心这么重，我听了还真是挺感动的。要不然这样，咱们双方家长见见面。玉波的姨妈还给浩宁治过脚伤呢，您要是有空，我陪您去见见她。
1: 不用不用了，这事儿呢我还没想好，先不去打扰别人，会伤感情。
0: 您就放宽心吧，关于玉波这件事儿，您听听我的意见。您呢肯定是怕他们日后生变，可是现在两个孩子正爱得好好的，这个时候拆散那才是伤害呢。知道的能理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嫌弃人家姑娘呢，这才是真的伤了感情啊。

0: 真把公司的财务当自己抽屉，想开就开，没经过我同意就随便去签协议书，谁给你的权利啊？
1: 这权利不是您给的吗？是您要我回来大张旗鼓成立公司，也是您让我当总经理啊。
0: 当总经理又怎么样？你是怎么当的？开发歹债这么大的案子，不经过任何手续，把几千万预付款就随随便便的划出去了。
1: 我不划走款，我有别的办法吗？要不是您出尔反尔，我能先斩后奏吗？说要让我创业，结果干不干全凭您高兴。这总经理就是一个虚名，这样的亏我不当也罢。
0: 是你自己说不当的，我看你也不是这块料。
1: 我不是这块料，现在全是我的错。要不是您当年在这里做了点亏心事，您自己不敢面对，您何必拐弯抹角费这么大劲？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当年就是您背信忘义，言而无信。您自己签下了感情债，为什么要我跟玉波来买单？您现在连人家外甥女都躲着，您这样对我公平吗？这个总经理就是个虚名，您高兴给谁就给谁吧。
0: 给我站住！我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有人说过我背信忘义吗？谁在那胡说八道？是不是玉波？
1: 这件事情跟玉波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好嘞，好嘞，你就不要再在意了。尽管浩宁快30岁了，可他还是个孩子呢，说话没轻没重的。你要是再生气啊，我去骂他啊。
1: 不用，这小子现在最想听的是我亲口跟他怎么说。孩子大了，很多事也不用瞒他，终归需要跟他开门见山的好好谈一回。
0: 我们那个年代的事情，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怎么可能理解啦？
1: 不管怎么说，还是欠下了。当时真不知道是为了不负责任，还是为了要去负责任而欠下的，自己现在都说不清了。
0: 那你是后悔呢，还是没有后悔啊？算了算了，你不讲，我也就不问了，就当我是港督，什么也不晓得算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们傣族用来招魂的，有可能是他的亲人，也有可能是他的爱人，去了很远的地方，迟迟没有回来。我们傣家人就会在窗口摆放这些东西，召唤他们的灵魂，快快回来。
1: 我发誓，不会让你这么等我。就算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回来。
0: 不要，我要你好好活着，哪怕你永远不会回来。
1: 知道吗，小雨，我的魂已经留在这了。过了这座墙，我就是个失魂落魄的人。
0: 别说不吉利的话，还要走那么远的路，我要你平平安安。你从这条路走了，一定还要从这条路回来。你一天不回来，我就等你一天，一直等你回来。
1: 你已经是我的月儿下了，我一定会回来。

谢佛祖，应了我的祈祷，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回来，我心都不慌。你要回来了，我心都慌了。我还清楚地记着，你走的那一天，我对你说过的话。你从这条路走，一定要从这条路回来。我天天看着这条路，你一天不回来，我就等你一天。 你一天不回来，我就等你一天。你只等到你回来了。你变成什么样了？我变得，你可能都认不出我了。都别说，不要忘记初心。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对你的承诺。

0: 飘，今晚一起出去烤肉好不好？喊一丹一起。
1: 人家一丹呢，哪有时间陪我们吃烤肉？他呀，要和那个死胖子约会呢。
0: 一丹，一丹，今晚一起出去吃烤肉好不好？
1: 对啊对啊，一起去呗。
2: 今天晚上呀，我想想啊，今天晚上应该是有空吧。
1: 哎，今晚那死胖子没约你啊？
2: 想约我人多了，你别老死胖子死胖子的，人家乐意胖，你想胖还胖不起来呢。
0: 你俩真行，一见就吵，我还以为你俩能成一对呢。你俩继续吵吧。
1: 人家一丹那么漂亮的姑娘呢，看得上我呀，是吧一丹？
2: 哼，天生你看上了金乐山最漂亮的姑娘，怎么样，追上没啊？不会又在这吹牛吧？
1: 谁吹牛啊？要不今晚我约她出来，你们认识一下。
2: 今晚没时间，不打扰你们俩。
3: 呀，这么热闹，一丹，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布鲁飘，你也来，我请你们俩。
2: 今晚没时间。
3: 一丹，一丹，你别再生我气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好姐妹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出心里话了。
2: 你的心里话呀，我早就听不到了。我的心里话，你也顾不上听。
3: 一丹，

0: 有钱人也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啊？我现在就是一个穷光蛋，跟你一样。跟我一样？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我花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你跟我一样？
1: 我现在就是那个。
0: 信用卡刷爆了，钱也不是我自己的。行啊，没喝醉吗？这不是，嗯，兄弟啊，不要拉扯。谁是你兄弟？本来就是嘛，我瞎了眼了，认他做兄弟。
2: 我们走。
0: 玉波。
1: 原来你喜欢这种倒霉蛋，徐浩宁，你真会装，打死我都装不出你这个样子，骗女孩子可怜啊！玉波喜欢我，喜欢八辈子你也弄不明白，不就是钱吗？徐浩宁，你可别把我看扁了，你不要什么都怪有钱没钱，你看不出来我比你优秀，比你懂礼貌，我比你心疼玉波。
3: 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他还爱我，你行吗？
4: 是吗？
5: 海龙，
4: 是吗？
3: 云峰，我喜欢你，喜欢的连我自己都不要，你也别打扰我。
4: 你最好，你最帅啊，傣族第一名，齐双版纳头一个，走走走，你不找我有事吗？啊，我们出去说。

0: 他以为我被父亲赶出公司就是什么都不如他。没钱一身轻，我现在可以分得出来谁是真朋友。
1: 别再喝了。
0: 你还没有去跟他说，没有我爸你一样喜欢我，你跟他说啊。
2: 我大概算了一下，差不多需要不到30万。
1: 不到30万？
2: 小声点。
1: 你口气可真大呀。我是有点钱，可是最近马上要扩大店面了，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2: 行，那我再多跑几家问问，借钱的事不要让玉波知道。
1: 他现在也不好受，你就别去找不痛快了啊。
2: 我是担心他。
1: 有我呢。艾龙，我只能借给你2万，多的真拿不出来。
2: 谢谢。
1: 玉波，没事了吧？
3: 没事了。对了，啊，艾龙找你什么事啊？
1: 他找我借钱，借30万呢。我哪有这么多闲钱啊？
3: 他有那么多钱干嘛？
1: 他说想租个茶园，自己当老板。
3: 要租个茶园？
1: 嗯，
3: 有事做也挺好的。这样他就不用天天喝酒了。
1: 是啊，那你好好劝劝他吧，我先去忙了啊。
3: 嗯。
0: 他刚才笑我，你还心疼他？他说我的钱是我爹给的，他的钱是他自己赚的，啊，现在还跟别人借钱啊？你应该要心疼我，他到处借钱，他哪里比我好？
3: 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跟他比呢？
0: 是不是连你也瞧不起我了？我说我要开发歹债，结果做不到。
3: 我们不喝了，好不好？
0: 你们寨子里面所有的人，包括尚哥，还有我上海那帮兄弟，谁不知道我徐浩宁在这里要闹出点动静？我爸一句话 ，Game over， 全部完蛋。现在连他都笑我。
3: 艾龙不会真这么想。
0: 他就是这么想。我要没钱了，我还真不如他。他会种茶，会炒茶，会种地。我徐浩宁离开这个家，我什么都不是。
3: 浩宁，你不要这么说自己。你就算一无所有，你还是徐浩宁。
0: 没钱的徐浩宁算什么？我妈早就给我下定义了，她说你以为那些狐朋狗友前呼后拥是因为你人品好，你要是一无所有，谁把你当个人物？
3: 没有钱你就不是你了。
0: 事实就是如此，你没有钱你就是个屁。
3: 你到底要多少钱你才能安心啊？我们傣族人有傣楼住，有自己的田，能吃饱就已经很知足了。在我心里，只要我们两个能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就好。

0: 可是你现在只在一起，难道你当初留下来不是为了我吗？我当然是为了你，我也想证明我自己，但我爸不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你把我好不好，不要再给我补刀了。我要怎么帮你？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1: 只会让我很难过。如果我小白龙那么普通，你还会喜欢我吗？

0: 浩宁、玉波都是好孩子，可是他们俩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合适。
1: 你所谓的合不合适，就是家庭背景跟学历爱好。你为什么不考量到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人？
0: 合不合适，我自己会感觉。
1: 你还感觉？我跟你讲吧，你的面前就是一堵南墙，你非得撞一下才能感觉吗？
0: 难道我没有选择权？
1: 那你爸爸就没有选择权吗？

0: 如果我小艾龙那么普通，你还会喜欢我吗？
1: 艾龙如果说这句话，我可以理解。如果你也这样说，徐浩宁，我如果不喜欢你，我管你是谁，又有多少钱。
0: 生气啊？你说你不喜欢我，用钱喜欢你，可你看我这样，你还是生气了。你后悔了吗？啊？
1: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那他凭什么指望别人也爱他呢？

0: 你好，我是浩宁的妈妈。
1: 我知道你是谁，
0: 我来看看你。我想，这些年你的日子一定不太好过，我心里很抱歉。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
1: 这些年陪伴他的是你，没有什么好向我道歉的。
0: 我呢，还想跟你谈谈浩宁的事情。做家长的都知道自己孩子的脾气，他呀，绝对不可能长期留在版纳的。那我是担心玉波的将来。
1: 这是徐远达的意思吗？
0: 当然也是他的意思。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不能再为下一代的感情操心了。我呢，希望你能劝劝余波，让他不要陷得太深。
1: 如果当年有人劝你离开徐远达，你觉得有用吗？
0: 让孩子们少走一点弯路不好吗？浩宁、玉波都是好孩子，可是他们俩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合适。你就不担心再留下遗憾吗？
1: 不担心，人生本来就会有很多遗憾，要是害怕遗憾，那就什么事情也别做了。
0: 这人呐，在现实面前会有所改变的，还是面对现实吧。
1: 是，最终谁都会面对现实的。我去给你泡茶。

0: 明天一早我去送。
1: 不，我一定要自己去还给他们。
0: 你会不会跟他们吵起来啊？
1: 那我不知道。
0: 那你会不会不同意我跟浩宁在一起了？
1: 浩宁是浩宁，他爸妈是他爸妈，他们把两件事情搅在一起，我不会。
0: 姨妈，明天我去送，好不好？
1: 不行。
0: 姨妈，我，哎呦，姨妈，我是怕你生气，他们生气我又无所谓，对不对？你要是气坏了，那我怎么舍得呀？好不好嘛？你别让我心疼了，好吗？我会担心的，你别让我担心了，好不好？嗯，好不好嘛？嗯。

0: 在干嘛呢？
1: 来，后面的游客跟上了，大家可以到处拍拍照片，
2: 多拍点，
1: 那边好看，这边也好。
0: 对不起，我昨天喝醉了，我讲了很多不对的话，你原谅我吧，好吗？
2: 来，来，给你拍一张。
3: 来，我看你拍的。
2: 你看看，
3: 哎呀，这不立光吗？
0: 你在干嘛呢？
3: 哎，
0: 好。对不起，我昨天喝醉了。我讲了很多不对的话，你原谅我吧，好吗？
3: 没办法，快点，
2: 快点，
3: 来，好吧，
2: 来，
1: 来，大家集合了，跟我去下一个景点。那边的朋友，我们走了。

0: 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喂，
2: 玉波女士吗？我是爱你爱你爱你好爱你的餐厅外卖员，徐先生给您订了午餐，已经送到，请到景区中心来取吧。
3: 让一下，我跳累了。
4: 这么大的地方都不供你坐啊，让我让。
3: 哼，我就喜欢坐你这儿。哎呀，还是孔秀我轻松啊，我这筋络大骨就是个力气活啊。
5: 哎呀，你别牵了，都是味儿。
4: 哎，你那个筋络足最漂亮的女孩呢？你怎么不让她给你洗洗衣服呀？
3: 我才舍不得让她洗呢。一丹，一丹，一丹，一丹，怎么了？
4: 你追我干嘛？
3: 好了，你怎么见我像仇人一样，老这么凶巴巴的，有意思吗？你就说说你爱我会死啊？
4: 让你胡说！
3: 好了，我不胡说不胡说，你怎么哭了？
4: 你有女伴。
3: 好了，别哭了啊。我没有和别人好，也没有什么最漂亮的女生，在我眼里你就是最漂亮的一个。我其实就是想试探一下你在不在乎我，没想到搞砸了。你看这些天我们都快成仇人一样了，你别担心，我就喜欢你一个。
4: 讨厌，臭不露飘，坏不露飘，讨厌。
3: 好了，好不哭了啊。

0: 叫外卖送帅哥，赚到了。
1: 我要退货。
0: 你还在生气啊？你看我这样又唱又跳的，又送外卖的，那你原谅我嘛。
1: 米线要是知道你那么糟蹋他的歌啊，那他真得哭了。
0: 那我不管，你笑了就好了。
1: 视频我已经保存了，如果你以后还跟昨天那样，我就把它发到网上去。
0: OK， 那我之后成网红了，那我就多条收入了，对不对？怎么了？还不行啊？那我该怎么做嘛？
1: 那你告诉我，你还介意钱的事吗？
0: 我昨天说错话了，我把话吃掉。
1: 我昨天也不好，我昨天不应该那么说你的。那我也一起吃。
0: 我做的比你多，我吃。
1: 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事，就算不成功，我也不会怪你的。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了。
0: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到，不然我觉得你可能会瞧不起我。
1: 我从来都没有瞧不起你啊，就是你自己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0: 那你之前不是说我的钱就跟眉毛一样吗？那如果哪天我没有眉毛了，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
1: 那我看看，没有眉毛是长什么样子。哎呀，哪里订的外卖，长这么丑啊，差评。
0: 认真的，
1: 傻瓜，你就算没有眉毛，你还是你啊。
0: 那你不能退货啊。
1: 丑是丑了点，打个折，我就勉强收了。
0: 那我就倒贴你了。哎呀，
1: 给你阳光你就灿烂啊。我姨妈给你拴的白线呢？
0: 我昨天喝醉之后弄丢了。
1: 那
0: 啊，在你那儿？那快，帮我拴上。是不是要请阿姨再帮我拴一次啊？
1: 这是姨妈给你的祝福，所以呢，你保管好就行了。
0: 那你放心，我把自己弄丢了，她都不会弄丢。
1: 对了，昨天你妈来寨子里了。
0: 我妈？她来干嘛？
1: 给了我姨妈一堆钱。
0: 给钱？什么意思啊？
1: 他们对我们的未来没有信心。
0: 这种事是可以用钱解决的吗？莫名其妙。我去找他们。
1: 浩宁，浩宁，我们在一起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祝福，不是生气埋怨。都是最亲的家人，你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件事情吗？
0: 可为了这种事情送钱，未免也太侮辱人了吧。
1: 你妈她也是好心，这钱呢，你帮我还给你爸妈。我现在要是去见你爸，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那你帮我跟阿姨道歉。
1: 放心吧，她不会怪任何人的。
2: 这是什么？
0: 玉波让我把钱还给您。
2: 什么钱？
0: 我也很想知道。
2: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能说什么？现在这么大手笔为的是什么？感情债还是良心债？
3: 徐浩宁，你又在胡说什么呢？
0: 妈，你心真够大，这是干什么？
2: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谁能跟我说清楚？
0: 你们说你们不希望我跟玉波在一起，是因为怕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我好好爱他，这还不算责任吗？哦，放下自己爱的人在那里几十年不闻不问，这算什么责任？现在偷偷摸摸给人家送钱，人家等你几十年，得不到一句解释吗？
3: 你够了！

0: 这一切是我送的，你爸爸不知道。您又没做错什么？这是干嘛？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爸爸跟我在一起就是错的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为什么一回来就指责你爸爸？难道我们对你的婚姻就不能表态吗？你们俩光凭一时的喜欢就可以在一起了吗？
1: 一时的喜欢为什么就不能变成一辈子的喜欢？我为什么不能跟玉波在一起？
0: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合适。
1: 你所谓的合不合适，就是家庭背景跟学历爱好。你为什么不考量到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人？合不合适，我自己会感觉。
0: 你还感觉？我跟你讲吧，你的面前就是一堵南墙，你非得撞一下才能感觉吗？
1: 难道我没有选择权？
0: 那你爸爸。 就没有选择权吗？
1: 分手跟辜负是不一样的。

0: 别生我的气好吗？我很担心，也很害怕。冷静下来想想，月儿香也挺不容易的。我想这些年，你放不下的，就是因为这个。
1: 我不想让你继续再背这个包袱了，难为你了。
0: 我就是想尽快的让这件事情平静下来，真是没想到把你跟儿子都扯进来了。
2: 儿子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分手和辜负不一样。还好这些年我没有辜负你。

0: 太感谢了，张总。不不，尚哥。哎呀，尚哥，你说这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你说，
1: 你人好啊，老天自会帮你。哎呀，这几天我到处借钱啊，您怎么知道我需要30万？你都到处借钱了，我知道也不奇怪吧？哎呀，
0: 尚哥，这太突然了，我没想到。哎呀，我保证我一定还你。
1: 有借当然要还，这点我信你。
0: 哎，那利息怎么算？你能借给我多久？
1: 利息呢，就不算了。时间也不着急，你找准项目，慢慢干。哎呀，
0: 那不行，利息一定要给的。哎，
1: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我要是图你这点利息呢，我就不借你了。在尚哥心里，感情永远比钱重要。你好好干，以后咱们合作的机会还多的是。
0: 哎，好，我一定努力。
1: 哎，尚哥要听的就是这句话。
0: 把钱装起来，去忙你的吧。哎，尚哥，那我就先走了。
1: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啊。哎，
0: 再见，
1: 再见。 任务完成。
2: 谢谢尚哥，
1: 你出的钱人情让我占了，你还谢我？
2: 我要直接给他，他估计把钱扔我脸上。
1: 好了，仁至义尽了，这回你也该放下心了。

0: 是，一个大学毕业，那之后就初步学了金融了。临床经验啊，我没有临床经验，谢谢啊，谢谢。
1: 哎，这还有一家，我们打个电话吧。人家
0: 中午要吃饭呢，打打看嘛。
1: 我一点半再打，那要等到3点呢。我们这里3点才上班。3点？对啊，回家吃个饭，再睡个午觉。哇塞，你们
0: 这也太养生了吧！啊！可是我好喜欢。
1: 再打个电话，要不我帮你打？
0: 哎，不，我自己打吧。嗯，
1: 打呀。
0: 我要总结一下，我打了一个上午了，我应该要整理一下我的 experience，
1: 什么意思啊？经验啊？没经验不要紧，我们就放低一点要求，当不了医生也可以当个助理嘛。哎呀，我堂堂医科大学毕业，怎么可以在？可毕竟你一天真正的医生都没当过。
0: 没办法给人看，我可以给动物看，我可以当兽医啊。你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孔雀啊、大象啊？
1: 那你可说错了，我们这里的大象可比人娇贵，你要是当兽医，那更难了。
0: 那以后你就陪我喝西北风了。
1: 陪我喝酒吧。
0: 你还敢让我喝啊？
1: 我自己都不敢了。明天这个酒可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喝。开门节是我们傣家人很重要的节日，这几天啊，我们都会互相酥嘛。
0: 嗯，这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我们迟到了。
0: 啊？
1: 快点走。

0: 这是干什么？我们不光要向佛祖苏玛，向都比苏玛，还要向老人们苏玛。
1: 哦，我查过，苏玛是忏悔的意思吗？
0: 还有感恩和答谢，我们要感恩父母给我们生命，感恩师长给我们教育，感恩佛陀给我们心灵的皈依。

皮吧，打成像是江湖，他说哎呦我那个不胖罢了。

0: 于等到开门节了，我家明天上新房，你们都去给我帮忙啊。
1: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呀就要订婚办小酒了，我呀就要去丈母娘家打工喽。
0: 恭喜恭喜啊。
1: 来谢谢啊，来喝。
2: 看出来了，傣家人过节日就是离不开吃吃喝喝的。
3: 开门节、关门节、泼水节是我们傣家人的三大节日，过节高兴当然要吃吃喝喝了。
2: 我们过去矮龙会愿意跟我们喝酒？
3: 你忘了今天也是我们的苏马。走吧。今天是苏玛，我向你道歉。
4: 吕伯，怎么会是你向我道歉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你幸福啊，我没做到，也没能力让你喜欢上我，应该是我向你道歉了。

0: 今天是傣家人的节日，
1: 不是你们汉人的节日。
2: 你就不要再往下说了。
0: 傣家人的节日真多，说实话，我都晕了。但今天这个苏玛真的不一样，人就应该要好好的道歉，好好的感恩。玉波说，傣家人一年要过三次苏玛。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傣家人这么宽容和善良，与世无争。因为你们时时刻刻都在反省自己，你们像佛祖，像老人，像兄弟姐妹，谦卑地祈求原谅，并且感恩自己已经有的幸福。如果汉人也能够像你们这样，我相信一定会少很多一言不合就剑拔弩张的情况。今天我向你诉，你不接受我也能理解，我理解你太爱玉波了，可是这个要命的课题却偏偏落在我们三个头上。你要我为了兄弟放弃玉波，说实话我做不到。同样的，我也不能要求你失去玉波还跟我做回以前的兄弟。我向你道歉，我罚酒三杯。
3: 家人，第一杯酒是敬天地的，如果你对玉波不好，天地都在看着，我也绝不会放过。

0: 玉波跟浩宁，他们相爱，是聚是散，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
1: 浩宁，过去这么多年了，过去的时间就让它过去吧，好吗？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0: 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0: 25号发生地震灾害的还不只是委内瑞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此外，当地时间24号上午8:10，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发生5.6级地震，加州多地有震感。一天之内，美国、委内瑞拉、日本接连发生地震。对此，专家表示，这些地震并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活跃期，而委内瑞拉、日本两地地震的两次相距较远，没有直接关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天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2: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1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只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美方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方面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黎巴嫩停火及撤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存在严重分歧。如此这般，即将恢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前景如何？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

基础之上成立了四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

0: 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冻结资产，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再次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据报道，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在25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
2: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3: 记者会上，张晓刚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本届练博会25号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四届练博会的展厅 ，AI 如何辅助精准医疗？咖啡渣如何变成生活用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4: 练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 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5: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6: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100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10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5: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6: 咖啡渣啊，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

0: 这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盐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1: 来关注天气，最近两天中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南方主雨带东段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28号起，南方强降雨将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广西百色降雨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一度积水严重。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到现场抽排积水，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3: 本轮汛情来得及，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
2: 受近日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险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据统计，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除了南方，近期东北地区也多阵雨天气。25号，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出现强降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5号11时至14时，累计降水量46毫米，区域最大阵风8到9级，局地阵风达10级。部分乡镇还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日前在波恩举办科教界招待会，来自德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等15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共同展望中德科教合作前景。与会嘉宾积极评价中德互利合作成果，期待双方在科技、教育和创新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表示，今年是中德深化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之年，双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深化科教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25号，中国人民银行已

0: 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中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25号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以下货车。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25号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截至24号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活动带动消费，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近日，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回收的红外相机2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影像，分别为今年3月4号和5月6号，疑似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这也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
1: 近日，江西庐山迎来集中降雨，秀峰瀑布水量大幅上涨。从航拍镜头中可以看到，雨后秀峰云雾翻涌，瀑布自崖顶倾泻而下，水量充沛。据了解，秀峰瀑布位于庐山南麓秀峰景区，瀑布群包括黄岩瀑布、马尾瀑布等。每年夏季雨水集中期间，瀑布水量充沛，进入最佳观赏期。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所谓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0: 奋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部分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特朗普急推车企跨界造导弹，能否扭转美军弹药储备不足的困境呢？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然而，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用途等多个关键议题，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直言，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与此同时，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总理还表示，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月底的美伊技术性谈判能否举行？以色列持续搅局会否成为美伊谈判的一大阻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美国彭博社披露，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4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此前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不过，有分析认为，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获救后透露，他遭遇的是德黑兰的创新武器。这名飞行员称，大量无人机彼此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其中较小的无人机像腿一样处于大型无人机下方，简直就像外星来的东西。他还将自己看到的景象形容为空中的无人机雷区。消息人士称，如果飞行员所见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宣布啊，说美国的部分车企马上就要生产导弹了，但是呢有评论说啊，这种高端武器的生产工艺绝非是普通民用汽车制造技术所能及的。那么魏老师，按照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设想啊，像通用福特这样的车企和雷神还有洛马这样的军工企业，他们的合作如何展开？是不是就车企生产导弹也不过是生产导弹的一些零部件呢？
2: 确实是这样，因为此前

0: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传统的军火商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特朗普就出了一个主意，要让美国的通用和福特这种大型的汽车制造生产企业去转行转型，那么利用他们的部分产能，或者说一些相关这个产能很低的这样的一些工厂和生产线，去这个转而生产武器装备，比如说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或者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无论是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最核心最精密的子系统是导弹的导引头，包括它的这种制导的导航设备，但是呢车企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因为这些核心技术一定是掌握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这些军火巨头手中，他们是不会把这种核心技术分享给美国的车企的。那么它生产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导弹当中啊最简单的这些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壳体，包括呢它的一些内部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的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呢，像福特也好，像通用也好，它一些这种开工不足的这些工厂，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生产线，可能就有了工作量，或者说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订单。但是呢，生产这些零部件，我认为利润并不会特别高。但是呢，这是特朗普啊他在挽回民意支持率过程当中采取的一种手段，那么就是要给处于没落状态的美国传统车企要找一个新的订单。那看起来呢，它会有一个增长点，或者说呢会涉及到这个军工体系，但是呢从实际它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包括它的实际竞争力来看，在这个国防工业体系当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我认为呢，这更像是针对美国民众，尤其是车企当中的产业工人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
1: 那么看到彭博社的有个报道啊，说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急召军工巨头的这些负责人啊开会，让他们增加产量。现在呢，又让这些车企来生产导弹。之前的外界猜测，包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将近四个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让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这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将这个车企和军工企业进行这样一个拉郎配。您觉得作为车企来讲，作为军工企业来讲，他们各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愿意吗？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一次，那么三个月之后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至少说明这几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这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并且的话呢，相关的企业它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意愿来去按照白宫的这个意图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改变。那么在主观上来讲，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一次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其实不仅说是在民意上大家是不支持的，而且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对于它有质疑，也就是这一场战争它能够持续多久，其实各界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对于商业公司来讲的话，那么即便我们说军工企业它也是一个商业公司，那么它肯定会去考虑到它自己的商业利益，给一个整个的周期不确定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去大规模的改变自己的生产线，来去做一些生产上的调整，那么是否值当，在主观上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客观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军工企业它本身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个小批量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产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能够来去弥补整体上这么大的一个军备上的缺口。而事实上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其他的一些汽车公司也要参与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所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看到都没有来达到效果，所以才有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让汽车公司来进行参与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通用，它在跟洛马达成相关协议的时候，明确的表示是协助增加相关武器的产量，而不是直接去生产相关的武器。因为刚才像魏老师也讲到，他并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直接的去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的设施。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我们说白宫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其实真正上想要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1: 对于特朗普呢要求车企来生产导弹，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的专家呢也说啊，说这根本是不现实的，说要重建一条完整的军工生产线，可能比新建一座新的工厂还要漫长，还要复杂。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车企来生产导弹，它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困境？

0: 美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二战期间美国的很多车企它进行了军工化的转型和这个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改造，能够生产坦克发动机，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然后呢，现在美国应该学习二战的模式，让这个车企进行转型，那么涉足到防务产业，涉及到涉足到这个军工领域，然后呢去生产一些这个武器装备。其实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二战期间美国车企所生产的发动机、坦克和战斗机可以直接用，甚至呢很多车企它的生产线不用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就可以生产军用卡车，包括其他的这种军用的装甲作战车辆。那么技术层面很多都是相通的，但是呢二战结束之后，现在的国防工业体系和传统的汽车行业它是完全两条技术路线，没有什么这个通用性。那么即使呢像通用或者是福特，它通过一些简单的改造能够为洛马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生产一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但是整体上而言它的利润并不会特别多，而且呢也不会解决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它都是有战斗部的。那么甚至呢美国陆军也承认它的大口径的榴弹炮的炮弹也是非常缺少。那么这些涉及到火工品的武器我认为美国车企是没有办法进行生产的，因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胆子再大，他也不敢让车企去生产具有很危险属性的这种爆炸物，包括导弹，甚至是这种反导拦截弹，因为它需要特殊的工艺，需要特殊的流程，那工厂的安全标准会非常高，而且呢还要有这种应急的处置措施，工人要经过系统化的培训，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只是替美国的军火商打打零工。
1: 那是不是说要解决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不足这样一个问题，车企的加入也不过就是一个杯水车薪？另外呢，这个还是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是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因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那一架 F-15 战机，获救的飞行员他回忆说啊，说他在这个弹射逃生之前，看到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以水母的形态在空中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同的飞行，就好像是这个外星来的东西一样，感觉非常的震惊。那您觉得按照这位飞行员的描述，您觉得这是伊朗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战法？是不是伊朗现在已经具备了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这种能力呢？
0: 当时呢，有一架美国空军的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地对空的火力给击落了。那后续呢，要针对整个的流程，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包括美国空军是要进行调查的。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把当时的情况进行这样的一个描述。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了，在他被击落、弹射、跳伞逃生之前，看到空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有类似于水母的这个无人机飞来飞去。我认为呢，他看到的肯定不是水母，也不可能是外星人，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特的这种联合的防空火力打击系统。那么针对这架 F-15 战斗机进行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地对空火力的打击，应该是防空导弹那么击中了这个战斗机，但是同时不排除伊朗也发射了大量的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呢，是伊朗比较独特的一种防空武器装备，成本非常低。这个防空巡飞弹的外形也很独特，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很慢，大概是0.8马赫左右。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那么当它往周边的空域看这些防空巡飞弹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在空中处于一种慢速游荡的状态。为什么呢？这个防空巡飞弹有一种自主攻击模式，那么它会利用一些简单的计算系统，再加上它的导引头，那么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识别。那么它大概是怎么飞呢？在空中画八字这个八字的飞行轨迹又很慢，所以呢，如果说在相关的空域有一定数量的防空巡飞弹正在它的巡航范围内去待机，或者说去搜寻目标，那么这名飞行员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外形很独特的一些不明飞行物在空中慢速飞行，而且并不是冲着战斗机飞，可能就是在相关的空域像蜜蜂一样画八字这个飞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武器。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其实很难命中高速飞行目标，它可能是打不到 F-15 的，但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攻击。所以当伊朗使用防空导弹和防空巡飞弹针对这架 F-15 进行打击的时候，真正命中它的是高速的防空导弹，而在周边进行奇怪飞行的就是这些巡飞弹。
1: 所以呢，仅从这位飞行员的描述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说伊朗已经具备了这种比较新的一种战法或

0: 一种新的这个武器装备。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说呢，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地点很有可能是在瑞士。然而呢，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的用途等一些关键的议题上呢，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呢直言，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表现出诚意来。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透露，谈判定于30号继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责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并称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方面于23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60天内不会收取任何费用。阿曼24号也发布声明称，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围绕核查与伊朗被解冻资产用途，美伊各执一词。美国方面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而且美国解冻的伊朗资产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但美方说法均遭伊朗否认。伊朗方面23号称，目前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也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有外媒指出，这些分歧凸显美伊在履行谅解备忘录方面仍面临挑战。
0: 美方和巴基斯坦方面呢，均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将于月底，具体的说呢是30号要重启。但是呢，截至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李老师，您觉得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不能重启？如果重启的话，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2: 那我们知道呢，美伊在之前是进行过一次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探讨。那在这一次的，在上一次的探讨当中呢，是达成了一些我们说是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框架性的共识。那么在这个共识之下，有了4个工作组，并且呢，还为海峡的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以及在这个我们说在黎巴嫩的相关的这个形势的降级，都还建立了一定的机制。所以说，他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是4梁8柱，非常的齐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在未来，包括在月底的这一次技术性沟通，他想要谈起来难度并不大，因为他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制度性的保障，那么双方也对于未来谈判的方向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所以谈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那么包括现在所已经组建起来的相应的这些机制，也都不足以来去弥合美伊双方的一些具体的分歧和矛盾。所以即便我们说现在技术性谈判在这第二次，也就是本月底的这一次再次谈起来了，但是想要谈出结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目前来讲的话，美伊之间的一个逻辑是，伊朗要求美国是承诺换承诺，美国要求伊朗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层面还是在行动层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来，美国和伊朗都是在互相指责，彼此之间是毫无信任的。而且的话，我们说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先开启，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多次强调写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有一系列的规定，对于里边的一些前置条款必须要先期进行考虑。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我想可能是这一次所谓技术性谈判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在经济上，就是对于伊朗的海外资产解冻问题，那么在军事上的话，总体上就是对于当下的海峡通行的一些秩序安排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美伊都还有一系列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的技术性谈判它总体的前景呢还是不太容乐观的。
0: 因为是技术性的谈判，所以呢双方也不会有高规格的这个代表来出席，不像有这个议会议长呀、副总统出席，那么是不是说彼此的容忍度也会比较小，谈判的时长也会拉得更久一些？
2: 那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看到技术性谈判好像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当时只是为了能够去建立起这个4梁8柱，而不是真

0: 正的去谈及一些核心的分歧。那么在这些分歧上，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共识，所以的话更高层级的官员的这个出席可能会压缩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当然也正由于有这么多的分歧存在，所以他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拉长。
1: 23号，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随即宣布，所有通过该海峡的这个船只啊，必须是按照伊朗所划定、所公布的这个航线来通过。那么，伊朗设置这样的一个条件，他想释放什么信息？
2: 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内的各个层面，我认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在强化。所以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所谓的控制或者是后续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排除他可能是配合伊朗的谈判代表，要通过在谈判场的内部和这个外部采用共同施压的方式，要迫使美国去妥协让步。
1: 我们看到呢，就在美国跟伊朗推进谈判之际啊，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甚至还表示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生产自己来生产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外媒25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安全区撤出，不过以军方随即予以否认。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卡茨同一天也表态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这一立场也不会改变。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以黎第五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报道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就在以黎启动新一轮会谈的当天，内塔尼亚胡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并表示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还称，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1: 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说呢，以军呢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已经撤出了，但是呢随即又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否认。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军队会不会从黎南部撤出？这对于当前的这个美伊的谈判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0: 那这个撤出呢，可能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实际上，以色列是在以进为退。那么，他这回所给出的相关的这个区域，其实只是在黄线以南的一些非常零星的区域，而且也不是以色列长期占领的区域。所以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仍然牢牢地占守着整个的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核心的安全区。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既有在安全上的一个需要，又有在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同时更关键的像。刚才在片子里边看到，以色列在寻求自己的一个战略自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以色列可能不太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来去选择彻底的从黎巴嫩撤退。
1: 近日呢，卢比奥呢有一个表态说，黎以的谈判应该跟美伊的谈判呢要分别来处置，这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明显相违背的。您觉得伊朗能接受吗？
0: 那我想伊朗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伊朗一直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作是衡量美国的这种可信任度的一个标尺。那么伊朗认为，如果美国都不能约束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未来可能去履约潜在的美伊协议的可能性就非常低。所以这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一个谈判的逻辑基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想要完全的任由美国分开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1: 面对国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看内塔尼亚胡啊，就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还要自主生产武器。您觉得是他这只是说给国内听的，还是说真的要这么做？
2: 说说而已，因为以色列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生产所有的主战装备。我们看以色列空

0: 军 F-16、F-15、F-35 这些战斗机都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以色列海军先进的护卫舰和常规潜艇都是德国帮他进行建造的。以色列国内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打造出生产战斗机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大型或者是这个中小型护卫舰的这种这个造船的工业体系，当然不可能自己造潜艇。那现在呢，以色列是想表达一种不满、不高兴，因为呢他不满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对于欧洲、对于中东的这些态度和立场，他同样也是不满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让车企造导弹、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否重启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随着冷涡和副热带高压的移动，雨热的分布也会有所变化。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主雨带会逐渐南压到西南到华南的北部一带，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方，内蒙古东北一带会有一轮新的较大范围的降雨发展。那展望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会再次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在北方，高空槽的影响之下，降雨的范围也会略有扩大。我们再关注气温，今明两天由于降雨短暂南退，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呢会有所回升，同样变得炎热的还有华北一带，周末前后这里还会有高温出现。今年以来中国出现高温日数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新疆，一个呢是在海南，尤其是海南截止24号有超过一半的区域高温日数达到或超过30天。那么尤其像澄迈，它的高温日数达到63天，比当地年平均高温日数还要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0度，西安阴转晴，21到34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晋城多云转晴，18到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9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莫斯科小雨，12到21度，柏林晴，18到34度，伦敦小雨转晴，23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26到4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5度，维也纳晴，22到37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20到3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3度，首尔小雨转晴，18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24季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0: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1: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18万元。
2: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0: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0: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4: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5: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7: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8: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9: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15-5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

0: 朱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梦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

0: 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

0: 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1: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2: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 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

0: 部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

0: 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利好不好？
1: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0: 平，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0: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2: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啊，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0: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3: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三五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三五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0: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4: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四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十一月一入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

0: 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空警六百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路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三五啊、歼十五 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
2: 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3: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他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2: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它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4: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

台产的熊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啊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

0: 这么厉害？
1: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啊，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啊，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啊，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啊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啊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啊，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2: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
0: 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路，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0: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4: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

0: 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他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他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的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源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广东增城，废弃的矿坑化身碧波，森林海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地。珠海金湾，平沙镇的耕地通过小田变大田，重塑着现代农业的新格局。而在这些背后，广东省测绘院的综合信息感知系统正如同智慧的眼睛，为每一次修复提供着科学的判断与持续的监控。进入新时代，一场关乎未来的生态修复行动在南岳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一场运用智慧与科技让土地重现生机的行动。这里是广东增城的派潭镇，远处群山如画，近处森林环抱。每当广州人说起到

0: 森林里看海，那来的一定是这里。你也许想象不到，在十几年前，这里竟然还是一处生态伤疤。今天，它居然颜值逆袭，被爆改成网红打卡地。范逸峰，森林海生态修复项目总负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建设者，他扎根矿山修复一线，以长久的投入与坚守，静待荒芜土地重焕生机。
1: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读到初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兴土木，特别缺少这种建筑的材料。那么呢，发现这些地方呢有那个石灰石，那就挖了这个石灰石。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发现这个坑有很多隐患，而且呢滑坡厉害，有时候呢对那种耕牛啊、小孩啊、人身安全啊保护都不够。
0: 修复山河有法可循，但若要重启一段人与自然、企业与乡土的关系，却需要先在人心里筑起一道坚实的地基，那就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美好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建立信任，才能为这片土地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1: 从一开始不理解你，哎呀，你拿到来，你可能就是做东西做地产，你又挣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可能是无利不起早，你就贪利的啊。到一个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它是个共同富裕的产业，确确实实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周边的农家乐呀，这个民宿啊，还有我们周边的农场啊，它确实增收了，因为我们把城市人引来了，哎。他们觉得森林海做的东西是真的棒，是真的好。好了，现在我们再修复，那就不一样了，更大力支持了。
0: 在森林海看来，商业的至高境界不是独占，而是共赢。如今，隔壁农家乐的招牌鱼，其原料就是来自当地绿色养殖的高质量出品。这也正是来自森林海的生态鱼塘，这并非免费，但仅是成本价。
2: 啊，哇，靓啊啲鱼哦！
3: 嗯，啊，呢啲全部都系瘦身嘅，全部都系呢啲矿湖鱼嚟噶。
2: 啊，呢个鱼靓啊，呢个瘦身鱼啊。
3: 系啊，做出嚟无论点做都好好食噶。肉质好好噶。
2: 肉质靓呢啲，瘦身。
0: 对农家乐而言，无需投入养鱼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便有了质量稳定的货源。对森林海来说，这种微利供应却盘活了整个区域的舌尖经济。这笔账，算的是长久的发展，算的是共同的富裕。从现摘现做的农家乐，到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从采摘果园到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再到当地农民在家门口获得的新岗位，这一切还仅仅是森林海宏大画卷的开篇之作。一期工程的成功，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现路径，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信心与资本。但这片土地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3: 这是我们第二期修理的那个矿湖，这个也是我们基于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我们开始做第二期的修复。预计修复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花大概花1.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湖的话，明年的5月份或者是明年的年中就可以对公众去开放了，来去展示我们整个修复的一个成果。
0: 森林海二期的生态修复工程将会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它将与咫尺之遥的白水寨景区握手，形成深度联动与共赢，两者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更

0: 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1: 这个矿坑修复完的话，它在当地会形成一个地标，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话，这个驿站和这个天修复完的天庆湖的话，会跟白水寨形成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关系，然后会形成未来整个片区一个打卡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我们还是创新的引入了一个叫做水上看动物的概念，就是沿湖的一圈的话，我们会打造山海动物园，就是客人可以沿着湖去看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些动物，同时的话还会有看到我们的鱼进行一些表演。
0: 蓝图里的规划，其成效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生活里。赖远哲有一个习惯，他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在报表上，而在镇上这家熟悉的超市里。这里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也是感知这片区域经济脉搏的晴雨表。
1: 哎，老板娘。
2: 哎 ，Hello，
1: 好久不见
2: 、
1: 啊，好久不见。
2: Hello，
1: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2: 还行，因为也刚过了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现在的话就生意还是一般般。
1: 哎，看了除了你们除了民宿之外，好像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业务啊？我看到你们还在卖我们当地的特产。
2: 是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一些好像现在当季的一些我们觅食村的一个柿子，也是很出名的。然后呢，过来住宿的客人的话，我们会给他品尝一下，哎，觉得好吃了就可以带一些回家。对。
1: 哎，我看你的朋友圈还为我们的客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哎，你都是准备哪些食材啊？
2: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当地一些农产品嘛，还有那些农家菜呀、农家鸡啊，还有我们当地一些农户种的蔬菜、让他们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1: 对，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优惠的套餐，我们会加强跟你们的一些合作、然后把整个高滩片区做得越来越好。
2: 你们的这个流量还是很好。
1: 感谢，我们再继续加油。
2: 好，大家生意兴隆。
1: 生意兴隆。
0: 山河可遇，人心可暖，未来可期。森林海的故事始于对一道伤疤的治愈，成于与一方百姓的共生。它最终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最坚实的发展是企业与乡土共同成长的年轮。这片森林与海洋的约定，回响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共鸣。距此100多公里的珠江口西岸，铺展出生机勃勃的几何图景。这既是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的生动呈现。这里是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样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纵横于田畴之间的水脉，承载的不仅是灌溉的使命，更是一场对土地最初的洗礼，饮淡洗咸，这便是平沙镇沃土重生的起点。周毅作为平沙镇一线工作人员，亲身参与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蜕变。
3: 因为我们这一块之前是盐碱地，在50年代逐步通过围垦而来的，它这个淡水资源啊，在这一块是比较缺乏的。在当前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施引淡工程一共分为两期，前期已经投入将近5000万，计划在今年年底实施第二期，总投入还是5000万。我们就通过这两期的建设啊，将近投入1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平沙农业淡水需求。
0: 引淡洗咸，如同为大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析。这不仅是补充水分，更是用珍贵的淡水将沉积的盐分溶解冲刷带走，为作物争夺生存的根基。然而引淡之后，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沃土释放出最大的潜能，一场关乎土地本身的形变势在必行。
3: 通过耕地恢复实现了小田变大田，耕地的集中，我们在这一片呢形成一个规模达到14000亩的一个耕地的集中整治区。有几个板块吧，这边是粮食种植，还有莲藕种植，高端水果种植跟蔬菜种植，一共是4个板块。

0: 将成千上万块零散的巴掌田整合为现代化的大格田，是一项涉及土地重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细致完善的政策支撑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对土地贴心的守护。比如这些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了，看到这个村子里面 这种房前屋后的这种地块，其实就是面积很小的一个老百姓的菜园子，那么它化为耕地，化为永久基本农田之后呢，后期的种植管护是很难落实到长期种植管护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地块调出之后呢，全部调到平常万亩方。调到平常万亩方呢，这些地块它继续可以种植，但是呢就不纳入我们的保有量的考核。
1: 格局之变催生了效率革命，小田变大田所打造出的这片高标准农田，其价值远不止于视觉上的壮阔。它意味着土地屏障的消失，为大型机械的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滴灌溉用水、每一份土壤肥力都能被精准掌控。
2: 这片土地第一次如此适配于现代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运营。形成了耕地集中整治区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各种方式引入一些农业企业，比如说我们引入了粮食种植的企业，还有高端水果种植，通过这农业企业的引入呢，它确实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民增收，我们实现了亩产和 农民收入的双增长，对我们农业产值的提升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增产的背后是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田间地头的气象站传感器成为了作物生长的翻译官，将土壤的饥渴、气候的变化实时传递。 水肥一体化系统如同为每一株作物配置了私人营养师，是从大水大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按需供给，极致利用。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而是一场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农业实践。
3: 技术这一块呢，就也响应了农科说 还有农发中心、广东省农业发展中心，一个指导，然后病虫害这一块呢，也是现代化来分析，然后到了一个机械这一块呢，像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打田啊、收割啊，这些所有的机器，包括到无人机，对喷药啊、除草啊，这些我们都是以现代化的一个机械来操作了，就根本上
1: 就没有人下田的这个概念，也就响应了一个好听一点的，就是说你现在要穿着皮鞋种田了。如今这里的农业生产更像是一座高科技企业的黑灯工厂，无人农机具、智能系统管控，让农业生产变成无人化、自动化。政府与农业企业紧密合作， 打造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持续注入，让土地效益层层放大。而要让这样的模式持久运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今，平沙探索的是一套更深刻的激励逻辑，
0: 通过耕地恢复补偿机制，让保护耕地者得益，流失耕地者有责。那么区内在推进耕地恢复的过程中呢，出台了跨镇域的技术平衡的补偿方案，一个方面是督促其他的镇也落实好耕地保护的职责，不能把耕地保护的任务全部压到平沙镇；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的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耕地， 有流出，那平常镇有流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经济补偿，镇区内是10万一亩。
1: 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和

0: 心在于如何让保护耕地的人受益，让守护良田的地方发展，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转变。平沙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土地，土地必将回赠我们一个凉风苍满、生生不息的明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方兴未艾。在广东测绘院，这些新技术更是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今天，一支由科技武装的现代测绘队伍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张月梅日常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类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部门。遇到对外展示的时候，他还要讲解演示感知系统，让别人看懂系统能干什么。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综合感知服务系统的智慧大屏，通过构建了一个感知融用的能力体系，支撑了我们自然资源全要素高精度准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监管。我们也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探头的接入，还有像我们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我们丰富的上百项的一个业务管理数据，辅助我们自然资源的监管决策。
2: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矿山修复的情况。哎，这个影像挺清晰啊，这个是什么数据源？
3: 这个是广东省最新的，这是优于一米的一个影像，数据源的话是高分七号。我叠加一个DEM，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三维场景。
2: 这个三维场景还是挺明显的哦。哎，这个以前长什么样？现在生态环境挺好呀。
3: 给你看一下，这个是2020年。
2: 哇，这之前是真的是很光秃秃。现在两边都已经是绿树成荫了。那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前后期的一个对比。
0: 然而，每一张精准的卫星图片，每一个清晰的三维模型，其背后都是浩瀚的数据海洋。大约一平方公里的高精度测绘，产生的数据量就足以塞满一整块硬盘。测绘工程师要面对的是广东全省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心数据机房内，高性能的计算集群和 AI 算法完成初筛。测绘工程师就像是解读大地语言的翻译官，他们需要面对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变化图斑。一个颜色的细微差异，一个形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代表着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最终，这些 AI 存疑的地方都要由人工做出精准的判读。
4: 当时下达了将近有6万个图斑，然后呢，从这6万个图斑呢，通过省市县的三级的这种联动，然后把这个底数基本是摸清楚了，然后就有6780个是需要进行治理的。
0: 现在通过训练有素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够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的初筛和预处理。 AI 以其惊人的速度和算力，处理掉了90%以上的重复性劳动，而工程师则以他们无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攻克剩下10%的核心难题。正是这种高效的人机协作，让南岳大地的生态监管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高效和全面。
1: 全国的第三次全国那个土地调查，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有1000多号人，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场地，也是耗时了1年，上千人的一个工作量。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我们的 AI 技术，完成我们全省，就是广东省有近18万平方公里哈，然后的一个自动变化检测，它只需要1天。
0: 守护南岳山水，广东省测绘院依托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技术体系，卫星宏观巡视，无人机精准扫描，地面测量与海上探测协同验证，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综合感知信息系统中心，构成了洞察全域的智慧大脑。

0: 他们共同构建出全覆盖的监测网络，最终汇聚成与真实世界同生共长的数字孪生广东，为生态修复与监测提供着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基于这个系统，各级田长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查看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落实责任到人，从而更好地保护耕地。现在全省覆盖范围内已经有近7.5万个田长网格数。
1: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梅州五华的一个视频探头，这里就可以看到实时的视频监控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耕地里面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电子围栏数据，将我们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二维的矢量数据与我们的一个三维视频监控画面进行一个叠加，做到一个实时的分析。像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块耕地，以及它对应的标识码，还有它的一些耕地的面积情况。
0: 接入不同型号的无人机，辅助田长开展日常巡田。所有这些无人机都可以在广东的综合感知系统中进行实时远程调度。
1: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我可以调度一下我们江门台山的一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对它选中了其中的一个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起飞了。像右下角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机舱的实时画面，在飞行前的话，它会自动对它的飞行环境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当前的风速条件，还有它有没有下雨啊，温度或者是电量信号等等是否适合它当前的一个飞行。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前置摄像头拍摄的一个画面，现在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确认，正准备飞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当前已经无人机进行一个自动起飞了，可以看到拍到前面的有大片面积的一个耕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耕地上面也已经种植了作物。
0: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正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图建设。遍布重点区域的摄像头与无人机如同不眠不休的天眼，将现场画面与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大屏，这使得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展，精准统计修复成效，让每一寸土地的变迁都尽在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着最直观最迅速的支撑。如今曾经的矿坑伤痕经由生态修复化为碧波荡漾的风景，零散的土地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重塑下变成了高产高效的良田。土地的故事关乎生存，也关乎未来。广东的这片绿水青山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25号通报，目前强震已经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1: 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当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罗德里格斯称，鉴于当前委内瑞拉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赶赴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当天早些时候，罗德里格斯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他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委内瑞拉24号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到1分钟。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0: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展开灾后救援工作，部分民众讲述了自己获救时的瞬间。
2: Sentí el que cayó todo encima de mi

0: casa, de mi apartamento, como pude, con los muebles me taparon, o sea, no m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l edificio, o sea, el apartamento, y pedí ayuda con una botella, una cosa, hice bulla. Tuve que esperar como 2 horas para que se dieran cuenta que todavía estaba vivo. Me decían, habla, habla, habla. Yo hablaba y se ve.
1: 加拉加斯的救援现场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正在用担架转移从废墟中被救的居民。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受灾严重，目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当地居民安东尼奥侥幸逃生，但是他的住所发生倒塌，还有至少3位邻居被困在废墟之下。
2: Pero todavía están con vida. Ahorita son las pasadas las 2 de la mañana. Ellos están ahí todavía. Ya no podemos hacer más nada. Se movieron los escombros, pero quedan las placas y todavía se escucha. Ellos están con vida. Les decimos que no fuercen la voz, que respiren corto, con la esperanza de que por lo menos ellos 3 que están allí se logren sacar.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称，在委内瑞拉的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委内瑞拉全境和多个邻国均有强烈震感。由于委内瑞拉不少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此次地震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
4: 委内瑞拉官方表示，此次地震中该国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已经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学校将停课数日，受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解释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灾害的破坏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且余震反复发生，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很近，人口密度高。此外，浅源性地震意味着地震能量更多释放在地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让外界担忧此次地震可能给该国带来严重伤亡。
3: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4: 报告称，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

0: 巩固和落实。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24号，有33艘船舶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强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报道，伊朗方面明确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这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伊拉克媒体报道说，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原油出口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约90%。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盎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4月，欧盟正式批准这笔贷款。好，再来关注到25号，部分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的动向。
2: 軍事費、消費税とかね、いろいろ増税隠れてるでしょ。で、軍事費に回そうとかしてるだけで、でいろんなね、他の部分の予算を削って、軍備拡張とかね、まあ、黙っていられないなと、いられないなと思ってきました。
3: ずっとずっと税金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上が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で、私たちの収入は増えない一方で税金はどんどん上がる。で、医療費などもどんどん削減されていく。で、福祉を切り捨てて防衛費に当てていく。で、私たち不在ですよね。その防衛費を上げていくってことは、やはり近隣から諸国から見てもなんかよからぬ方向に見えますよね。なんか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はとっととやめていただいて、国民が幸せにね、健康に生きていけることをまず第一に。
4: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集会参加者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3: 憲法を特に9条ですが、9条を変え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戦争する可能性をいくらでも広げ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てしまいますよね。で、それはやっぱり反対。やっぱり9条を守って。
5: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国会議員は憲法を遵守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に、国会議員の方から変えるなんてね、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よ。断固反対です。
1: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英国气象局25号表示，当天位于约维尔顿的监测站测得36.4摄氏度的高温，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六月日最高气温纪录。法新社25号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好，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情况。最近两天，中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南方主雨带东段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 28号起，南方强降雨将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

0: 广西百色降雨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一度积水严重。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到现场抽排积水。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1: 本轮汛情来得及，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
0: 受近日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现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据统计，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除了南方，近期东北地区也多阵雨天气。25号，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出现强降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5号11时至14时，累计降水量46毫米，区域最大阵风8到9级，局地阵风达10级，部分乡镇还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一颗山楂想逃得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菜，有你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随着全国各地方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们最关注的事情。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信息，该如何筛选？专业又该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这两天，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已开启。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
7: 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
0: 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会寻求人工智能的指导和帮助。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
7: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在专业选择方面，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

0: 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

0: 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
1: 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跟研究生是一样的。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一个训练。
0: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2: 这几天，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近日，教育部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
3: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2: 一款大学毕业作品能否成为下一个爆款游戏？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开发者通过毕业设计进入市场。一些诞生在校园里的创意项目不仅完成了商业化开发，而且创造了高销量。记者从正在举行的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上了解到，这条从课堂到市场的成长路径再次受到关注。
4: 曹子航是一名大四学生，家里养了一只调皮的猫，他以这只猫为灵感，和同伴花一年多的时间开发出了游戏《再淘猫咪》，之后立刻获得了投资。
5: 拿到投资，我们可能会再把它做得更丰富完善一些，因为有投资的话，我们也可能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专注到这一个项目上的话，可能就是想要就专注于像猫咪啊，或者我们可能会再做一些猫猫狗狗这种的游戏。对，就是做这种类型的游戏，我们感觉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很开心的。对，就是可能是我们比较所热爱的一个细小的分支吧。对，我们想把这个很细小的这个分支领域，然后把它给做到最好，这个样子。
4: 再淘猫咪并不是个例，在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毕业设计联展现场，近百件原创游戏作品集中展现，从传统文化题材到未来科幻世界，学生们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可体验的数字作品，吸引玩家，也带来了商业化的机遇。近年来，中国传媒大学不断探索人文、艺术与科技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批毕业作品成功走向市场。曾登顶国产单机游戏销量榜的《火山的女儿》，在海外平台一上线就受到欢迎的《浣熊推币机》，都是从毕业展上走向市场。本届毕业展更加突出产业链接的功能，多家游戏头部企业来到现场，现场招聘，寻找好的作品。游戏设计师和制作人陈星汉在活动上和学生交流，分享经验，就如何寻找创作灵感，怎样建立自己的设计方法，给出自己的解答。 学院还同时发布了创作者扶持计划，希望通过产业资源对接、项目孵化，帮助学生作品

0: 品进一步走向市场。教育部数据显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面对持续增长的就业需求，越来越多高校开始探索培养人才之外的另一条路径，帮助学生把创意变成产品，把作品推向市场。一些年轻人选择把毕业设计直接做成产品，中国高校正在尝试把校园里的创意变成能够进入市场的生意。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2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中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25号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以下货车。25号，中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在厦京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京号盾构机投入应用，中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无人换刀新阶段。该设备负载能力超过500公斤，可灵活伸缩覆盖10至18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整个刀盘。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25号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截至24号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活动带动消费，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近日，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回收的红外相机两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影像，分别为今年3月4号和5月6号，疑似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这也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
1: 近日，江西庐山迎来集中降雨，秀峰瀑布水量大幅上涨。从航拍镜头中可以看到，雨后秀峰云雾翻涌，瀑布自崖顶倾泻而下，水量充沛，进入最佳观赏期。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所谓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部分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特朗普急推车企跨界造导弹，能否扭转美军弹药储备不足的困境呢？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然而，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用途等多个关键议题，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直言，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与此同时，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总理还表示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月底的美伊技术性谈判能否举行？以色列持续搅局会否成为美伊谈判的一大阻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美国彭博社披露，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4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此前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不过，有分析认为，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获救后透露，他遭遇的是德黑兰的创新武器。这名飞行员称，大量无人机彼此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其中较小的无人机像腿一样处于大型无人机下方，简直就像外星来的东西。他还将自己看到的景象形容为空中的无人机雷区。消息人士称，如果飞行员所见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宣布啊，说美国的部分车企马上就要生产导弹了。但是呢，有评论说啊，这种高端武器的生产工艺绝非是普通民用汽车制造技术所能及的。那么魏老师，按照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设想啊，像通用福特这样的车企和雷神还有洛马这样的军工企业，他们的合作如何展开？是不是就车企生产导弹也不过是生产导弹的一些零部件呢？
3: 确实是这样，因为此前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传统的军火商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特朗普就出了一个主意，要让美国的通用和福特这种大型的汽车制造生产企业去转行转型，那么利用他们的部分产能，或者说一些相关这个产能很低的这样的一些工厂和生产线，去这个转而生产武器装备，比如说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或者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无论是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最核心最精密的子系统是导弹的导引头，包括它的这种制导的导航设备，但是呢车企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因为这些核心技术一定是掌握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这些军火巨头手中，他们是不会把这种核心技术分享给美国的车企的。那么它生产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导弹当中啊最简单的这些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壳体，包括呢它的一些内部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的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呢，像福特也好，像通用也好，它一些这种开工不足的这些工厂，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生产线，可能就有了工作量，或者说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订单。但是呢，生产这些零部件，我认为利润并不会特别高。但是呢，这是特朗普啊他在挽回民意支持率过程当中采取的一种手段，那么就是要给处于没落状态的美国传统车企要找一个新的订单。那看起来呢，它会有一个增长点，或者说呢会涉及到这个军工体系，但是呢从实际它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包括它的实际竞争力来看，在这个国防

0: 工业体系当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我认为呢，这更像是针对美国民众，尤其是车企当中的产业工人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
1: 嗯，那么看到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啊，说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急召军工巨头的这些负责人啊开会，让他们增加产量。现在呢，又让这些车企来生产导弹。之前的外界猜测，包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将近四个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让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这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将这个车企和军工企业进行这样一个拉郎配，您觉得作为车企来讲，作为军工企业来讲，他们各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愿意吗？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一次，那么三个月之后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至少说明这几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这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并且的话呢，相关的企业它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意愿来去按照白宫的这个意图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改变。那么在主观上来讲，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一次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其实不仅说是在民意上大家是不支持的，而且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对于它有质疑，也就是这一场战争它能够持续多久，其实各界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对于商业公司来讲的话，那么即便我们说军工企业它也是一个商业公司，那么它肯定会去考虑到它自己的商业利益，给一个整个的周期不确定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去大规模的改变自己的生产线，来去做一些生产上的调整，那么是否值当，在主观上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客观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军工企业它本身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个小批量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产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能够来去弥补整体上这么大的一个军备上的缺口。而事实上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其他的一些汽车公司也要参与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所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看到都没有来达到效果，所以才有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让汽车公司来进行参与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通用，它在跟洛马达成相关协议的时候明确的表示是协助增加相关武器的产量，而不是直接去生产相关的武器。因为刚才像魏老师也讲到，他并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直接的去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的设施。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我们说白宫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其实真正上想要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1: 嗯，对于特朗普呢要求车企来生产导弹，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的专家呢也说啊，说这根本是不现实的，说要重建一条完整的军工生产线，可能比新建一座新的工厂还要漫长，还要复杂。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车企来生产导弹，它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困境？
0: 美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二战期间美国的很多车企它进行了军工化的转型和这个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改造，能够生产坦克发动机，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然后呢，现在美国应该学习二战的模式，而让这个车企进行转型，那么涉足到防务产业，涉及到涉足到这个军工领域，然后呢去生产一些这个武器装备。其实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二战期间美国车企所生产的发动机、坦克和战斗机可以直接用，甚至呢很多车企它的生产线不用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就可以生产军用卡车，包括其他的这种军用的装甲作战车辆。那么技术层面很多都是相通的。但是呢，二战结束之后，现在的国防工业体系和传统的汽车行业它是完全两条技术路线，没有什么这个通用性。那么即使呢像通用或者是福特，它通过一些简单的改造能够为洛马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生产一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但是整体上而言它的利润并不会特别多，而且呢也不会解决太多的啊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它都是有战斗部的。那么甚至呢美国陆军也承认它的大口径的榴弹炮的炮弹也是非常缺少。那么这些涉及到火工品的武器啊，我认为美国车企是没有办法进行生产的，因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胆子再大，他也不敢让车企去生产具有很危险属性的这种爆炸物，包括导弹，甚至是这种反导拦截弹，因为它需要特殊的工艺，需要特殊的流程，那工厂的安全标准会

0: 非常高，而且呢还要有这种应急的处置措施，工人要经过系统化的培训，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只是替美国的军火商打打零工。
1: 那是不是说要解决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不足这样一个问题，车企的加入也不过就是一个杯水车薪。另外呢，这个还是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是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因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那一架 F-15 战机，获救的飞行员他回忆说啊，说他在这个弹射逃生之前，看到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以水母的形态在空中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同的飞行，就好像是这个外星来的东西一样，感觉非常的震惊。那您觉得啊，按照这位飞行员的描述，您觉得这是伊朗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战法？是不是伊朗现在已经具备了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这种能力呢？
0: 当时呢，有一架美国空军的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地对空的火力给击落了。那后续呢，要针对整个的流程，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包括美国空军是要进行调查的。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把当时的情况进行这样的一个描述。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了，在他被击落、弹射、跳伞、逃生之前，看到空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有类似于水母的这个无人机飞来飞去。我认为呢，他看到的肯定不是水母，也不可能是外星人，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特的这种联合的防空火力打击系统。那么针对这架 F-15 战斗机进行真正的啊这样的一个地对空火力的打击，应该是防空导弹那么击中了这个战斗机。但是同时不排除伊朗也发射了大量的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呢，是伊朗比较独特的一种防空武器装备，成本非常低。这个防空巡飞弹的外形也很独特，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很慢，大概是0.8马赫左右。 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那么当它往周边的空域看这些防空巡飞弹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在空中处于一种慢速游荡的状态。为什么呢？这个防空巡飞弹有一种自主攻击模式，那么它会利用一些简单的计算系统，再加上它的导引头，那么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识别。那么它大概是怎么飞呢？在空中画八字啊，这个八字的飞行轨迹又很慢，所以呢，如果说在相关的空域有一定数量的防空巡飞弹正在它的巡航范围内去待机，或者说去搜寻目标，那么这名飞行员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外形很独特的一些不明飞行物在空中慢速飞行，而且并不是冲着战斗机飞，可能就是在相关的空域像蜜蜂一样画八字这个飞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武器。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其实很难命中高速飞行目标，它可能是打不到 F-15 的，但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攻击。所以当伊朗使用防空导弹和防空巡飞弹针对这架 F-15 进行打击的时候，真正命中它的是高速的防空导弹，而在周边进行奇怪飞行的就是这些巡飞弹。
1: 所以呢，仅从这位飞行员的描述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说伊朗已经具备了这种比较新的一种战法，或者一种新的这个武器装备。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说呢，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地点很有可能是在瑞士。然而呢，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的用途等一些关键的议题上呢，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呢直言，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表现出诚意来。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透露，谈判定于30号继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责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并称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方面于23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60天内不会收取任何费用。阿曼24号也发布声明称，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围绕核查与伊朗被解冻资产用途，美伊各执一词。美国方面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而且美国解冻的伊朗资产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但美方说法均遭伊朗否认。伊朗方面23号称，目前没有安排国

0: 暨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也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有外媒指出，这些分歧凸显美伊在履行谅解备忘录方面仍面临挑战。
1: 美方和巴基斯坦方面呢，均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将于月底，具体的说呢是30号要重启。但是呢，截至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李老师，您觉得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不能重启？如果重启的话，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2: 那我们知道呢，美伊在之前是进行过一次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探讨。那在这一次的，在上一次的探讨当中呢，是达成了一些我们说是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框架性的共识。那么在这个共识之下，有了4个工作组，并且呢，还为海峡的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以及在这个我们说在黎巴嫩的相关的这个形势的降级，都还建立了一定的机制。所以说，他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是4梁8柱，非常的齐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在未来，包括在月底的这一次技术性沟通，他想要谈起来难度并不大，因为他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制度性的保障，那么双方也对于未来谈判的方向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所以谈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那么包括现在所已经组建起来的相应的这些机制，也都不足以来去弥合美伊双方的一些具体的分歧和矛盾。所以即便我们说现在技术性谈判在这第二次，也就是本月底的这一次再次谈起来了，但是想要谈出结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目前来讲的话，美伊之间的一个逻辑是，伊朗要求美国是承诺换承诺，美国要求伊朗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层面还是在行动层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来，美国和伊朗都是在互相指责，彼此之间是毫无信任的。而且的话，我们说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先开启，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多次强调写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有一系列的规定，对于里边的一些前置条款必须要先期进行讨论。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我想可能是这一次所谓技术性谈判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在经济上，就是对于伊朗的海外资产解冻问题，那么在军事上的话，总体上就是对于当下的海峡通行的一些秩序安排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美伊都还有一系列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的技术性谈判它总体的前景呢还是不太容乐观的。
1: 因为是技术性的谈判，所以呢双方也不会有高规格的这个代表来出席，不像有这个议会议长呀、副总统出席，那么是不是说彼此的容忍度也会比较小，谈判的时长也会拉得更久一些？
2: 那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看到技术性谈判好像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当时只是为了能够去建立起这个4梁8柱，而不是真正的去谈及一些核心的分歧。那么在这些分歧上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共识，所以的话更高层级的官员的这个出席可能会压缩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当然也正由于有这么多的分歧存在，所以他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拉长。
1: 23号，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随即宣布，所有通过该海峡的这个船只啊，必须是按照伊朗所划定、所公布的这个航线来通过。那么，伊朗设置这样的一个条件，他想释放什么信息？
3: 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内的各个层面，我认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在强化。所以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所谓的控制或者是后续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排除他可能是配合伊朗的谈判代表，要通过在谈判场的内部和这个外部采用共同施压的方式，要迫使美国去妥协让步。
1: 我们看到呢，就在美国跟伊朗推进谈判之际啊，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甚至还表示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自己来生产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外媒25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安全区撤出，不过以军方随即予以否认。 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

0: 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卡茨同一天也表态称，以军不会撤出离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这一立场也不会改变。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十三频道曾报道，以黎第五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报道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就在以黎启动新一轮会谈的当天，内塔尼亚胡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并表示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还称，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1: 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说呢，以军呢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已经撤出了，但是呢随即又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否认。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军队会不会从黎南部撤出？这对于当前的这个美伊的谈判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2: 那这个撤出呢，可能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实际上以色列是在以进为退。那么他这回所给出的相关的这个区域，其实只是在黄线以南的一些非常零星的区域，而且也不是以色列长期占领的区域。所以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仍然牢牢地镇守着整个的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核心的安全区。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既有在安全上的一个需要，又有在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同时更关键的像刚才在片子里边看到，以色列也在寻求自己的一个战略自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以色列可能不太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来去选择彻底的从黎巴嫩撤退。
1: 近日呢，卢比奥呢有一个表态说，黎以的谈判应该跟美伊的谈判呢要分别来处置，这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明显相违背的。你觉得伊朗能接受吗？
2: 那我想伊朗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伊朗一直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作是衡量美国的这种可信任度的一个标尺。那么伊朗认为，如果美国都不能约束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未来可能去履约潜在的美伊协议的可能性就非常低。所以这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一个谈判的逻辑基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想要完全的任由美国分开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1: 面对国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看内塔尼亚胡啊，就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还要自主生产武器。您觉得是他这只是说给国内听的，还是说真的要这么做？
3: 说说而已，因为以色列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生产所有的主战装备。我们看以色列空军 F-16、F-15、F-35 这些战斗机都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以色列海军先进的护卫舰和常规潜艇都是德国帮他进行建造的。以色列国内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打造出生产战斗机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大型或者是这个中小型护卫舰的这种这个造船的工业体系，当然不可能自己造潜艇。那现在呢，以色列是想表达一种不满、不高兴，因为呢他不满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对于欧洲、对于中东的这些态度和立场，他同样也是不满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让车企造导弹、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否重启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先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随着冷涡和副热带高压的移动，雨热的分布也会有所变化。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主雨带会逐渐南压到西南到华南的北部一带，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方，内蒙古东北一带会有一轮新的较大范围的降雨发展。那展望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会再次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在北方，高空槽的影响之下，降雨的范围也会略有扩大。我们再关注气温，今明两天，由于降雨短暂南退，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呢会有所回升。

同样变得炎热的还有华北一带，周末前后这里还会有高温出现。今年以来，中国出现高温日数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新疆，一个呢是在海南。尤其是海南，截止24号，有超过一半的区域高温日数达到或超过30天。那么，尤其像澄迈，它的高温日数达到63天，比当地年平均高温日数还要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0度；西安阴转晴，21到34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晋城多云转晴，18到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9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莫斯科小雨，12到21度；柏林晴，18到34度；伦敦小雨转晴，23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26到4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5度；维也纳晴，22到37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20到3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3度；首尔小雨转晴，18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迪拜晴，32到39度。

0: 委内瑞拉一天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造成1000多人伤亡失踪，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中方表示，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日本屡次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野心和举动。
1: 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0: 美国国务卿结束中东之行，称此访重点围绕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展开。分析认为，美国意图稳固盟友立场，消除各方疑虑。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提上日程。专家支招高考志愿如何填报及注意事项。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七级以上强震。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5号的通报说，目前强震已经造成了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大约有200人被困废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4: 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当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罗德里格斯称，鉴于当前委内瑞拉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赶赴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当天早些时候，罗德里格斯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他呼吁四应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委内瑞拉24号发生2次七级以上强震，2次地震间隔不到1分钟。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